0: 眼睛的营养是很关键的。这个玉米黄质专门守护咱们眼部黄斑最最敏锐的中心点。您说您吃叶黄素大范围是补了，但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对了，你看
1: 没补上。
0: 对呀，所以这个力度就不太够啊，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脂溶性的一种营养的专属的，我管它叫专属运输车。你要是没了它，这个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你吃进去，你倒是吃了不少，天天在那吃，但是你体内吸收没多少。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好的叶黄素的产品最好是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都占上点儿，四样一起补，这个作用就会成倍的放大，那么你的改善啊，这个视力才会保护得更好，改善也会更快。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阮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血糖呢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老有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影，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吧，视野的中间发暗，像有什么挡着一样。然后我儿子呢特别担心我哈，之前给带回来几盒那个好的叶黄素，据他说挺贵的，200-300块钱一盒。
0: 哎呦，
2: 啊，里边呢不光是有这个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您今儿说的这个玉米黄质、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哈，都有。我吃了3月了，这3月下来哈，
0: 怎么样？
2: 眼睛真的是有感觉，看东西呢，他说清楚多了，但是后来吧，让儿子再去买，人家说没有货了，买不着了。那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才这么好啊？而且市面上的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呢？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团购，就是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啊？
0: 首先呢，我们说眼睛不好，眼底黄斑区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那您之前巧吗？巧到什么呢？您吃的这种叶黄素，孩子给买的，我提到的四样的关键的营养，你买的这个叶黄素都占齐了，
2: 哎，
0: 是吧？
2: 对。
0: 那么叶黄素干什么？守黄斑的外围，玉米黄质呢守你眼部黄斑的这个最最中心点，那么蓝莓里的这个花青素呢疏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促进你吃进去的这个买的这个营养素的全部的吸收，所以你买的这个叶黄素四样一搭，各个养护环节基本上就没落下，实现了一个闭环，那它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看一款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脂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脂和玉米黄质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想有问的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非常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希望用这种老辉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加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000

0: 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和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1: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2: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闻名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2: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闻名天堑变通途。
0: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波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

杨叔人家，恭喜。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折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

0: 迎折桂林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2: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到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2: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2: 对，
0: 今天你们从折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1: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4: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4: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0: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1: 哦，对的，
4: 来，
1: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4: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
5: No！
0: 接圣旨。要故意吗？
4: 不要
0: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三尔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地下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4: 对，
1: 好，
4: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6: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书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7: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书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0: 欢迎书展书润兄弟俩。书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6: 还在练。
0: 来，
6: 那我就献丑了。

0: 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式，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叮叮，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4: 选择折桂店阵营。
1: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5: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6: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柏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7: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
8: 臣在。
7: 藩王出涉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8: 臣领旨。
6: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

0: 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眼瘾。眼瘾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1: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2: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3: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周国林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4: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2: 左锦标阵营。
4: 对，
3: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2: 来吧，家属，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4: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 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2: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左锦标吧。
2: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4: 还是 B 吧。
2: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1: 苏轼做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2: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4: 选给何中谦家。
2: 选择苏少宇。
5: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也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赵宇他们的家庭。
2: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6: 我觉得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1: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

0: 哎，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啊，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给哲圭令家庭吧。
1: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书家庭，请作答。
3: 这个题我选 C，
4: 石灰，
3: 因为 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C。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5: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6: 书家庭，
1: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4: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0: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6: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折扣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

0: 中子孝黑正坟老，水白兼邪，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2: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0: 王仁静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的，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2: 自由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例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待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项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家树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3: 答对。
0: 答对，
3: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 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个答题权我想给贺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3: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

0: 那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1: 苏少宇家庭第9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2: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3: 上来 C 吧，还是改一下？
1: 所以，
2: 那我们选第三个
3: C 吧。
1: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4: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5: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哈、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9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0: C，
1: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中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4: 当时挺懵的，
7: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6: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哈，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

0: 答错了，太可惜了。
1: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有范蠡，
1: 加油！
2: 何须倦碧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3: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1: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3: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德，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3: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4: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5: 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6: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试比高。
7: 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3: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6: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5: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7: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8: 屈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感谢你。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9: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名士，老名士羡慕小名士。

0: 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巍巍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地朗诵《沁园春雪》呀，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这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呀、啊！谢谢任冰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1: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2: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林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林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林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清。
1: 感谢王仁君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君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2: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2: 有河，那必定。

0: 有岸，
1: 嗯，
0: 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的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的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宇。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1: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近人家。四磬传清响，舟移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0: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3: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

0: 这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的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的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它是最后见到了心里。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立波老师。
2: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5: 大禹治水。
6: 过。
5: 7个字。
6: 过。
1: 过。
5: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6: 过。
5: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6: 羊肉泡馍。
5: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6: 过。
5: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诗仙。
6: 下白楼。
5: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6: 袁术战到都陈仓。
5: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6: 楚汉界。
5: 啊，酷。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6: 哦，我知道，我知道。
5: 过。
6: 虎鸡十八拍
1: 。已经过了。
5: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6: 不过过。
5: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6: 好方凭借力。
5: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1: 有子。
5: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6: 山东强不是强。
5: 4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

0: 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什么？
0: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过
0: 啊，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1: 太湖
0: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的成语
1: 含着学步
0: 不是
1: 东施效颦
0: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1: 张七哥
0: 是这个怎么说
1: 过
0: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1: 宣纸
0: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1: 山上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1: 还能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吸王涛包
2: 什么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1: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1: 黄庭坚
3: 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1: 张磊奇观
3: 刺杀刘邦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1: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轴。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1: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1: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1: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1: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1: 霓裳羽衣曲
3: 包含
1: 早比通光
3: 白娘子水漫
1: 金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1: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1: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石醋水果
1: 南橘北枳
3: 威加海内归故乡
1: 大风起西云飞扬
3: 水果
1: 石南过去
3: 慈都
1: 景德镇
3: 不那个比什么纸砚黄山的
1: 徽墨
3: 杜丽娘
1: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1: 纪晓岚
3: 大肉圆
1: 狮子猴
3: 治国营车
1: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
1: 到底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有人是吧答错
3: 那个魏无忌
1: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心
1: 狗咬吕洞宾
3: 不我劝天公重抖手
1: 不拘一格降人才
3: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1: 煎饼果子
3: 和人不起故园情
1: 此夜曲中闻折柳
3: 明世祖
1: 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0: 对
2: 为什么过
0: 太慌了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0: 没错
2: 丁家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3: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
4: 对呀、
3: 对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4: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

0: 答对了30道题。
1: 是吧？不是，
0: 对吧？
2: 可以答对了，可以了，我觉得。
0: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琳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2: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3: 你觉得他会出得这么简单吗？
2: 我觉得
0: 那他
2: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4: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5: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他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他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
0: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丁丁，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6: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渝州，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2: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

词排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

0: 动脑。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1: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0: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1: 好一点的。
0: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镜，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1: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1: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我们在放羊呀。哪里有羊呀？
4: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0: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5: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啊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7: 楠楠，楠楠，都长这么大了，阿爸，
4: 哎，长大完了。

0: 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爸爸，我错了，赤乐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赤乐川。
0: 去吧，赤乐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3: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这样，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赤乐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严密。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1: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0: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1: 化干结，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2: 对，
1: 常用的青皮、陈皮。
0: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3: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请坐坐。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

0: 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证型的耳鸣。
1: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0: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蒙堵的这种嗡嗡的嗡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0: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0: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对，白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但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跟

0: 去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

0: 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啊，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同类药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去
1: 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

0: 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6: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7: 生闷气啊，
6: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7: 憋在心中啊，
6: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哦，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7: 被气出来的病，
6: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7: 哦，林黛玉，
6: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7: 没有
6: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7: 对，没和气，
6: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7: 对，
6: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7: 对，
6: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7: 对，
6: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7: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8: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

0: 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那想问一下周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6: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5: 大家看一下哈。
6: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
5: 哦，
6: 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5: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6: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7: 别紧张，
6: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5: 不会太烫到吗？
6: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
8: 嗯。
6: 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5: 好痛吗？
8: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7: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8: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5: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9: 打什么打？挂了啊。
10: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9: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10: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9: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10: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9: 怎么又响了？
10: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

0: 段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他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1: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它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他来求助的话应该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你看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质量又降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7: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8: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6: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 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7: 对，
6: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
7: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

0: 像高山流水呀、啊、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嗯，这个是哪个音乐？静水，
2: 静水，
0: 嗯，静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嗯，
2: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1: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嗯，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0: 很舒缓
1: 微微荡漾的水波，
0: 对，
1: 小船一样。
0: 是的啊，
1: 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嗯、
0: 对，
1: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嗯，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9: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呢，在人的胃部反射区的后方，也就是人的第一指骨的基底部。总感觉腹部胀胀满满的，吃的不香，或者稍微吃点就后悔，感觉肚子呢不消化不蠕动，就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而肝胆的反射区呢，是在右脚的第三、第四个指骨之间，在肝脏反射区之中。在我们的脚底的中心呢，有一个腹部神经丛的反射区。经常腹泻、经常便秘、经常肠道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找反射。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咱们健康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学以致用。你学一点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咱们可以省钱或者不花钱，学到一些安全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好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身上。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月，欢迎您继续收看系列健康科普

0: 栏目《健康学起来》。学到好的健康知识，尤其是学到专业的、科学的、管用的好知识以及好方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路上多了一份助力，更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2: 赵博翰，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口差，稍微多吃一点呢，就说哎肚子胀得难受了。那还有人会说经常便秘的，要隔几天才解一次手，而且呢，有的人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赵老师一起来学一学消化系统方面的健康知识，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1: 消化系统呢，主要是由消化管和消化腺这两大部分组成。消化管呢，主要是口、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肛门。而消化腺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我们的唾液腺、胃腺、肠腺以及胰腺，还有我们的肝脏。消化系统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中医呢又把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呢称之为脾胃。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足底之间呢，它是有很多联系的。比如说咱们的肠胃负责消化食物，然后一旦脾胃虚弱，经络不通呢，然后代谢垃圾湿气就会堵在身体里面。而这时候呢，你大概率会看到你脚底就会出现烦热出汗，就是你不去按压，你也能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其实是它们的神经系统和经络呢是相互联系的。然后对于大多数胃口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胀满。然后自己感觉不消化，沉甸甸堵着。然后呢，拿手敲一敲呢，砰砰响，就像打小鼓。这个呢，其实是胃的蠕动和排空慢。大家可能平时觉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总是处于胃的排空慢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哎，我们会引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平时白天站着坐着还好，只要一躺下，
0: 就觉得压得慌。
1: 对，而且它压是压到哪里了？它下面是胃，上面是人的心和肺。往下一躺呢，人就会把没有排空的胃压到人的心肺。其实就是我们的胃呢，把我们的心肺顶住以后呢，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胸闷、心慌、气短、胸口憋闷。
0: 对。
1: 然后他去检查心脏也没有问题。其实呢，你只是胃的问题，你没有重视它。所以说，我们重视我们的胃。当然，我们的胃排空不及时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不舒服以外呢，长期的食物残留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人会就会觉得这个胃口嘈杂，然后呢反酸恶心。如果食物长期在胃里面待着呢，它对胃黏膜又是一个损害，时间长了严重呢，又会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或者胃出血，以及后续的癌变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0: 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发现自己自身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不要等，要积极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症下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那赵老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胃胀啊、胃酸、反酸，还有恶心，或者来说消化不良，都属于这类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解决呢？
1: 我们今天继续向我们的双脚要健康。 首先呢，我

0: 我们先带大家精准的找准位置。
1: 好，
0: 看我们这是叫脚趾头、
1: 对，
0: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硬硬的骨头呢叫做趾骨，然后指头和趾骨的下方，足弓的上方，这儿有一块平整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个地方。哦。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其实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位置的偏靠足弓靠内一点，这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反射区呢，然后我们上面是胃，而下面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对这个反射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就会改善我们的胃功能。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下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温，我们要温水来泡脚，40度到45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到身上微微出汗，这样的话让脚部的血液循环也改善了，让脚底的神经反射也敏感了，让脚底的经络呢循行也通畅了。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直接大面积的来推开胃气，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覆盖整个胃部的这个反射区。然后呢，从脚趾的方向向脚跟的方向单向的揉搓。
1: 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揉搓。
0: 对，单向的揉搓，然后呢目的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蠕动方向呢，你看是从上到下到十二指肠，从胃到十二指肠的这个方向呢向下揉搓。然后呢力度呢要微微酸胀，能承受但不刺痛。每只脚呢单向这个揉搓的时间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这一步呢，我们在揉搓完以后呢，核心是帮助我们的胃部呢疏通经络，打消这个脾满和胀满。然后做完这一步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我的胃部就会轻松多了，可能你就会听到自己胃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就咕噜咕噜的有肠鸣音在响。然后这一步结束以后呢，第三步就是用深层次的定点按压来抑制胃酸。是按压的位置呢，首先找到我们脚掌在胃区的这个地方的最酸的点，因为胃呢是相对大的一块区域，然后呢我们用指头去点压，然后找到它最酸疼的点，点压这个在这个位置呢，用你身体能接受的力量去按到最深处，当然是你能接受的力量，按到你能接受的最深处，按下去以后停留大概3秒钟时间，然后缓缓放开。在按下去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呢，是在做吸气；放开的时候呢，是在做吐气。这样循环往复操作1到2分钟。这个手法呢，它能通过深层次来刺激胃的反射区，能够呢直接的调整你的胃酸的分泌，舒缓你的胃壁上的平滑肌的蠕动。然后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而第四步呢，是我们做圆弧形的一个揉散巩固，大拇指呢还继续在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做顺时针的1分钟左右的一个揉搓，这时候呢力量就要轻一点了，然后呢在整个胃的反射区，然后呢顺时针的方向呢做1分钟左右的揉搓，把刚才压痛的这种痛感呢舒缓开。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分1、2、3、4步来做针对性的日常养护。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说到足部的这个反射区的养生和保健啊，那是由来已久，时间很长了。你就比如说便秘，便秘呢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便秘呢，它的症型有很多种，有气血亏虚的，有饮食不规律的，有脾虚肝虚的，然后呢还有阳明腐蚀，有胃火的。
1: 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电视

0: 提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您正好是有便秘方面困扰的朋友们，您要仔细听了。
1: 就我们还是从双脚要健康，我们在我们脚上呢

0: 反射区呢，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大肠反射区呢，是在我们的脚掌靠外侧的位置，然后呢，在脾胃这个方向的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的直肠和结肠的反射区。哦，
1: 其实就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0: 对，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1: 哦，好的。
0: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两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呀？是温。
1: 温还是要泡脚。
0: 对，泡脚。泡完脚以后呢，我们要去补脾气。脾虚才会大便稀溏，后面是溏的，所以我们要补脾。用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的指腹覆盖我们脚上的脾胃区，正好你把它指腹压，沿着足弓压进来呢，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呢，我们从脚趾向脚后跟单向的慢慢的推，还是像之前讲胃的区域一样，从上到下慢慢的推，力度呢要轻柔沉稳，不要大力。每只脚呢可以推大概3分钟左右。它最主要是要用这种温润刺激的方法来补脾胃，补脾胃的气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大肠和我们的结肠。我还拿这只手，大拇指的侧面或者指腹，沿着脚掌外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外侧，沿着脚掌的外侧，然后从上往下单向推刮，不要来回搓，按住推下去放开，按住推下去放开，单向推。大概呢，一只脚操作2分钟，再去换到另外一只脚。最后呢，两只脚的脾胃反射区是最柔软、最酸胀的这个中心点呢，轻轻点住5秒钟。这个记住啊，不要用力太多，轻轻点住5秒钟左右，然后呢松开，点住5�秒，松开，重复20次左右。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补中益气、养脾温胃的一个方法。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在消化系统中啊，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比如说有的人老是在下巴起痘、嘴角起痘，这种痘或者这个位置的斑呢，其实就是肠道的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还有些人呢，皮肤上的色素沉积，然后呢结肠癌、结肠息肉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与肠道当中的毒素堆积、排便不及时呢息息相关。
1: 可见啊，养护肠道是非常重要的。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小肠。我们小肠是负责运化的，然后呢，我们一般要打通小肠的运化呢，我们是要用大拇指的指腹，全覆盖到我们脚掌心小肠的反射区。我们用顺时针缓慢揉按的办法呢，单脚2分钟。力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力量要轻柔，但是呢，动作要沉稳。这一步呢，我们能够强化小肠的吸收功能。第二步呢，是大肠的疏通的专项，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便秘、宿便和胀气。我们同样的是用大拇指，然后从侧面沿着脚掌的大肠的这个反射区呢，自上而下单向的推，绝对不要来回的揉搓，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推。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力量适当的可以强一点。推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脚底酸胀，这其实呢也是肠道在工作，来排瘀排便的一个过程。当然了，第三步呢是直肠的收尾，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脚后跟的内侧和上侧。然后呢， 沿着这个位置呢，我们用大拇指点住脚后跟内侧的

0: 直肠和这个肛门的反射区呢，然后呢点压，点压停留三秒钟松开，点压停留三秒钟松开，然后我们这样反复操作一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肛门口坠胀，然后便不尽，然后便完以后还有便溢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个排便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们用双手配合着在足底搓热，覆盖整个区域，通过这种搓热的方法呢，然后呢缓慢的顺时针的这种搓热和这种揉搓两分钟左右呢，能整个从整体来改善我们肠道的敏感、腹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的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2: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群雄，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
3: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艺术，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

0: 戏剧天道，
1: 美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撤退啊！简直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2: 一百多人。
1: 一百多人？这叫什么事儿？ 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坚持住，坚持住，副总，
3: 到
1: 前面的

0: 哎，
1: 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哎，好多了，好多了。
1: 那你多休息。
0: 好，谢谢。

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南京驿站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

0: 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那你呢？
0: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1: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人性。
0: 你能回来，正好我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傻丫头，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2: 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彩虹，
2: 小心，快过来！
3: 来。

0: 好，起来。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忙17人，伤63人。
2: 坐。
1: 你先下去。
2: 是。
1: 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2: 金老师下令，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魏院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塔体，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
2: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3: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誓与南京共存吧。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1: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1: 这是命令。
0: 是，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立即呼叫老范，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0: 又有任务了。哎，把资料给曹司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了。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卵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子豪，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1: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子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

0: 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朱德，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长官，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
2: 哎，
3: 手机去。
1: 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0: 哎，是长官，
1: 走。
0: 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0: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0: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你是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了，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2: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件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4: 是是。
5: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5: 坐，快请坐。坐，坐呀。
6: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电已经到了。
0: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6: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0: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6: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7: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6: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6: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0: 明白。

0: 我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1: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0: 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两百

0: 台未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头儿，不用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3: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2: 怎么延缓？
3: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
4: 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每。

0: 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希望用这种老辉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

0: 你正经点行吗？
1: 我有不正经吗？
0: 讨厌。思思，
2: 哎，
0: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1: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

0: 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1: 好，好，好。

0: 来，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继续训练。

0: 陈天放，动！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Thank you.

0: 是我，什么？你有手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

0: 我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动者，军法处置。

0: 老子被冻干砸光了，再不拆就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利用惩罚大统领，听到胡家帮我们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了跑了。我刘咱们兄弟在当炮灰。
2: 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眼睛是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啊，对。
2: 就我们这代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咱们。

再向前一步走，重点枪决。

0: 你们前面浴血奋战，你们东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那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长。
3: 跳到那算了。

0: 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
1: 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2: 誓与阵地共存，誓与阵地共存。

0: 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
1: 是。
0: 长官，贺顺，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 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天命尽人事，
1: ！
0: 不管结果如何，杀！
2: 是。

0: 撤退！厂长给我电话，是我，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我马上安排。
1: 司令，
0: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1: 但是，老百姓
0: 执行命令。
2: 是。
0: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南京城头堡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0: 怎么延缓？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 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0: 走。
3: 给我走！

0: 秩序的撤退。
1: 大家不要过
2: 来，翠花，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3: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3: 好，
1: 我先走了。
3: 知道了。
0: 大家慢点，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4: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快点。
8: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4: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9: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住！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报告！
1: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0: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我也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还不倒？

0: 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2: はい、全員殺せ。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

0: 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27到36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泰安小雨，25到33度。菏泽小雨，25到32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小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1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31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滨州多云，25到34度。东营多云，26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梦"。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7: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9: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0: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2: 有敌军，
13: 严密。
1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1: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5: 开炮！
1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死了，小娘既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小心，姐。姐，这边，快走。
1: 子给，哎给。
0: 姐，你快起来，
2: 快走，他们来了，
0: 我们一起走。姐，快起来，姐，
2: 你快走啊！
0: 姐，
3: 待，
4: 我都没跟的。
3: どうだ。
4: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3: 女だ。
2: 放開我！

0: Baka. Didike.
1: Hai.
0: Ah.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2: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歩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撞死我！柱子、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对我也好，你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拳法有我准吧？
3: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1: 强子、柱子，走！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1: 我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干嘛干嘛！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都实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回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哪部分呢？敢录啊！什么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3: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3: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5: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5: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6: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7: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5: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7: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有红颜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5: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5: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室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
5: 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8: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0。

0: 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
1: 是
2: 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6: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6: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6: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

0: 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食材，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希望用这种老辉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7: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10: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9: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2: 你汪我就汪。
11: 妈妈汪汪。
13: 汪汪。
11: 妈妈你不够汪。
13: 好，精神汪汪。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6: 在宁波、
1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6: 别笑
17: 了。你选什么？
18: 这水的声音，
1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被救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5: 去吧。
6: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4: 大家旺旺。
1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1: 公司旺旺，
10: 祭祖又旺旺，
11: 讨个好兆头。
10: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
12: 气旺，
13: 身体旺，
14: 财旺，
15: 福旺，
16: 运到旺。
1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7: 家庭旺旺，
1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8: 公司旺旺，
10: 记得要用旺旺哦。
19: 旺旺！
2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3: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做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惠景专线400-668-3636。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孙市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5: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0: 孙市长不用那么客气。冯总，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8: 是。
12: 啊，陈队长，我们孙市长一向爱病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0: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市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5: 什么话？
0: 希望孙市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13: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14: 我跟你们快走。
15: 我也是。
0: 快走吧。
5: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2: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呀、啊！
5: 在你后面呢、啊。
6: 你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
1: 哎，好。来，孩子们。哎
7: 呀！太太，
6: 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8: 天放回来了，
6: 师傅
8: 回来了。
6: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6: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我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6: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6: 看看，
9: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9: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6: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6: 你就是孟小姐啊？
9: 来，晚上好。
6: 我看看，好，怎么样，天放没有欺负你吧？
10: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6: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6: 阿姨好。
9: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6: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0: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6: 你是日本人？
9: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
2: 哎呀，呀，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紫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紫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翠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1: 司令部了，好，去吧，国事重要。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
0: 天放，
2: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大阿姨，我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2: 行，妈，我们走了。
3: 去哪儿？我们送你。
1: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3: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这怎么回事？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3: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4: 是吗？
5: 来来来，
4: 是
5: 特工部部员。
4: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4: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
5: 报告，
4: 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10: 武汉危急啊。
9: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4: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9: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3: 校长决策英明。
4: 司令，我能做什么？
9: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5: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9: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4: 是。

0: 是，你们先下去吧。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1: 人呢？
0: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1: 他来刺杀谁的？
2: 八成是。
3: 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0: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4: 田峰，
3: 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4: 是。
5: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6: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5: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6: 这是接头地点。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5: 保证。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朱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东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一定于7月

0: 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飞鸿，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军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放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枪。
1: 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吗？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2: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 步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北京专线400-668-3636。
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真个神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一书。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师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分享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必须得去监狱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监狱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希望用这种老辉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3: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孙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2: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11: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事情。
12: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 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

1: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月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借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乃茂身边，并已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要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
0: 哎，
1: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香烟，香烟。

0: 来包烟。
1: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3: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1: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3: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1: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3: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3: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3: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这个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 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 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陈天凤，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0: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不能取消。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
0: 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1: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2: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1: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3: 有。
1: 好，晚上0点整出发。
3: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我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3: 哎哎哎

0: 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1: 哎，
2: 我不同意冒险。
1: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3: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显经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2: 那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3: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4: 随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5: 记住，要快。
6: 是。
5: 好，散会。
3: 李凡同志，谢谢你。
4: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变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在街境内大战，大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嘿。

0: 快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

0: 怎么办，强哥？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只剩 boss 大哥，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伏击你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先把这些鬼子都给我，等完成再说。这么多鬼子，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1: 等强子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2: 游戏该结束了，辉夜君，按计划行事。

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指令啊，大佬。

0: 杀无论，不对吧？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
2: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0: 陈天放，无名之辈，贵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2: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贵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 不能没有电吧？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

0: 制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

0: 袋。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长官，求求你救救我妈妈！长官，我妈妈就在那里，求求你救救她！求你了！
2: 怎么回事，姑娘？
1: 我们是河南华阴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长官给炸了。
2: 炸堤？
1: 大水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醒醒，醒醒！哎，
5: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
4: 醒醒！
5: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7: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醒醒，醒醒，醒醒！
8: 这么奇怪！
4: 醒醒！
9: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上面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
1: 金龙全部队，把他们消灭！哎，司令同志，您好，知道你身份吗？
2: 没什么。
3: 前进！谁敢叫司令的？

0: 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
1: 明白。
0: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2: 我领你一起去。
0: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3: 疯子，走。
0: 好兄弟。

0: 有犯者，杀无赦。
1: 属下明白。

0: 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
1: 什么？快去支援！
0: ，把他们全部消灭！
2: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3: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这不是联防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4: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需要马上找到他。
5: 不行，
4: 去！
3: 少废话，
4: 金山，只跑一次。准备。
5: 一、二、三。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没事。
2: 那小天哥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十分钟，带着你下去。鬼子已经到了，我不看设想。

0: 列车吧。
1: 不，我等头回来。

0: 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0: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2: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0: 老大，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2: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
0: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1: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
0: 兄弟，坚持住，别麻烦了。
1: 不行，
0: 坚持住。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0: 拿把手，好。怎么样？没事。程总，程总，队长，
1: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他娘的，腿肿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1: 走。

0: 兄弟，一定要坚持住啊！
1: 김숙이, 길가에 서서!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员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那有以反统治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入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0: 哪里？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备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0: 报告，陈队长报道。
2: 进来。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2: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部长，你也在？
3: 是啊。 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0: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3: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大哥，大哥，求求您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
0: 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姑娘，师傅在，求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2: 起来，
0: 媳妇，
1: 柱子，
0: 过来，
1: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你们这次发言可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妈。
2: 姑娘，你娘呢？已经走了。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妈，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 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
1: 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2: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1: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我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2: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1: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2: 嗯，
1: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2: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1: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2: 哦，那我先走了啊。嗯，
0: 去吧。这件吧。

0: 以后会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来了。
1: 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7: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9: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0: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2: 有敌军，
13: 严密。
1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1: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2: 开炮！
15: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6: 我要为我们同胞报仇。
17: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呐喊一声“汪”。
19: 我就旺，
18: 妈妈，我旺，
20: 我旺，
18: 妈妈，你不够旺，
20: 好，精神旺旺，
18: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1: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22: 旺旺，
2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24: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25: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24: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25: 什么意思啊？

0: 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希望用这种楼绘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凤姐出去啊，
1: 青青
0: 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2: 你去跟爸爷说一声。
0: 我不敢。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0: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是牺牲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将领，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 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1: 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
2: 来来来来来，
4: 敬我们的英雄，
2: 多谢多谢，
1: 来，
2: 谢谢了。 天罚兄，是太过劳累了吧？是。
1: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来来来来来！
2: 天罚兄，借一口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月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 小心，不要一息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 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0: 陈天放，
1: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2: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3: 千万别介意。

0: 扫了大家的兴。来，田凤，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0: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1: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2: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要不打算了。
2: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0: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1: 可能吧。
0: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1: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
2: 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2: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2: 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2: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3: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庄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天放，你懂音乐？真不懂，
4: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4: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4: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4: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4: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3: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4: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3: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4: 那是。
3: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3: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嗨！
2: 司琅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
3: 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报告，
4: 进来。
3: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念。
3: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鬼冢这混蛋，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延迟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收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
3: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4: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3: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么快来？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8: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网

0: 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 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
3: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3: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哥，啊，天放哥，
1: 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个尖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啊，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难免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长大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美娟，
2: 俊杰，俊杰。

0: 不回上去，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3: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杜部长来了，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沈某真是蓬荜生辉哦。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1: 去，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吃上。
0: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1: 是。
3: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的。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1: 是要吃亏的，
0: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3: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3: 你说，你说。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 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我一定会彻查到底。
0: 告辞。
1: 不错。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4: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 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怎么样？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长安哪一桩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 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参若之去，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
2: 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沈谷君，你的身体……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 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
1: 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一千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 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
0: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
1: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明白。沈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
1: 是不是很棘手？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2: 鬼冢君，
1: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2: 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1: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3: 嗨。

0: 神谷连进。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你小子没事吧？

0: 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这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随红啊，来，进来呀、啊。
1: 别担心，田芳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田芳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座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座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伤。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1: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0: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这
0: 怎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0: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0: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长官慢走。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旺旺，
10: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1: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2: 感恩祭祖，
1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3: 人旺，气旺，
11: 身体旺，
13: 财旺，
11: 福旺，
13: 运到旺。
11: 感恩祭祖又旺旺，
13: 家庭旺旺，
11: 招财纳福又旺旺，
13: 公司旺旺，
11: 记得要用旺旺哦。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7: 大便干结，费力，
18: 时间长，
1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是谁下的命令？
23: 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22: 孔元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

0: 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什么罪名？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1: 放屁！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0: 他怎么会乱打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请放心，我会酌情处理。
2: 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
0: 我关着饺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田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3: 是，谢司令。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
2: 搭把手。
0: 他们为什么抓你？
1: 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但是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的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1: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1: 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1: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4: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5: 谁让他们干的？
6: 马上查！

0: 陈长官，你回来了。
1: 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
0: 是。
2: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眼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2: 孙敏，
3: 是的，
2: 走。
1: 报告，司令，
3: 天放，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2: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3: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饿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1: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2: 师祖，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1: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4: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4: 开玩笑，
6: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5: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7: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4: 我也去。
7: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妈妈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1: 是。
0: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2: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0: 陈天放？
1: 对。
0: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1: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0: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2: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回燕呢？
0: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1: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燕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只是可能。
1: 我去试试。
2: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1: 是。
3: 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4: 没有？
3: 没有。
4: 我明白了，走。
5: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6: 你除不掉他。
5: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6: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5: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归众，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3: 不知道。
5: 不知道？
7: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3: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5: 去武汉？有任务？
3: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7: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3: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 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7: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3: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7: 臭小子，申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7: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
1: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信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0: 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爷说得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啊，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这事我正在查，所以。 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是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
1: 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雷管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 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2: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
4: 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从后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冲锋队全力防范，
5: 日军
4: 就是连着鸟也飞不进来。
3: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5: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6: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是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死！
1: 上车！快上车！
2: 把三个抬上去！快！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不花一分钱就可以领到。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

0: 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3: 我十几岁就领着三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给我爷爷生的，因为这个参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3: 用的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
6: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也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9: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3: 我十几岁就领着三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给我爷爷生的，因为这个参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3: 用的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

0: 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

0: 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
2: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手机关好了，即使电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5: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口号。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希望用这种楼绘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7: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

0: 之辽虚楼，传统炮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陈老师，我刚才看到您特别高兴取了一个快递，是一个那个方形的纸盒，您买什么好东西啦？
1: 这个呢不是我买的，是一位粉丝呢送给我的小礼物。哦，很特别。正好呢我想给你俩看一看啊。
0: 好。
1: 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哇。
2: 这个是粉丝自个儿做的小人儿啊。我看这个纹理我好像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呢，
1: 是吧？
0: 我看一看，我看看。啊，我知道了，这个应该是那个鱼皮画，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拿这个鱼皮拼的画。
2: 没错，鱼皮拼的画。
0: 哎，对，
1: 鱼皮画。
0: 你看我们的粉丝都太有才了哈，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他的心意特别特别的难得，这个得拼一会儿呢。
1: 说实话呢，这个鱼皮画，你真要把它做好了，真不容易。我跟你说啊，这个鱼皮画的技艺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就是赫哲族人民创作的智慧结晶。
2: 赫哲族啊，
1: 哎，
2: 我以前好像都没听说过有这个民族，
1: 是吧？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也不奇怪。其实说实话呢，毕竟啊，宣传他们的资料不多，
2: 接触的少，
1: 接触的也少。这个赫哲族来讲呢，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啊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传承了鱼皮文化的民族，是不是不一样？
2: 对
1: 吧？那么赫哲族的人呢，不论男女老少，他们都是捕鱼的好手，他们捕鱼吃鱼，还充分利用鱼的这个原材料，
0: 鱼皮。
1: 你比如说鱼皮盖房子做衣服，是在历史上称为叫鱼皮部落。
0: 鱼皮还能盖房子做衣服吗？
2: 对呀，
1: 你的鱼那是很小，它的鱼是很大。所以我跟你讲啊，赫哲族的鱼皮制品呢，它是以北方冷水鱼的鱼皮为原料，冷水鱼皮具有一定的厚度和韧性，它比较耐磨，可以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啊，可以充分来利用。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吧，赫哲人呢大都喜欢穿这个鱼皮做的衣服。有什么呢？套裤，手套，绑腿儿，还有女性穿的长衣。后来呢，由于这个制作工艺

0: 太复杂了啊，另外呀、啊、成本又比较高，
1: 嗯
0: 啊等等等等吧，原因这个传统手艺呢就渐渐的失传了。还有就是这个鱼皮画啊、嗯、这个鱼皮画啊差一点这也就失传了。
1: 哦，
0: 后来呢幸亏有一批老手艺人就努力的挽救啊，
2: 嗯
0: 啊找那个更多的年轻来传承，那么这项技艺呢得以保留下来。那么今儿个的鱼皮画之所以动人是什么呢？大家再看一眼啊，
1: 嗯，
0: 您直接瞅着它，
1: 嗯，
0: 你瞅着别动，你会发现什么呢？它处在那种天然的灵性，
1: 哦，
0: 它不是那种流水线，更像是什么呢？它与大自然的对话。那么据我了解啊，一幅精品鱼皮画一般要卖到几千块钱的。
2: 几千块钱，
0: 哎，
2: 我这个挺值钱的。我之前啊，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鱼皮它还能做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2: 我只知道这个鱼皮啊能吃，
0: 对，
2: 而且挺好吃。我在那个饭店里头啊，吃过一道凉拌鱼皮，就是切成那个像细条的那种鱼皮，就拿筷子一夹，
0: 嗯，
2: 是玲珑剔透，弹性十足，而且吃到嘴里呢，感觉凉凉的，爽爽脆脆的，而且是鲜而不腥，滑而不腻，就吃让人呢欲罢不能。
0: 那鱼皮当然好吃了，它不光好吃，而且营养满满的。我跟你俩说哈，这个鱼皮还有营养是丰富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
2: 哦，
0: 那么提到胶原蛋白，你大概都知道
2: 啊，让皮肤好
0: 光滑，
2: 嗯，
0: 显得年轻，充满弹性。所以说，电视机前爱美的女性朋友啊，还有所有想变得年轻的朋友，您在日常饮食里多吃点鱼皮。不过呢，鱼皮当中的胶原蛋白呀、啊，它主要是大分子的。
1: 大分子的胶原蛋白、嗯、之前我听说过，是不是不太容易被吸收呢？
0: 这个来讲，大分子鱼胶蛋白呢，它是天然存在的胶原蛋白形式，就天然的。那么这个分子结构通常是典型的三螺旋结构，相对来说啊，这个人体吸收能力来讲，它的分子质量较大，所以到人体以后啊，需要人体内大量的消化酶来逐步对它分解，然后被你吸收利用。就是说实话，它的吸收率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那就没问题了。
2: 哦，就是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是可以的。
0: 对，
2: 那对于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吸收起来就有点困难了？那陈老师，既然有大分子的胶原蛋白，那肯定就有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呀。
0: 嗯，对了，既然能提出有大便会有小的，
2: 对它对比吗？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小分子胶原蛋白呢，就通过对这个大分子胶原蛋白进行了水解、酶解等技术处理之后得到的。
2: 哦，
0: 哎，这样进入人体之后呢，不需要人啊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
2: 嗯，
0: 直接进入肠道啊，被我们吸收入血，进了循环了。
2: 那这好，
0: 对，所以针对个消化功能弱的人来讲，他也就能够享受了，而且能吸收利用。就比如我们今天说的鱼皮，那么如果采用专业的提取水解技术，我们从鱼皮当中呢，能得到一些小分子胶原蛋白。
2: 嗯，
1: 看来这个鱼皮真的是好东西啊。
0: 那可不是。
1: 那陈老师啊，这鱼皮富含很多的胶原蛋白，应该对这个骨骼也很好吧？像之前我记得您说过，这个骨胶原不就是胶原蛋白当中的一种吗？
0: 这个记忆力哈，
2: 是，
0: 因为年轻人就是好，真是聪明。你说没错，鱼皮富含胶原蛋白，同时它还有钙呀、磷等矿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啊，可以共同构成骨骼当中的有机物质啊，当然还有镁了。
1: 嗯，
0: 所以呢，吃了鱼皮有助于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同时啊，鱼皮当中能提取二型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啊，对我们调节关节的滑膜，它的免疫反应。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很多人热爱红肿热痛的，
2: 嗯
0: 啊，对它，对这个轻度的关节炎导致的关节肿胀、沉僵这些个小症状，
1: 嗯，
0: 都有改善作用。另外呢，鱼皮当中还有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帮助这个人能够调血脂代谢，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所以说，鱼皮当中含有丰富的锌元素。啊，这个锌呢特别重要，
2: 嗯，
0: 啊，对我们促进伤口愈合呀有好处。啊，总而言之，好处多多吧。
2: 这里边的东西啊，对人体的作用都非常大。
0: 嗯，
2: 那您说到这个鱼皮当中富含胶原蛋白，
0: 嗯，
2: 我又想起来一种美食
1: 哦，
2: 也是鱼皮做的。
0: 什么？
2: 鱼

0: 皮冻。
1: 哦，我吃过。
0: 对，就是鱼皮啊，它也能像那个猪皮一样熬成黏黏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冷却了以后呢，它就成了冻了。
1: 嗯
0: 那这里边起主要作用的应该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啊。
2: 嗯，没错。嗯，就是鱼皮冻，还有一种是鱼鳞冻。
0: 哎，对，哎，对，
2: 那这两种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会做的人的喜爱的美食。你不会做，他觉得腥，做不好。所以在过去条件不好呢，一般家庭说实话很少能吃到鱼。啊，一般来讲，在过年的时候，可能舍得买条鱼烧一烧吃，
0: 年年有鱼嘛。
2: 对，而且炖那个鱼啊，一般在农村来讲，大锅炖，水油加的多，一顿你吃不完，那怎么办呢？既然年年有鱼啊，那就能吃完，我得留点儿，是不是？或者是什么呢？一鱼二吃，你鱼肉吃了，还有脑袋，还有刺儿，还有鱼汤，再咕嘟咕嘟，咕嘟完了之后呢？放在冬天比较冷啊，放外边冻上一宿，
0: 就成冻了。
2: 对，就能鱼皮冻，所以一般大人小孩都爱吃。
1: 我小时候也吃过那个，
2: 吃过，
1: 就是鱼皮冻是那个半透明颜色的，那种琥珀色，吃起来滑滑的，很鲜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吃的时候都抢着吃，
2: 但是
1: 我
2: 妈可以馋，
1: 对，但是我妈就不让我多吃，她说因为这个鱼皮冻里有很多的这个酱油，还有很多调料比较咸，我妈怕我吃多了会咳嗽，总之就是说每一次吃我都记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所以太咸的确实要少吃。另外记住的是什么呢？咱们说那个吃剩的鱼自动凝成的冻，严格来说不能算真正的鱼皮冻。
1: 哦，
2: 我跟你俩说哈，就我小时候，因为我岁数相当大一点，小时候就是70年代吧，我母亲呢给我熬过一次真的鱼皮冻，那个滋味到现在我都记得。
1: 真的鱼皮冻，那是怎么熬的呢？
2: 那一年是冬天，天特别冷，正好是我母亲大早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拎了一堆不起眼的小鱼儿，我一看这小鱼儿啊，我就有点不开心，因为什么呢？刺儿多，是吧？我馋大鱼，
1: 对对对，
2: 大鱼多好吃啊，
1: 肉多，
2: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小鱼咋吃？我撅着嘴皱着眉，哎，就不乐意了。当然那个时候你想农村呢，说老爸老妈对孩子当年没有太宠爱的，是吧？挣工分的年代吗？
0: 对，
2: 所以当没看见，你爱乐意不乐意，转身去厨房忙活去了，
1: 就爱吃不吃吧。
2: 对、我就觉得也奇怪啊，慢慢的跟到了伙房一看，搞什么名堂呢？
0: 难不成就是您母亲要用这些小鱼儿来做这个鱼皮冻吗？
2: 对，他呢先拿了一点那个猪皮
1: 啊
2: 切成小细条，也要把那泡好的黄豆和那个猪皮啊一块放到锅里边啊，上柴火煮，煮了呢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又把那个小鱼儿煎了一煎，加点调料，以后呢就把那个煎好的小鱼儿啊就倒进了煮了的黄豆猪皮汤里边啊，用小火接着炖。哎呀，火房里边的热气腾腾的，这个香气四溢，哎呀，在屋里坐不住了，
0: 忍不住
2: 啊，这哈喇子直流啊，就抻着脖子端个小碗就开始尿签往锅边去凑，把那个口水唾液咕咚咕咚往下咽。小时候馋呢，等到起锅的时候啊，我母亲把它煮好的这个美食呢盛到了一个就是那个过去啊瓷盘带个喜字儿的，带红花的，这么大个的。
1: 我见过，我见过，
2: 现在很少了啊。到那里边去了。我以为能吃了呢。这啪一下又盖了个大盆儿给扣上了。我一下子着急，哎，怎么意思这是吗？那不给吃呢。哎呀，我妈就拍我脑袋，哎呀，不着急，再过两天再吃。
1: 哎呀，那怎么可能不着急呀？
2: 两天多熬人呢。
1: 对呀、
2: 反正等到这两天呢，我时不时去那个盘子边啊去绕一绕啊，时不时想掀起这个盆啊看一看，口水就流了，就想象着它的味道。后来我妈妈看着我呢，确实那个可怜样吧，就笑笑我，然后拍拍脑袋说没事，记住了孩子，好饭不怕晚，好菜不怕等。
0: 是，这要是我的话，我高低我趁没人的时候，我得偷吃一些，
2: 搜了一手吃的是吧？
0: 对，
2: 所以是等待的过程特别难。两 天过去了，我欢天喜地的问呢、啊，还惦记、嗯，好了吗？这个能吃了吗？老妈呢就掀开上面扣的盆儿啊，大盆扣着，结果那个盘子里边是一层凝脂般的浮油，用个铲啊把那个浮油给撇去了。这个时候摆在面前是一整块琥珀一样透明的胶体，对、哦、啊，母亲用刀一划，铲一小块，要切成长条，摆在盘里边来。吃吧，尝尝，这叫鱼皮冻。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哎呦，入口即化，滑润清凉，满口鲜香，那、哎、太好吃了吧！当时我觉得好神奇哈，嗯、那个小鱼那么丁点儿，怎么能做出这么美味呢？等到我大的时候去了大学啊，我也用母亲的方式去做，但是怎么做我也做不出老妈妈做那种味道。
1: 嗯，因为那是妈妈的味道嘛。
2: 对。
1: 所以说童年的味道往往都是无法复制的。
2: 对对对。
1: 不过我相信以陈老师现在的厨艺来说，做什么美食都会特别特别好吃。嗯。那陈老师，您说到这儿，是不是该给我们露一手了呢？
2: 我就知道你在这等着我。行，咱们今儿个就跟大家共同分享一道美味的凉拌脆鱼皮。那么做这道凉拌脆鱼皮，咱们需要用到的食材呢，有处理好的鲜鱼皮、熟花生米、洋葱丝、姜丝、蒜末、切成圈的小米辣、小葱段、香菜各呢适量。咱们准备一个小盆啊，除了把这个小葱段和香菜之外啊，把其他的配料给倒进盆里边，加一勺盐、半勺白糖、一大勺的生抽、半勺白醋，把鱼皮啊放在调好的汤里边搅拌搅拌，然后多撒点胡椒粉，搅拌均匀，再加入辣椒油、香油、熟的花生米，再搅拌搅拌，然后撒入小葱段和香菜碎，搅拌好了，我们就可以装盘了。那么观众朋友，这道凉拌脆鱼皮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这个凉拌脆鱼皮，嗯，肯定是相当的爽口开胃啊。
0: 是，而且这个做法啊是非常的简单。嗯，回头呢也买点鱼皮，我也回家拌上一盘，
2: 你也尝试做做。嗯，那么这道菜的特点呢，就是鲜嫩爽口，脆爽，口感层次丰富。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啊，你记住了，把拌好的鱼皮儿放进冰箱冷藏20分钟，增加鱼皮的脆度啊！我这个鱼皮在拌之前，你看见没有？我没焯水。哦。那么大家伙说，哎呀，我想焯一下也可以呀，但要注意，就时间要短，这个水呀不要太烫，80度左右，烫那个3-5秒，焯出来之后，嗯。放哪儿啊？放
0: 冷水，
2: 冰水里边啊，是冰水，不能说冷水。嗯，提前准备点冰块，冷热一激，就保持鱼皮的脆度了。哦，那么这道菜呢，除了好吃，主要还有呢美容养颜、强壮骨骼、保护心脑血管等多方面作用。嗯，大家不妨经常做一做，吃一吃。
1: 嗯，总结一下就是：鱼皮 Q 弹好味道，胶原蛋白含量高，强骨养颜不易老。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也有一些饮食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0: 微友叫小欢喜，他说：陈老师啊，看您今天讲这个鱼皮冻哈，他说我就想起了我婆婆给我做的那个猪皮冻。哎，哦，我结婚之后呢，是跟我婆婆住在一起，然后我婆婆呢特别会做这个猪皮冻，她是把那个猪皮哈先弄得特别干净，做出来的那个冻呢 也是那个乳白色的，特别好吃。但是现在呢，我婆婆基本上不做了，因为她老是感觉腰疼，就是在厨房呢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说这个腰呢就受不了了。之前呢也是帮着她做过理疗，也带她去按摩，也给她买过钙片啊，买过氨糖，但是好像都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想问问您，陈老师，就是这方面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2: 你看人家婆媳之间关系多好，互相尊重。
0: 对，
2: 至于你下面问到婆婆腰疼的问题啊，一个是她年龄，第二她疼的部位啊有没有放射啊，我建议您呢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检查，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这样好对症下药。那么我从这边给你是从日常生活作息，从营养角度来帮你分析啊。一般来讲，人的年龄增长之后啊，骨骼关节当中的营养会加速流失了，这会导致人的关节发僵发硬，会产生疼痛，功能下降甚至丧失。那么一般认为呢，说关节当中的营养物质有什么？有钙、镁、氨糖，还有什么呢？最重要一点很少说的，要加上骨胶原。如果把骨骼当中的钙想象成无数的固体小碎片，那么这个骨胶原蛋白呢，是把这个小碎片啊粘合在一起的，最终组合成骨骼基本结构的胶水儿。所以有些时候你单纯单一补钙，但是缺乏了骨胶原，那是不行的。那么氨糖是另外一个特点了，它只是帮助润滑软骨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婆婆腰疼的问题仅仅说我这个缺乏了润滑液了，那是你补点氨糖应该是可以的。但如果除了软骨层之外整体的骨质有问题了，单纯去补氨糖显然是不够的。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位朋友的婆婆之所以说吃了钙和氨糖作用都有限，很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这个腰部还缺少一种很重要的营养，就是这个骨胶原了。
2: 对，所以我对这位朋友建议啊，您平时啊，您让你婆婆多吃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一些食物，因为骨胶原呢，它是胶原蛋白当中的一种啊。那么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你看，您也知道有猪皮儿，其实还有猪蹄儿、鸡爪、花椒啊、银耳、牛筋、海参等等，啊，包括我今天讲的鱼皮，这个日常让你婆婆呢经常的吃一吃啊。但是如果能够直接补充那个精准提纯出来的骨胶原素，那就更好了，毕竟来讲它作用会更加直接。还有一点啊，就是岁数大的人呢，在日常生活要注意什么呢？护腰的细节。就是在家里做饭呢，让你婆婆啊别久站。那咱们可以适当在厨房备上一张高度合适的高脚凳，这样呢，洗菜切菜啊，如果她累了，可以随时坐下来歇一歇。另外是什么呢？说床垫啊，要选的软硬适中的，每天睡前用热水袋热敷一下腰眼儿，是吧？敷个15分钟就行了，能够驱散寒湿，缓解酸痛。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凡是腰有问题的，不管是哪个类型的，一定记住了，不允许弯腰取重物，要蹲下来再去取。包括在家里擦地都是，要蹲下来去擦地啊，做家务。还有要想锻炼的话呢，靠墙站。啊，这样可以锻炼我们的腰背肌，给我们的腰椎呢提供更好的支撑。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陈老师详细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星辰大海，他说陈老师，自己是个上班族，之前呢很不爱运动啊，是一个大胖子，然后自己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就一直在劝啊，说你得减肥啦，然后呢你动一动呢，以后还会更健康。后来呢自己也是终于下定了决心，每天晚饭之后啊，出去跑个5公里。几个月下来呢，确实是瘦了啊，血脂啊、血糖啊各项指标呢都变好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最近感觉这个膝盖啊一抽一抽的疼，有的时候早上起床观察这个膝盖呢还有点肿，不太敢回弯。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我这是不是跑步造成的呀？我应该怎么注意呀？
2: 根据您的描述呢，就是您这个运动损伤
0: 哦，啊，
2: 这叫创伤综合征。因为什么呢？第一，你很胖，一胖糖就高了，脂代谢异常，平时又懒，很少运动，突然间你每天跑5公里，这个强度对您这个大胖子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人这么重呢，在这个骨关节，尤其膝关节会造成什么呢？高度的磨损。第二，受了伤的膝盖它不会自己好的，因为它不断地承受更大的压力。
0: 是
2: 啊，其实正常来讲，像您这个年轻人啊，还在上班嘛，肯定是年轻的。
0: 对
2: 啊，包括其实很多过了这个60岁往上的朋友，如果为了健身，每天做那激烈的运动，什么万步走啊，什么爬山呐，是吧？那不行啊，要做些柔和性的抻筋拉骨的，运气的，这不伤关节。您记住，它会动，不会动不是健身，
0: 对，就是出现运动损伤了，反倒是得不偿失的。
2: 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修正运动方式；第二，饮食要刻意的补充一些骨胶原。骨胶原作为构成骨骼啊关节最重要的基本物质，它这个含量占人体软骨的59%，硬骨的80%。它不仅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强骨质，延缓骨质疏松，同时能够修复润滑关节软骨，缓解关节的肿胀、疼痛、僵硬问题。
1: 好，
2: 所以这么讲吧，骨胶原的作用啊，比那什么钙呀、氨糖等等营养素其实更全面、更直接。特别是你看看成分表里边，添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骨胶原，那就更厉害了。
1: 哎，陈老师，您刚才说这个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这都感觉没听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2: 这个是专业术语啊，是什么呢？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活性很强。我打个比方啊，就像是他是一位技术精湛的修复工程师，他能直接把我们关节受损的地方给它修补好，还能促进抗炎因子的释放，就是不要有什么炎症发生
0: 哦，
2: 还能减轻受损的一系列的症状。当然现在市面上啊，那有些什么呢，骨胶原产品里边添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比较少。为什么少呢？一，工艺比较复杂。那么这位朋友要想对身体好，您去找这类型的，如果找到就好了。同时建议咱们这位朋友啊，运动方式得调整啊，不能再长跑了，改成什么呢？改慢走，改骑自行车，叫低冲击的项目，减少爬楼梯，减少深蹲，还有大热天的别把那空调降得太低了啊，26度挺好，又省电又凉快。
1: 对
2: 啊，如果膝盖已经肿胀了，咱们可以先做个热敷消肿。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咱们做这个肌肉增肌运动，强化大腿肌肉，来让这肌肉更有力去分担膝盖的压力。减重不靠高强度的跑步来透支关节啊。这个问题呢，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小何发的语音留言。
3: 哎呀，陈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呀，就前两天吧，我儿子儿媳妇儿，哎呀，带着我大孙子啊，那从外地回来看我了，那家把我高兴坏了。我大孙子吧，才5个月，那长得那个白白胖胖的，也特别招人稀罕。哎呀，他张着小手吧，就想让我来抱抱。但我那几天吧，正好肩周炎犯了，哎呀，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抱孙子了。哎呀，真是太遗憾了。我这右肩的肩周炎呐，都好几年了，就时好时坏。犯的时候吧，就我连衣服你说都穿不上，脸呐都不能洗，就是想倒杯水喝，你说都得用左手，真是太痛苦了。哎，我看您那个这几天讲到了那个骨胶原，我觉得真挺好。那您说我吃点能不能行啊？
2: 咱们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了，我给你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可以吃一吃骨胶原。因为啊，骨胶原对这个硬骨软骨啊各类这个损伤啊都有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所以您犯的是肩周炎，那第一个知道你这个年龄在这儿肯定超过50岁往上了，对吧？第二呢，就是肩部关节受损，您没有去康复好。那么三来讲啊，它存在着炎症了。 那么骨胶原对这些问题来讲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问作用啊。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您说自己啊反反复复发作这个肩周炎，其实这个问题啊有点严重了。您可以选择多效合一的骨胶原，配合上运动啊，就是抻胳膊拉腿的这个关节运动，吃了以后改善的会更快。
1: 哎，陈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这个骨胶原呢，既要含有优质的骨胶原蛋白，还要添加一定的钙，应该里边添加一些为关节持续提供能量的营养素啊。当然了，关节疼的必须有抗炎舒缓的成分，那么如果这些都有了，那么对这个骨骼支持啊、关节修复啊、能量支持啊、抗炎保护啊，咱就都做到了，就是多方面同时发力，多维度来促进关节健康，这样我们综合来帮助自己比较完美。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不管你50肩、60肩的啊，做好肩部保暖，因为这个毛病啊，遇冷则痛，遇热则加重。哎呀，有时候让你睡不好觉。所以说，在天热的时候，不管吹空调、吹风扇，搭上一个什么呢？薄的搭肩儿啊，或者用毛巾呢、自己盖上
1: 小毯子。
2: 哎，睡觉还得注意，别压着犯病的那一侧。做家务的是记住了什么呢？经常啊，举举手，抬抬手，往上举，使劲往上举。另外，每天做做热敷肩膀头啊，热敷20分钟。咱们可以用什么大粗盐呐、加上辣椒20个啊，给它炒热了，加上花椒一敷。另外是做温和的毛巾拉伸运动，还有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饮食要注意啊。要吃的清淡，富含优质蛋白的啊，少吃鲜辣的。所以咱们说生活方式导致的问题啊，要从生活方式各个角度去调整。好了，您呢注意到这些问题，我就相信会好的。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要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1: 这水的声音，
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在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
3: 卢雪，著名剪纸艺术家，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新传奖、丹麦国旗骑士勋章获得者，虽有诸多荣誉加身，但深入骨髓的热爱让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
2: 作为一个在齐鲁大地、在泰山脚下、在孔子家乡生长的生活的人，就能呼吸到咱这个浓浓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就是血液流淌这些，一定要用这些去表现啊！我也一直在做啊，一直在努力。

0: 里。
1: 2019年，卢雪带着梦想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成立了艺术工作室。
0: 离开山东，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闯荡，在这个年龄真的需要勇气，真的是为了传播艺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老辉艺术。
2: 他们弄了30多张吧。
1: 今天卢雪早早来到工作室，为下午在亦庄实验中学举办的一场剪纸实践活动认真做着准备。
3: 买一张是吧？
0: 巾帼心向的，以女士为主，就是一个艺术活动，到我的艺术馆的一个艺术之旅。
1: 带着准备好的课件，卢雪匆匆赶往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亦庄实验中学，他要提前去看一看活动场地的准备情况。
4: 就这个学校大师一进门啊，就给我做了一个艺术馆的学生呢，就可以来报名学习我们这种艺术。我们这种艺术呢，它的本源来自于剪纸，通过我的这个传承与创新吧，也升华了，就变成艺术剪纸啊，现在呢变成一种楼绘艺术流派了。
5: 这个纹样就非常的特别，就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的阿斯塔纳土木。
1: 卢雪创立的镂绘艺术源自于中国剪纸，作为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剪纸深受中国人的喜爱。逢年过节，人们把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雪白的墙上或明亮的玻璃窗上，让节日气氛更显喜庆浓郁。
0: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学校，通过课堂传给更多的学生，让他知道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源自于我们的底气，我们的底气又源自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根。
1: 下午2点，看到大家准时到来，卢雪非常开心，讲解时也格外投入。
0: 入海的一幅海河交汇的一个作品，大海的这个水的这种感觉呢，你看就像伸出的手臂，张开的怀抱一样在拥抱它。这个作品呢是长2.4米，高呢1.2米，里边最长的一根线条大概能达到10米，你可以用手指头肚来抚摸一下每一根线条，这是我用画膜装的，所以你就可以摸到每一根线条。10月份的这个冬营美极了，入海口的附近呢，它就像铺了红地毯一样，然后从飞机的上空看着就像真的铺了红地毯，所以我就觉得我被醉到了。
1: 作为一位艺术家，卢雪的关注点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剪纸技法，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将传统的中国艺术以新的面孔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5: 艺术装点了我们的生命，更要美化我们的生活。
0: 在做这个他一定要思考，你不思考你剪不下去呀。这是人生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面对的这个选择题，就在这个一剪去留之间就完成了。你心里有，你手上才会出现，是吧？你才会去剪，所以美就会从脑入心，这就是起心动念吧。
1: 1971年，卢雪出生在泰山脚下，自幼聪慧的他每天看着母亲将手中的纸变换成不同的图案，是他童年最大的乐趣。母亲的心灵手巧也为卢雪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
0: 我妈她在绣花之前她会画个花样，画完之后她就3下5除就剪，剪完之后啪贴在那个布上，然后就一针一线的去绣，那个色配得特别漂亮，你觉得那个花正在怒放，正在盛开，你能感觉到，你能闻到那个花的香味儿。
1: 每天看着剪刀在母亲手中飞舞，幻化成各种生动的图案，卢雪也想试一试，却遭到了拒绝。
0: 我有姐妹3个，我是老三，我二姐长得特别漂亮，就跟那个小洋娃娃似的，她绣花的时候绣太认真了，就把这个眼瞳体破坏扎进去了嘛，所以 我妈就特别怕剪子伤害到我。
1: 母亲的担忧没能阻挡住卢雪，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六岁那年，她终于找到机会，拿起剪刀，剪出人生中第一件作品。
0: 那我就想剪的东西，特别想剪东西。跟妈妈一出去呢，我就这手痒的不行了，那我就拿着我妈剪刀，拿一张纸就到我家医院，抱着我们家大公鸡，你就把它绑在那个树上，它当时还挺挣扎。但他挣不脱，当他看到我拿起纸和笔，那个铅笔要画他的时候，哎，这公鸡我绑着他了，他还昂起头，那个样子，我到现在记着，特别可爱，就是要一个正面照似的。剪完又对着他，他看看我，我们两个有个交流，特别有意思。
1: 卢雪没有想到，母亲看到剪纸后，并没责备他，而是给予了认可和鼓励。并把那把剪刀送给他。
0: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拥有了全世界。那个肯定，那个认可，是我一生我觉得最大的财富。当你的兴趣一直被压着，忽然间释放的时候，你还会放弃吗？不可能。
1: 从此，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卢雪手中的剪刀再也没有放下。世间万物都成为他剪裁的样本，对剪纸的痴迷如同走火入魔一般。
0: 出去剪东西，有纸剪纸，没纸剪树叶。真的，当没有纸也没有树叶的时候，我就拆一个口袋来剪。晚上那个剪刀都不会离开我，就我放在枕头下边，我的手还得要摸着。
1: 始于热爱，成于坚持。卢雪在剪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的剪纸作品引发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卢雪耗时一年创作的大型剪纸作品《九龙壁》被人民大会堂收藏。2003年，她的104幅心血之作《孔子和孔子圣迹图》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0: 我就会把他所有的石刻、木刻、彩绘、图像、图案，包括文字，我都会一一收集来。你再去读《论语》，读孔子一生足迹的所有的这些事件，你再去想仁之礼信、仁者爱人，这都是孔子的思想。从这些东西里边去，他的思想里边再去寻找。但你找到了，你去表现他的话，阴简也好，阳简也好，你已经很熟练了。
1: 当传统剪纸的技法与材料不再满足卢雪的创作需求时，在继承传统剪纸的阴阳技法基础上，卢雪又创新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镂绘艺术。
0: 我这个是镂绘艺术，要先绘画，创意设计，然后就镂雕、镂刻、镂空之后，还要绘色。创意和工艺要全都要结合在一起，才是咱这个镂绘艺术的特点。我想要的既不厚，还要透，然后还要有厚重感，还有通透性。这里边就要用，我也是找了各种颜色调。
1: 经过多年的摸索，卢雪融合中外绘画与雕刻技艺特点，形成了特点鲜明的镂绘艺术流派。2020年，卢雪完成了艺术剪纸作品《山海经》的创作。这组作品从最初的起意到完成，用了20多年。卢雪将《山海经》中的故事、传说制作成1000多幅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
0: 这一幅呢是这个后羿射日，这幅作品呢用镂绘艺术来表现的，就是前边黑色呢全是这个镂空的，就是绘画了之后呢，然后镂空，然后后边再灰色。你看它有这个紫和红。
1: 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让参观者叹为观止，而在卢雪内心，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画面，更能感受到画里传递的深意。
0: 口译社也好，精卫填海一样，在说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气节，这种不。

0: 畏强权，又说明我们中国人就是他是讲规矩啊，讲制度的，当然也是和平的，希望天下祥和安宁。
1: 卢雪的漏绘艺术作品题材丰富，大自然中的花鸟虫鱼、山川河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名著经典，都在他的刻刀下栩栩呈现。在创作中，卢雪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将中国传统剪纸、中国画、西方油画中的艺术精髓提炼融合，作品的感染力、艺术性愈发强烈。
0: 这幅《醉了秋》，每一个小点上都能看到生命的张力在无限的诉说着世间的美好。这个光制作楼刻花了好几个月，这里边用了中国画的意象的写意和油画的聚焦透视，以及这个中国画的也有散点透视，无论是这些植物还是这些鸟儿，你就看着非常祥和。
2: 三元桥是和那个首都机场，
0: 今天再探讨一下，可能我们就会在演
1: 艺术只有融入生活才能被更多人所熟知和接受。为此，卢雪也开始参与社会公共艺术建设。伴随北京地铁12号线的开通运营，卢雪的漏绘艺术也出现在地铁公共空间中。
0: 绘画的方式的艺术传播啊，也是要回归到民间里边，它的传播性才更大。从12年开始，我也用这种方式去做美丽乡村，就乡村美化，让它回归到民间的乡村里面去。
1: 曾经执剪走天涯，在30多个国家举办展览的经历，让卢雪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如今，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他前行的目标愈加清晰。
0: 我希望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希望用这种楼绘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1: 南下北上，远渡重洋，卢雪一直在为他的理想奔走。每一年无论多忙，卢雪总要抽时间回趟老家，在泰山之巅感受天地之大，仿佛此刻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并在这份心安中重新获得前行的力量。
0: 我想什么事情的话，首先想想它利益高吗，能对得起泰山吗，真的这么想，做不好人做不好事儿，都觉得对不起这座山，生我的养我的这个山。

0: 在济南市儿童医院西门外，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如果不是门口那块小牌子，或许没有人会在意这间飘着饭香的厨房。
1: 咱说来了就过去，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遇到咱们这个爱心厨房，哎呀，对我们来说是最温暖的，感觉像一场梦。
0: 这是崔洋洋来济南的第29天，
2: 来半斤豆腐吧。
0: 他每天中午走进这条小巷，买菜称肉，钻进厨房给患病女儿做午饭。
3: 也不到你家做饭是吧？
2: 是，也是不怎么做，到这儿没办法嘛，为了孩子，都是现学的。
0: 一个月前，崔洋洋5岁的女儿小希被确诊为急性血液病，一家人的天都塌了。为了给女儿更好的治疗，崔洋洋带着孩子从菏泽来到济南市儿童医院看病。
2: 来吧，宝贝儿，我喂一下吧。哎呀，闺女真给面子，吃小块瘦肉吧。
0: 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孩子全身都疼。
2: 做腰穿做了5-6回了，他就是一直说这爸爸疼，我也不哭。他越懂事，我们在外边受不了，我们在外边

0: 他在里边小声哭，我们在外边大声哭。
1: 他说：“妈妈，你哭什么呀？”我说：“没事，我说那个迷了眼睛了。”
0: 借了将近30万了，每一分钱现在对我都是救命。
2: 比起治疗花销，孩子吃饭的问题更让他发愁。
0: 咱普通的花生油脂肪太高，要吃橄榄油，
3: 外边也不好买。
4: 高脂饮食呢，会引起小

0: 正当他们为此发愁的时候，北街社区的爱心厨房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生活。
1: 病友就说，你们吃低脂餐，要不就跟我去，我带你去那个爱心厨房嘛。
2: 这个小孩想吃这个白菜豆腐做这个汤，
3: 我帮你做算了，还是交给你。
2: 我要不你交给我吧。
0: 徐丽丽是怀印区南新庄街道北街社区党委书记，也是爱心厨房的发起人。
4: 对于家在济南的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对于大病患者的家庭来说，能吃一口家里的饭真是一种极大的奢望。当时我就想，一定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
0: 何不以社区的名义打造一个让住院患者家属共享的免费厨房？想法有了，阻力也随之而来。
4: 最初想的很简单，做起来挺难的。难点是这个基础建设的钱的问题。
0: 社区向上级争取来资金，每一分钱都要算着花。墙面自己刷，炉灶、厨具一件件置办。一间40平米的爱心厨房选在了离儿童医院西门步行不到5分钟的一处物业用房，终于建起来了。只要持有住院号，社区工作人员登记患者信息后，家属就可以来这间厨房做菜。这里免费提供水、电、油盐酱醋以及锅碗瓢勺。考虑到患者家属的时间问题，社区还贴心配备了志愿者，由他们义务帮忙蒸米饭、烧热水，包括现场教着做菜。
5: 专业大厨家就是附近的，他们有些家长吧也不会烧菜，然后咱可以过来帮着教教他或什么的。
1: 不只是简单的问题，对我们帮助太大了。我们要不在外边得租房，一年最起码要省个10000块钱嘛。
6: 哎，什么都有，可方便了，和家一样。
0: 据统计，儿童医院每年出院人数约25000人，半数以上来自外地。在这个小小的爱心厨房里做饭的每位家长，都在扛着外人看不到的重量。这间爱心厨房，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的精神寄托。
6: 只有19楼的人才了解我们，心里的难过吧。陌生的地方，咱们，你总一个角落里有这么温暖的地方，我们反正非常感谢他们吧。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丽，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

0: 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农历7月初1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单点突破到营造生态，山东打造 AI 加超级个体创业热土；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今天来认识一位90后返乡创业小伙，看他如何让国风首饰从乡村出海。
0: 各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点燃夏日经济活力。
1: 乳山用一张零工地图，让村民从一季忙到四季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 AI 赋能下，每一个拥有创新想法的超级个体都有可能在创业舞台上大放异彩。山东近日出台专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发展，推动 AI 加超级个体新型创业模式加速落地，将个人的技术创造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2: AI 时代，一个人能有几重身份？青岛05后于家浩的答案是两个。作为准大三学生，他上午还在学校完成课题实验，下午就以云渊青岛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CEO 的身份奔波于融资洽谈。
3: 青岛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如果说这几轮我们能拿到资金的话，我们后期未来还要去做硬件，然后通过这个硬件去收集信息。
4: 客户是谁？就我们这个面向谁？从谁能收费？
3: 面向于大学智慧课堂跟云艺，我们会再多力争去落地几个用户。
2: 半年之前，于家浩还想不到自己的一个智能体项目能够孵化出一家公司。今年初，随着智能体技术掀起新一轮浪潮，个体创业的边界被大幅拓展，艺人公司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山东发布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青岛抢抓机遇，推出3批支持艺人公司发展的政策清单。
3: 就是借东风了，真的。上大学之后，就打一些网安的比赛啊，那个时候就有构思过，可能毕业开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势头了，让萌芽发芽出来了。我就以前可能觉得开公司就是很简单啊，就觉得公司不就老板跟员工吗？直到自己上手接触之后，才会发现，哇塞，真的好难。我是一个技术岗，我就只懂代码。
2: 技术强，经营弱，是许多艺人公司创业者面临的共性难题。为此，青岛不仅提供算力券、OPIE 智能体聚合平台等基础保障，还设立人工智能 OPC 创业服务一类市专区。于家浩的公司仅用一天就完成了营业执照办理。不过，轻资产模式加上在校生的身份，在投资人眼中仍是高风险项目。
5: 那么在注册资本的这个监测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 OPC 群体这个注册资本的初始资本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做出来的产品卖给谁，找谁来买，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有相当的弱化。实行保险保理方面的探索，那么为我们的 AI OPC 群体提升抗风险能力，
6: 不断地搞一些这种沙龙的活动路演，提高他这些项目的曝光率，帮助他来拓宽他一些市场资源。这个于家浩同学呢，他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大赛获得了一些投资机构的一些关注。像这种 OPC 的小企业，他能够先拿到第一笔他的这个盈利，是让他继续发展的信心。
2: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深入洽谈，于家浩与投资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他打造的云渊智能也将完成备案，下个月就能正式上线。像云渊这样的艺人公司，今年上半年青岛市落地了2841家，但创业易守业难，艺人公司如何行稳致远？当地发布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引导社区聚焦细分赛道，打造特色优势。青岛 AIGC OPC 产业基地就是围绕数字内容产业的特色社区，刚刚成立4个月，这里平均每天能产出30部 AI 漫剧，12家企业和30家艺人公司撬动了4000万元的大产能。
7: 在谋划园区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不走传统的园区租赁关系简单的老路子，深耕漫剧、微短剧等优势赛道，搭建漫剧一站式创作生产平台，成熟的内容创作、剪辑合成、版权分发全链路的产能，

0: 叠加丰富的营运场景，形成独特的产业吸附力。
1: 范猛是第一批来到基地的创业者，最近他接了一笔海外订单，却为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发愁。
2: 我们做海外，我们了解啊，就有好多这种转会的啊，拿我们国内搬运的，这些都活不长久。
1: 而坐在他不远处的张耀硕刚入行不久，单打独斗的他只能接到零散的小单，一边缺人手，一边缺订单，基地成了牵线的红娘，促成双方合作。
2: 啊，你像那个谁，那个耀硕，当时基地是第一轮培训，那他就在这儿学嘛，本身他也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他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交付标准，有问题的话，我们导演团队也会过来跟他，交流，会越来越默契。
3: 我从一开始接的级别比较，比如说是500块钱一分钟的一个订单，然后到现在你也可以接1000块钱左右一分钟的一个订单，也是赶上这个时代浪潮和风口了。
1: 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赢，目前青岛已培育应用服务层 OPC 企业1735家，软件开发层企业781家，物联网与数字内容企业279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层企业83家。按照计划，全省力争3年内建成100个定位清晰、功能完善的特色载体，培育1000家技术领先、成长性强的创业主体，集聚1000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创新人才。
4: AI 时代，艺人公司成为创业新形态，但技术强、经营弱是多数超级个体的共同困境。青岛的做法是艺人创业，众人托举，算力贵，发算力券降低成本。规矩多，设一类式专区帮着办，缺客户办路演搞沙龙推上一把，缺伙伴建产业基地练社区资源，把单打独斗变成协作网络，为艺人公司铺设全生命周期赛道，帮助超级个体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只有用制度和服务营造好创新创业生态，才能让他们走得更稳更远。
5: 从一根铜丝、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再到一条出海通道，德州市庆云县90后返乡创业小伙，以数字电商为桥梁，一头传承千年花丝镶嵌文脉，一头托起乡镇共富之路，让藏在乡村里的国风首饰惊艳海外市场。
6: 在中庆商贸物流园，华谊堂负责人高小雨正在跟欧众跨境电商平台对接商品种类、定价等方案。不久后，企业最新设计的发簪头冠产品将正式推向俄罗斯市场，海外市场布局迈出第一步。
7: 我没有想到进度是这么快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中国，拥有的这些非遗的文化，对我来说呢是相当于自豪的一件事。
8: 这个平台消费人群80%以上是女性，偏爱首饰、服装等轻工业产品。我们通过前期的测评、上品结果还不错，下一步准备通过多店铺模式进行全面推广。
6: 国风首饰能出海，高小雨从未想过。几年前，他从一场汉服活动嗅到国风首饰的商机，学习非遗花丝镶嵌工艺后，在县城开办了工作室。果然，纯手工国风首饰迅速走红，但工作室一款产品的爆单打得他有些措手不及。
7: 大型的罐，一般的话一个月月销量的话也就10个左右，订单突然增加到了80到100个，就是我们当时那点人手的话是完全15天之内是做不出来的。介绍的人来了以后还得先学习，学完了以后没能学会就走了，所以人员是流动非常大的。
6: 怎么破局？高小雨心一横，回村。他的老家松高树村正愁没产业，房屋空着，劳力闲着，双方一拍即合。
9: 都在家里就是基本上是看孩子的爸妈，再就是老年人了。是我们村啊，现在是离着县城近，交通方便，有闲置的厂房来我们村，也带动宝妈的就业问题。
6: 工作室从县城落地乡村后，很快就招收了20多个宝妈。
10: 现在干的一些，烧烂啊，那电帽之类的，其实也是一个周易吧，一个月工资3000左右吧。离家也近，工作时间也自由，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平常的也不耽误接送孩子。
6: 有了稳定的团队，华谊堂的产能不断扩大，现已研发3000多款产品，年纯利润突破100万。随着海外汉服热度不断攀升，高小雨又萌生了文化出海的想法，但他缺乏渠道和经验。庆云县出台的商贸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对他敞开了大门， 今年县里启用了占地1600亩的商贸物流新城，不仅集聚

0: 智慧物流、跨境电商、智慧云仓等全链条业态，而且还招引山东欧众等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开拓俄罗斯、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1: 围绕人开展技能培训、资源对接、平台搭建，聚焦物拓接、展示、销售、仓储、运输各环节痛点，从仓储物流、跨境电商导入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配套支撑。
0: 有了配套支撑，华谊堂国内物流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也顺利对接跨境平台。如今像高小雨一样的农村电商带头人越来越多，把乡村变成梦想生长的地方，
2: 把爱好做成了一种事业，在做事业的同时更加大的去宣传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为我自己家乡做贡献，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我还会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去返乡，去帮助自己身边的这个父老乡亲，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未来的可能。
3: 山东紧抓暑假消费黄金期，用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点燃夏日经济活力。
4: 在青岛中山路街区，首家集展示销售、互动体验、餐饮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 6S 体验店日前亮相。在这里，机器人乐队、围棋高手、智能服务员等全员上岗，将科幻感拉满的未来生活搬到了市民游客眼前。
5: 第一次看到这种打酒的方式，我就下单了一个，我先试一下，不到2分钟就送到我手里了，挺赞的。
4: 科技场景的植入让老城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同样的换新也发生在潍坊，这处开业不到2个月的商业综合体已迅速成为当地新晋商业地标，秘书店、瑞幸咖啡、大师店等多个手店品牌入驻，为这里聚满了人气。
6: 以一线城市消费质感、差异化特色消费体验为定位，精准筛选优质商户资源，开业以来日均客流36000余人次，客流及营业额均超预期，沉淀大量客群与市场口碑。
4: 场景换新也在向县域延伸，在邹城，这处曾经的废弃矿坑如今成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钢铁侠滑梯失重感拉满，水上飞龙过山车惊险刺激，7000平方米的海啸造浪池可容纳3000人同时玩水，废弃矿坑的消费价值被重新激活。在沂源，全新打造的牛郎织女实景舞台剧让千年传说走出典籍文本，变成游客可观赏、可走近、可互动的沉浸式场景。
7: 活动很精彩、很丰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活动。我们本来只打算玩半天的，现在我们想在这儿住一晚上，体验一下这儿的民俗和乡村采摘。
4: 夜幕降临，热闹没有散场，在城五告顶嘉年华热闹开场，音乐、啤酒、美食、非遗等100余项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古风雅韵与现代潮流碰撞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夏日狂欢。在夏津，德白旅游小镇化身国潮不夜城，古色古香的街巷灯火璀璨，唐风主题市集热闹开市，特色演出震撼上演，传统非遗文化与新潮夜游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
8: 截止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将持续丰富夜间演艺内容，推出惠民票务政策，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9: 一斤沙子能卖几万元，邹城一家企业用18年时间把普通石英砂做成了生物医药和新型显示领域都离不开的高端硅基材料，大部国外长期垄断，产品价值跃升1000倍。
10: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根不锈钢小棍儿啊，它其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叫做高压液相色谱柱。柱管内装满的是一种由邦凯自主研发的成千上万粒多孔硅基球状材料，为生物药品从实验研发走向规模生产提供关键验证支撑。
11: 别瞧这种多孔硅基球状材料，它肉眼所见就是一堆粉末，并不起眼。在生物医药研发中，药物活性成分和杂质能不能精准分离，药品能不能达到上市标准，全靠它说了算。这种核心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2009年，企业的几个创始人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12: 因为它是典型的高附加值、高端应用领域，当时它的核心技术和工艺长期被美国、日本等国家垄断。一个新产品的研发需要经过10几道工序，工艺的淬炼，每一步都差之毫厘。

0: 六至千里，但是吧，我们又不服输，确实不甘心只做低附加值的基础材料，所以决定在干中学，学中干。
1: 这个决定让研发团队吃了足足十几年的苦头。他们采用一项目一专家模式，联合中国海洋大学等六所高校协同攻关，翻书本查资料问专家，累了就在实验室打个盹儿，想起一个数据立马爬起来记，成百上千次配方调整和工艺验证，团队在怀疑、肯定、改进、总结中循环往复。
0: 我们当时的干劲儿和状态就是恨不得立马搓出来。
1: 熬到2023年，转机终于来了。公司研发出高纯度专用硅基色谱填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从不规则填料到平均粒径微球填料，再到均一小粒径微球填料，三代技术迭代更新，打造了材料合成到功能应用的全产业链。
1: 技术关过了，市场关才刚刚开始。很多企业用了十几年进口产品，宁肯多花钱，也不敢轻易换成国产新产品。
3: 我们就从市场缝隙当中寻找机遇，与有关企业呢开展了联合技术评审，共同的推动了产品在国家药监局部门的备案，共同的推进了产品的实验改良，一步一步的打开了市场。
1: 当地组建专班，从供应链上引导园区三家下游企业优先采购邦凯产品，每年稳定消化15%的份额，实现临墙供应、就地入链。
4: 在要素保障上，我们积极协调供气单位，为企业争取蒸汽价格优惠，每年降低成本近100万元，助力企业加快实现倍增发展。
1: 如今企业又盯上了新的赛道，他们自主研发出能对液晶等有机光学材料进行精准提纯的硅基色谱填料，在新型显示领域开辟出新的增长点。
5: 从创业之初一吨产品售价仅数万元，到如今第三代产品一斤价值数万元，我们已经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了一场跨越千倍的价值跃升。
1: 现在企业搭建起独有的高纯多微孔二氧化硅硅基材料生产体系，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6%。
6: 我们聚焦一粒沙，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在硅基材料领域层层下探技术深度，完成从基础研发、应用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布局。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到上百人的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做企业不要怕小，要咬住一个方向，深耕细作。
7: 磷石膏是磷化工生产中的副产物，长期堆存不仅占用土地资源，更对水环境与土壤安全构成威胁。山东推动磷化工行业改进生产工艺，资源梯级利用，减少污染的同时提升了效益。
1: 在鲁北化工，采用硫酸法制出的钛白粉正在装车发运。这其中一项重要的生产原料硫酸，不是依靠外采，而是来自企业另一条产线的副产物磷石膏。
8: 磷石膏呢是生产磷酸时候的副产品，烘干转手以后呢变成二氧化硫和氧化钙，氧化钙呢制成水泥，二氧化硫呢又变成硫酸，它是磷酸的副产品废渣，又是生产呢硫酸的原料。
1: 我国磷化工行业每年新产生超8500万吨磷石膏，累计堆存量已超8亿吨，而长期以来磷石膏的综合利用率不到50%，主要原因是它在煅烧过程中容易结圈堵塞窑炉。
9: 我们经过摸索的，通过控制磷石膏的磷含量，控制在0%-0.8%以下，调整这个饱和比，对这个原料有害杂质进行预处理，控制它的温度，解决了结圈的问题。
1: 技术瓶颈逐步突破，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石膏制酸装置在行业中属于小众装备，此前国家标准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能耗测算体系，没有能耗标准，装置就缺乏合法身份，产线一度面临关停风险。
10: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和全国相关标准技术委员会，共同开展数据采集、工艺对比、模型测算和数据验证，参与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耗消耗限额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最终促进了该国家标准的顺利发布实施。
1: 依托这套石膏制酸装置，企业进一步升级了废酸预处理、浓硫酸混配、固液分离等关键工艺。钛白粉产线产生的低浓度废酸，经过这套工艺提浓后，可得到64%的净化硫酸，恰好成为了其他产线的生产原料。
11: 现在硫酸的价格高达2000块钱一吨。通过这个装置呢，折应使我们硫酸成本你可以下降60%。我们这个装置呢，可以协同处理含硫含钙的废弃物，可以作为我们碳酸锂啊、磷氟肥啊多重生产线的一个原料。
1: 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技术关联，打通了鲁北化工硫磷钙钛锂的循环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规模净利润约17188万元，同比增长约119.82%。
12: 依靠科技创新，把治理成本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既摆脱了原材料价格波动束缚，又延伸出钛白粉、锂电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链，实现生态、安全、经济、效益三种统一。
13: 打破农时界限，实现四季增收，威海乳山推出零工地图，让当地村民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
14: 清晨，乳山海洋所镇后山余家村的茶园热闹起来。赵秋红正和同村的姐妹们一起采茶。这几天，她不需要照看孙子，就出来打打零工。
15: 视频的这个统计啊，他什么时候采茶，什么时候采茶，什么时候打么那个搁海边打了呀，都来拉岸。这一年到头没有闲的时候，采茶就是50块钱，一天就是200块钱。
14: 乳山一年有4万人次零工需求，有意愿的劳动力也有5万人。按理说供需相对匹配，但现实却是村民找不到活，企业招不到人。
16: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就是说我们企业方发出的需求信息到达不了咱们零工的手里面，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差异，信息的一个差异。
14: 为了解决信息差，当地人社部门创新零工就业服务模式，根据当地12大特色产业和零工实际情况，绘制了需求对接、培训和维权4张零工专项服务地图，搭建市镇村3级网络，不仅有线下零工市场、线上零工平台，还有600多个村居的居民微信群。
17: 这就是我们今天收集的用工信息，已经发送到各个群里边。镇级零工专员会把这个信息转到居民群中，然后居民就会看到这个信息，然后他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企业。
14: 地图不仅帮村民找活，还帮他们学技术。在大孤山镇，段披兰就在蓝莓基地学到了不少本事。
18: 剪字儿怎么像是一学员都要干，剪字儿怎么东西得蓝莓大信的都会干。
14: 从一季忙到四季转，目前这一特色农业地区的灵活就业模式已在威海全面推广。
7: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号在临沂开幕，目前开幕式彩排及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运动会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分为仪式和文体展演两个部分，将带来一场融合红色底蕴、青春活力与科技美感的视听盛宴。
19: 文体展演呢，我们让沂蒙精神作为主线，啊，从序幕的起步到倒计时，引出我们的1、2、3篇章，分别是这个整个历史文化的展现，啊，还有这个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呈现，啊，最终还有离不开我们核心的体育人、体育精神以及体育事业的发展的呈现。
1: 本次开幕式将大量运用裸眼 3D 特效、高空威亚、无人机阵列等前沿科技手段，提升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20: 省运会是4年一次，机会很难得，既然来了就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1: 目前省运会所需供电、安保、交通、供水等保障体系已全面建成。8月26号晚8点，山东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体育休闲频道、闪电新闻等直播开幕式盛况。新场景驻境齐鲁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烟台启动，活动以山海仙境、新智齐鲁为主题，现场推介涵盖夜游、古风、潮流等业态的多个特色消费场景，并设置文旅、体育、美食等主题促销区。活动持续至10月，期间省市联动推出上百场活动，持续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近日，国内首款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莱西正式下线，一铲斗25吨，单车年产能超120万吨，是目前国产最大吨位的地下铲运装备。该矿车技术门槛极高，企业成功攻克高压液压系统及相应动力系统技术核心难点，实现软件与硬件完全自主设计。
1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3: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6: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化，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6: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6: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壶藏大世界。
1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

0: 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0: 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1: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3: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2: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4: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2: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7: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8: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7: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9: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7: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

0: 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2: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

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

0: 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阴，25到35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菏泽多云，25到34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晴转阴，25到33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中雨，25到29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32度。威海中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24到32度。淄博多云，24到34度。滨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5: 大家旺旺。
6: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7: 公司旺旺，
8: 祭祖又旺旺，
9: 讨个好兆头。
10: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1: 人旺气旺
12: 身体旺
13: 财旺
14: 福旺
15: 运得旺，
16: 感恩祭祖又旺旺，
17: 家庭旺旺，
18: 招财纳福又旺旺，
19: 公司旺旺，
2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0: 去吧。
21: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我何尝不想救他？可是现在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他捞出来是不可能了。向群，
1: 李志信呢？你们把李志信怎么样了？你的表哥被抓了，你现在关心的不应该是他吗？
2: 你们如果把他当家里人，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0: 向群，你怎么说话呢？
3: 我还真不知道。
4: 李志信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知己？
2: 他的命是我救的，我就要对他的命负责到底。
4: 李志信是红军，是赤色分子，我不想你的姐姐跟你的母亲跟赤色分子扯上关系，你必须给我离他远远的。
5: 我就是赤色分子，你抓我？
6: 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
2: 团长，拿点什么呀？
4: 都是菜。主任。 走吧，谢谢。走吧，张一哥，走，过来。爷，走吧。
7: 站住！
8: 您叫我啊，长官，啥事？
7: 干啥的？
8: 哥仨这不逃难的吗？是吧？逃难的。嗯。逃难之前干啥的呀？逃难之前我们是猎户打猎的。你看，这不打着兔子吗？垫着进去卖。哦，打猎的。嗯。你过来。啊。嗯。下一个。啊。哎。
7: 妈呀，您这话说的，我们进去不卖，我们还能送吗？是吧？这啊，送您也行。哎，送长官也行。你还扯这怎么好意思了？
8: 这没啥不好意思的，长官。您看啊，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给我们保驾卫国，您说我们这兔子孝敬您，您这是给我们脸呢，是不是？
7: 对吧？
8: 是，行啊，哥三哥挺懂事啊。
7: 懂事，懂事。
8: 行，进去吧。
7: 好嘞，哎，
8: 这个老乐事儿啊，
7: 您放心吧，我们都是老实人，啥坏事都不会干。
8: 辛苦啊，长官。
7: 好，谢谢。啊。

0: 回事啊？是县长要娶小媳妇儿，我刚刚听一个大爷讲，这女娃才16岁，还不如这县长的大闺女呢，真是太造孽了。而且这里的苛捐杂税都如牛毛，穷人根本没有活路。现在世道不就是这样吗？我刚听一个讨论的农民说，这政府以前以各种名目收了很多粮食，他们有的是粮食，但就是不发。
1: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闹情况，哼！好啊，干得好啊！把自己照顾挺好，给自己娶个小媳妇，把老百姓呢放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炸。哎，晚上咱采点粮，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怎么样？
2: 喂，等会儿，李大哥，你不是着急归队吗？而且咱就仨人，咋干啊？咱早点走吧。
0: 听大哥的，
1: 大哥，你说怎么办？绝粮库放粮。

0: 豆子，
1: 你上了啊？啊走，快点，
2: 快点，
1: 走，
2: 快点
1: 走，磨蹭什么？
2: 快点，慢点，
1: 磨蹭，快点，
2: 我可不快点啊！
1: 走，快点，
2: 看什么看？进去。
3: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竟然敢到我的粮食仓库里去，你们想干什么？是要找死吗？粮食仓库有损失吗？
4: 有老爷，咱马上就赶到了，能有啥损失？
3: 没有损失，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上刑，上大刑，然后游街，要告诉所有天门县的人，他们这是抢夺县府的财产，一定要杀一儆百。
5: 无耻！
3: 你说什么？大点声！
6: 他说你臭不要脸！
3: 你，邝队长，拿出去毙了！
2: 哎哎哎，
3: 拿出去！
2: 干啥呢？
4: 老爷，咱大哥交代过了，这有什么事儿得等他回来亲自审问之后才能定夺。
3: 我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4: 算数啊！可咱袁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0: 快点，都给我老实交代啊，要不然大刑伺候。
1: 大哥问你们话呢，可别当哑巴。说吧，
0: 都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们就是难民。
0: 少伸手！
1: 大哥让你伸手啊！
0: 伸手！ 扛过枪吧。

0: 报告长官，我们在当难民之前是猎户。是吧？你正经说话。国军的逃兵，县长，我建议先把他们关押起来，等您大婚结束之后查明身份，再做处置。你看着办吧。
1: 严加看管。是。
2: 袁团长啊，如果认定这三个人是逃兵，干脆就地正法算了。这如果让军队抓回去，也得送上军事法庭，也得枪毙。
0: 刚才人多口杂，我也怕打草惊蛇，所以一直也不敢明说。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儿要大多了。
2: 什么意思？
0: 他们是红军。
2: 啊，是共产党。
3: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啊，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他怎么着？诈尸了？
4: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哪里像什么英勇杀敌的红军呢？嘘，要不就是他当了什么红军的叛徒。
2: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红军的？
0: 我检查过他们三个中带头的那个人，身上全是枪伤。据我所知，在红军的队伍里，就算多次负伤，也会奔赴战场。所以我断定，他们三个人肯定是红军。
5: 护总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试问，明白吗？
6: 他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不幸牺牲了。
7: 袁大哥写的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
0: 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袁大哥？要不我再去审审。
2: 哎呀，审什么审什么呀，干脆毙了。就说他们是红军，他们身上的弹孔就证明了一切。
0: 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死人就没用吧。
2: 怎么说？
0: 县长，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人家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我们干嘛不借着这个机会再诚挚的邀请他？您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
2: 对对对，一箭双雕啊。
0: 所以他们三个人还不能死。
2: 不能死，不能死啊。
8: 都醒醒了，起来吃饭了。

0: 不是说饿着他们吗？看，不光有米粉，还有红薯。
1: 大哥，来个红薯。

0: 先生你好，
1: 邓小姐在吗？
2: 邓小姐。
3: 你好，陈公子。
2: 采花
1: 还好？
0: 您稍等。
2: 对不起，我应该先到的。
3: 哦，没关系。
4: 先生您慢用。
2: 谢谢。我们的这次见面是何阿姨和我妈商量了几次安排好的，其实我根本不想来，没有针对您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回去以后随便找个说辞交差即可。

0: 你倒是个很直率的人啊，不遮遮掩掩。既然你这么坦诚，那我也坦言相告，我志不在当官太太，我也不想为政治斗争所利用，我更不想成为官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1: 邓小姐果然爽快，开门见山，不拖泥带水。其实我非常排斥涉及政治斗争掺杂其他因素的恋爱。
0: 那既然咱俩都把话说开了，要不我们就喝完这杯茶各自回去复命交差，咱们找一个统一的说辞。
2: 好。哎，邓小姐，你刚才说你志不在当官太太，那我冒昧一问，你的志向是什么？
0: 将来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其实我也没想好，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左右的。但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1: 这已经是很远大的志向了，在这点上我的观点倒和你比较一致，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0: 是吗？
1: 我觉得人活一世，总要留下点什么，那就要做点事情，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五斗米折腰，为家人活着，为个人的吃喝穿用、富贵荣华而努力，我认为实在算不上是有意义。
3: 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三个多小时啊，哎，缘分不浅嘛。
0: 什么缘分呀，什么正事都没说就瞎聊一通。
3: 那也挺好啊，总比不说话强吧。谈朋友就是互相交谈，逐渐了解的过程。陈公子一定是对你感兴趣，所以才能跟你聊这么久的。
0: 没有。哎，
3: 我就说嘛，就我们家向群这人品这模样，陈公子肯定会喜欢你的。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何夫人。
0: 没什么好消息啊，人家可没说看上我。那再说了，我也没看上他。你就跟何夫人说我们俩见过面了，但是彼此都觉得谈朋友不合适。
3: 哎，别胡说，你们俩这才见了一次，怎么这么快下结论呢？哎，他有没有再约你见面呢？
0: 他倒是说了周末的时候在一起喝茶。
3: 那太好了。向群，你借这个机会跟陈公子好好接触，跟他把关系处好了。咱们家有急事，还要请陈公子帮忙呢。
0: 什么急事啊？我们俩才刚认识啊，我可不会开口求人家帮忙。
3: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还只有陈公子能帮忙。
0: 什么事儿？
3: 救白淑萱。
4: 县长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5: 专员大人为了我们天门县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天门的百姓无以为报，这是我们县府和天门的百姓一点心意，请大人万勿推辞，一定要笑纳。
4: 天门在县长治下，海晏河清，莺歌燕舞，一派太平景象，此次我所见所闻甚感欣慰，县长您为政辛劳，功不可没。尤其是此次勇于出击，擒获了三名共党要犯，尤为值得嘉许啊！
5: 大人精心栽培，卑职一定不负鼓励。
4: 还有一件更值得庆贺的事情，县长新婚大喜。我是特来祝贺。
5: 哎，使不得使不得呀。
4: 好了，我公务繁忙就不多留了，留下来也会给你们增加一些负担。回去以后啊，我会向上司汇报县长的功劳。我即刻启程押解三名共军离开。
5: 长官，都知道您来了天门，附近的富豪啊商贾都云集在此地，想一睹您的风采，还是参加完了婚礼再走吧。
6: 专员大人，恕我冒昧，我是天门的保安团团长。大人此次光临天门，实属天门之幸啊，百姓无不欢呼雀跃。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虽然对周边的红军进行了数次围捕，但是仍有漏网。

0: 至于，因此次虽请又紧带了10人，押解犯人力量有所不足啊。再加上现在天色已晚，您要是这么带着这3名红军回城，恐怕会有危险啊。不如您踏踏实实的参加完婚礼，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大早，我们保安团加派人手护送您回城，您看如何？
1: 说的很有道理，好。
0: 恭敬不如从命，请坐。天本市龙宫山各界的头面人物、乡绅大佬，今儿啊是个龙凤呈祥的大喜日子，在这里，鄙人特别荣幸的介绍一位来自远方的嘉宾——专员大人。这咋杰克峰还放枪呢？
2: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0: 革命，庆贺天门的老百姓起来反抗伪县长、伪县政府的盘剥压榨，庆贺天门县苏维埃政府恢复了。从今天开始，天门县是共产党、红军、老百姓的天下。

0: 怎么了？哥哥吓着你了？
1: 县长，公署专员已经被抓起来了。
2: 天门县松歪政权已经恢复了。
1: 哥几个，愿不愿意加入？

0: 我没什么，
1: 我以为你没了，求你了，你吓死我了，你给我骗走了你啊。
2: 还是穿这身衣服心里踏实。
0: 那是。
2: 你小子有日子不见，身上伤怎么又多啊？
0: 我身上伤早好了，我心里伤一直没好，我以为你没了。你这一年多你怎么回事啊？
2: 我呀命大，那炮弹呀没把我炸死，就把我脸挂花了。等我养好了伤，又找不着大部队了，几经辗转来到了天门，混了个保安团长，一直卧薪尝胆寻找机会，正好赶上县长结婚，正想借此机会把这附近的土豪啊、乡绅啊、公署人员一举抓获，没想到把你小子给抓了。
0: 你这么说，我们这一来说把你这事儿给搅了。
2: 哎，没有，要不是你们来啊，我还抓不住那公署专员呢。
0: 你少在这骗我了。
2: 哎，也就是这两天委屈你们了。
0: 委屈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袁大哥还是那个袁大哥。
3: 来了，袁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在国民党医院认识的两个好兄弟，春来、老红。
4: 袁大哥，
5: 啊，这是我们二连长寇春亭，
2: 东北军过来的，
0: 打过交道。
6: 哥几个，我是个粗人，多担待，多担待。志新啊，咱不打不相识啊。
0: 哎，您可欠我只兔子。
6: 大哥，您这兄弟咋还记仇呢？
7: 敌人占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亲人，我们是时候拿起武器反抗了。只有我们反抗，我们才有大米，有白面吃。只有我们跟着红军，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乡亲们，想要加入红军的，到我们这儿来报名。报名，
8: 好，
7: 报名。
9: 对啊，对啊。
10: 向琴啊，你最近跟那个陈公子谈的怎么样啊？
11: 就还行吧。
12: 娘，向琴跟那个陈公子啊很合得来的。哦，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兴趣爱好一致，都喜欢读书，观念也一致。
11: 陈公子特别喜欢咱们家向琴。
10: 真的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向琴啊，哪天把陈公子带来给娘看看。
11: 对呀，
10: 娘，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
11: 普通的朋友也带给娘看看。是啊，咱们家跟陈公子啊真得多多走动。
10: 哎呀，好了，你们俩别操心我了啊，来多吃点，姐补补身子，你都瘦了。
11: 向群说的对，多吃点，好好补补。你看看你这肚子这么久了都没动静，你们得抓点紧了。
12: 哎呀，娘，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了。
13: 夏夏回来了，
12: 哎，祖旺回来了，回来了，累坏了吧？
10: 祖旺回来了，
12: 快等你吃饭呢，
10: 坐下吃饭吧。
12: 毛巾，哎，毛巾。
14: 表弟的判决下来了，军事法庭判他两年有期徒刑。
11: 两年？坐两年的牢啊？
15: 淑轩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他哪能吃得了坐牢的苦啊？
14: 这还是陈公子给了向群面子，说了轻从轻判的。陈公子的父亲是陈司令，他说话很有分量。
15: 要不这样，向群，你再去求求陈公子帮帮淑轩。
16: 根据确切消息，三个月以来，红十六师主力一直活动在湘赣边界，并未有北上的意图。 而活动在应城、天门、金山，这股号称红十六师五团，实则兵力不足300人，枪支更是少得可怜。
4: 人少枪少，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这几个月，他们化妆巧取了崇安镇，到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种灵活多变的军事战术和政治素质，绝不是一般对手所能比拟的。
16: 参谋长，高屋建瓴，烛照千里，对付这种游击战术，除了伪作的碉堡推进之术，实在是难以有针对性的予以歼灭。
14: 却也未必。
4: 你有什么高见啊？
14: 学生只是有些拙见，
4: 说来听听。
14: 文正公当年对付捻军之策，未尝不可借鉴。天门山周边的地形跟鲁北非常相似，用兵也可有相似之道。
4: 有点意思，说说看。
14: 驱虎入笼，聚而歼之。当今之际，我们应该携周边所有的保安团，沿大洪山一带一直到江陵，以南、北、西三个区域形成封锁线，以我正规军一个加强团为主力，实施重点打击。
4: 如果敌军全力突破向东而来怎么办？
14: 以我野战纵队为主力，压迫红军至长江沿岸，完成封锁，置之死地而全歼。
4: 你有信心一举歼之吗？
14: 学生定不辱使命。
4: 好，我给你两个团外加一个加强营，一个月一举歼之，如何？
8: 是。
4: 两位带上你的炮击队做埋伏，协助叛徒啊。
16: 是。
4: 上次行动你指挥你配合，这次调过来祖旺指挥你来配合。嗯，
9: 你们两个都是年富力强，
4: 有理想有能力，真不愧是我的左膀右臂，有了你们，我如虎添翼啊。放心，在我麾下你们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年我父母为我起名雪橇，就是要我为人雪中送炭。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职，我一定倾尽全力助你们飞黄腾达。无论怎么分工，都要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明白吗？
8: 明白。啊，出事了，白狗子，先生来了。
13: 来了多少人？
8: 一个团，刚过汾江口，再有一个小时能到东门了。
17: 袁大哥，我给你带人打阻击。
18: 你算老几呀？你带人打阻击，那是一个团，那几百号人，咱马打满算两连，而且人家什么机枪啊、大炮啊、重武器什么都有，你阻谁呀？你袁大哥，
13: 袁大哥，咱撤吧。
8: 撤啥呀？咱恢复政权不容易，说撤就撤呀。大哥，下命令吧，跟他拼了。
2: 咱们才刚刚在天门恢复苏维埃政权，就这么撤了？
13: 袁大哥，咱们恢复苏维埃政权为的是什么？
2: 为了解放天门的老百姓。
13: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必定会遭到重创。
2: 好，
13: 我们哪怕无一生还，但是这么一来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重到他们心里呢？袁大哥，
2: 你说的对，两害相权取其轻。
8: 全体投摇，准备撤退。
19: 是。

0: 被雪山穿来，在护山阿道省左了。我们走小路吧，志信。
1: 方副指导，趁跳桥河挡的。侦察过，河水不深，可以涉水。严大哥，走小路安全。程桥上，
2: 好，
1: 同志们，
2: 报人呢？
3: 撤！
4: 撤！撤！撤！
5: 韩大哥，
1: 共军开始突围了，他们已经突破了南面防线，马上进入咱们的包围圈。
5: 既然他们敢出来，
1: 就得做好被包围的准备。这次必须把他们全部留住。
0: 是。
1: 这帮白鸽子咬得还挺死。
0: 严大哥，我有一个想法，此处地势开阔，不利于我们大阻击，我们得尽快转移。
1: 往哪转移？
0: 南奔洪湖，北上大洪山，都是好选择。他给我听明白。嗯，这样。
1: 咱们打个出其不意，南下，从白鸽子两支队伍中间的缝隙钻过去，寻求与红石柳氏的主力会合。
0: 严大哥，如果要是出其不意的话，那我建议北上冲回大洪山。
1: 可咱们孤军北上，风险太大了，咱们还是南下吧。
0: 明白。那我们全连给大伙打前锋，
1: 拼命轮到年轻的，大哥我去。你也让他们锻炼锻炼，让他们二连打前锋吧。
0: 明白，预备着。
6: 到。
0: 所有的手榴弹集中到矿点整那儿，听他指挥。
6: 是。
0: 出来，带着一个排，隐蔽侦察，但是不要与敌人接火，前行不要怕远。
6: 是。
0: 你们做二连打前锋，切记注意隐蔽，不可打到军场。
6: 是。
0: 出发。
6: 这儿。一连集合，二连集合。
0: 大哥，
6: 怎么样？哎，一枪都没开，咱就出来了。
5: 一人，连个影都没有啊！咱能歇会儿了吧？
1: 严大哥，咱们还不能松懈，没到洪湖不能算安全。
6: 哎，我说志信，你老怕个啥呀？
1: 志信说的对，时刻保持警惕是最基本的军事素养。趁着敌人没发现，赶紧撤。
7: 是，全速前进，快！

0: 长官，潘参谋部队以后共军交火。知道了。
1: 冲动啊！
2: 不能打开的翻就这样。
1: 现在冲锋的话，我们伤亡太大，我们应该尽快撤离。
2: 先撤，别管我了，拉车！
3: 邝连长，咱就别固执了。
1: 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呀。
0: 我已经安排出来在外围了，稍微等等他的消息。

0: 马上撤离，我带一连短后。
1: 对，
2: 报告，走吧，
0: 没时间了。
3: 集中火力，围堵共军退路，急调迫击炮连，迅速转移阵地，炮火支援。
4: 是。
0: 不要恋战，我们在前面等你。
3: 是，
0: 一连上，
3: 这把我们追击的队伍都给拦住。联系上了没有？
2: 没人接啊！
4: 再打。
0: 杨长官，可现在的情况是，咱们的炮火轰炸已经误伤到了叛参谋的部队。
3: 打仗嘛，难免会有损失。那
0: 所有的功劳，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都给得了？
4: 还是没人接。
0: 这小子是故意的。

0: 子弹、手榴弹都打光，咱们撤吧。
1: 团长他们应该已经突围了，时候差不多了。同志们，撤！撤！
2: 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给我。怎么样？这一路够辛苦的吧？事情办妥了？嗯，这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啊，就是咱得出点血。哦，这个现场位置，进去说。
3: 别靠边站！站住！
2: 洪世昌，谁呀？
0: 有话好说，别动手。李大哥，你放开他，我欠他的，让他打。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多少？ 10万光阳，这哪流点血呀？这分明让咱们血流成河呀！这都是吸血鬼。
5: 六子，哥，走，走，干他！没想到啊，你洪世昌还有人替你拼呢。
2: 成龙，别为难我，我哥，咱俩的，你冲我，冲我，
5: 你冲我，冲我，
2: 兄弟，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有啥恩怨，但他现在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5: 好啊，可以管，但是得死管吗？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嗯。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6: 去吧。
7: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9: 你旺我就旺。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2: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3: 人旺，气旺，
14: 身体旺，
15: 财旺，
16: 福旺，
17: 运的旺。
12: 感恩祭祖又旺旺，
18: 家庭旺旺，
12: 招财纳福又旺旺，
19: 公司旺旺。
12: 记得要用旺旺哦。
20: 真没法等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干，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21: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20: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谱汪汪。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灵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2: 财旺
3: 福旺
2: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7: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带旺仔牛奶。
11: 爸爸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6: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李大哥，求你别管。
1: 还挺讲义气。
0: 郑总，咱俩的恩怨要杀要剐随你。
1: 行，满足你。
2: 哎，别打了，
3: 走，
2: 别打了，
3: 你走，
2: 差不多得了。老板，
1: 吕之心，
2: 是我。
4: 这都是自己人，
2: 干嘛呢？
1: 老黄，
5: 白大夫，你们认识啊？
6: 老黄，答应我一声。
5: 谁跟的是自己？
1: 老黄，
5: 他都白眼了。
2: 兄弟，哎，别打了，你别打了，
4: 行了，杀人不偿命啊！
2: 杀！
6: 我跟你们说，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是难友了，
4: 坐穿牢底，知道不？
6: 既然都准备坐穿牢底了，急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7: 人民县长也不是一个部门能说了就算的，上下都得打点，而且我们还是军官转地方，
6: 难上加难呢。
5: 哎，解放，咱们现在还差多少？要不然跟他们商量商量，这分批分次的付款行不行？
7: 你当这是市场买货呢，还能赊账？
5: 也对。哎，要不然让我姐出点得了，这以前咱也没少给他，这你说他当个县长夫人，他不得掏点儿？
7: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想法最好打住。以你姐这脾气，她要知道了咱们还有买官的私货，她不一把火得把监狱给烧了。
5: 哼，他那脾气吗？他那貔貅。
8: 这位是排帮少帮主薛征东，这位是红军排长李之心李大哥，都是自己人。少帮主，
5: 幸会。
9: 少帮主，咱哥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幸会幸会啊，幸会。
5: 早就听我父亲讲啊，红军个个都是好样的，今天一看果然是个肝胆相照侠义之人。
9: 少帮主过奖了，少帮主年少有为，这拳头确实很硬，
5: 打在这种叛徒身上拳头就得硬掉。姐夫，我真在这儿待够了。
7: 你在这儿待够又能怎么样呢？咱一没钱，二没人。你呀，跟白淑娟那小子比起来，就差一个当参谋的姐夫。
5: 这也不能这么说，这别人的姐夫再好，他不是别人的吗？话又说回来了，这白淑娟这小子，我觉得不该落到咱监狱里来，很有可能是高层勾心斗角的牺牲品。
7: 他还真不是一般的犯人，得让他舒服点，没准以后他还能替咱们说上话。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想着法的变现，同时还要开源节流。你这样，你跟伙房说一声，从今天开始我是费钱的。
5: 好，说说吧，你是怎么背叛排帮的？
10: 我在加入国军之前啊，我是排帮的人。少帮主是我从小的兄弟。
11: 谁跟你是兄弟？
9: 陈东，你听见把话说完吗？
10: 你去说。老帮主是我干爹。
5: 少脸上贴金。
9: 说重点。
10: 在排帮我染上了毒，一开始就是在帮内跟自家兄弟赌，老帮主知道后就严令禁止帮内赌博。我知道他老人家是怕我上瘾，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一日不赌就浑身难受的地步了，所以我就到外面去赌，输了好多钱，账还不上，利滚利，越欠越多，债主 就跑到排帮去闹，去要账。老帮主知道我违反了帮规，不但没对我动家法，还为我把账全还。
7: 这是为你死去的爹帮你还债。你爹当年因为排帮而死，老帮主才那么喜欢你，器重你，把你当亲儿子看，他对你比对我都好吧？你呢？你是怎么把他打的？你偷了人家老东家的货款跑了，我们排帮把家里都掏空了，才把这个窟窿补上，用了两年的时间才缓过来。两年。偷人货款，拿去赌了。
10: 是，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全输了。排帮，我也不敢回，我就加入了国军。好歹那儿能管口饭吃。
9: 那你加入国军以后，还赌吗？
10: 赌啊，越赌越热闹。士兵和长官都赌，士兵小赌，当官的大赌，有时候赌急眼了还动枪。
7: 动枪怎么把你打死呢？
10: 我对不住你，少帮主，我对不住老帮主。
7: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你对不起的是魏公，你对不起的是忠义两个字。你跑了，老爷子一病不起，一直没下来床。你拍拍屁股跑了，老爷子到现在还念叨你，说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天天盼你回去，天天盼你回去。
3: 我今日越苦，我最该来了，我对不起老妈叔啊。我
10: 真是真的，知道了。你看他这是知道错了，是不是？是我坑爹你吗？罪也卸了，去原谅他，去原谅他。
3: 不该。
9: 这些兄弟也都是排帮的。
11: 是是。
9: 其实石昌这个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今天您说了，我才明白，该骂，该罚。可是他进了红军以后做的那些事儿，大伙可能不知道吧？我是见证者，他进了红军以后，一不贪，二不赌，发钱粮，升战场。可以这么说吧，在我眼里是条汉子。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知耻而后勇。这也有可能是他当年办了那么多错事儿，心里头难受，打算重新活一回吧。少帮主，国有国法，帮有帮规，我一个外人确实不能在你们的家事里头说三道四，所以少帮主是要依据帮规来罚他，还是想作为兄弟给他一个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

0: 上，好好珍惜你身边这个兄弟啊。
1: 谢谢少帮主。
2: 没事。
1: 咱俩是什么孽缘啊，连坐个牢都能碰到你。
3: 对不住啊，老白，原本你说把你打晕，我还以为能帮你脱罪。
1: 主要是那个高天明高院长跟一个叫梁威的参谋是嫡亲关系，就连潘祖旺都奈何不了他。后来啊，我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了两年。
3: 我把你连累的。
1: 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愿帮你的，这谈不上连累。哎，我在这里还能干个御医挺好的。在这整个天门监狱里，我不光不用坐牢房，我还能背个药箱子到处跑，各个牢房随便进出，除了不能出监狱大门。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我代办，我在这儿好使。
2: 来吧，老乔了。
3: 对，谢了。
4: 这是你的，
5: 少帮主。
4: 先吃着、啊。
5: 谢了。
6: 不是，这饭怎么一天不如一天呢？
7: 哎，上午还俩窝头呢，这顿怎么就一个了？
8: 就是啊，这人怎么吃啊？
9: 吃了，
8: 吃呀。
4: 谢谢啊，多吃点。
10: 刘子。
11: 哎，
10: 来，
11: 谢大哥。
3: 石少，我还服务。
1: 来，谢谢。
12: 你也不用发愁了啊，现在这形势有多乱你也不是没看见，这县长也没那么容易当啊。那前任县长这一夜之间不就被红军给崩了吗？还搭上了一个公署专员。咱们呀跟他们比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知足。
13: 对了啊，今天那个关键了两个红军，就是杀县长那波人，你看看用不用增加点人手增加安保。
12: 增加人手没有这开支啊。再说了，咱这荒郊野外的就算跑出去他们也活不了啊。哎，我倒是有一主意，咱们可以借着这次关押红军的机会，以增加安保的名义编造一些预警的名单出来向上面汇报。
13: 不是什么意思？你是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12: 吃空饷怎么了啊？县长咱买不起，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那我不吃他们空饷，我这本儿都回不来。
13: 是我这一月呢才15光洋，能够干什么的呀？要是再想不出一些新花样来啊，兄弟们一点流水就没有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抱怨了。
12: 新花样？你还想搞什么新花样？上大街把人都抓进来关着不行。
13: 现在什么形势？国军来回折腾吧，富人也跑了，穷人也杀光了，就咱们狱里这点人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
12: 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你有什么

0: 都给我起来，快点，快点，都给我赶紧起来啊，快点。
1: 大佬，还没到点儿，再休息一会儿行吗？
0: 出工干活了。

0: 着。
1: 大家吃不好，睡不好，这活没法干。
2: 你们要干嘛？啊？想干嘛？你们都想造反是吧？
3: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这些人说没吃饱，不出宫。
1: 那好办啊，啊，直接定个规矩，从今往后，凡是磨蹭不出宫的，直接停饭，只给稀的，不给干的，不出宫就没饭吃，听明白了？姓薛的，在我这什么都不是，别给脸不要脸。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关洗灰屋里啊？
4: 哎呀，兄弟兄弟，长官说的对。
1: 找死啊！
4: 干活干活干活，该干活了，干活。
5: 您误会了，都是等我笨手笨脚的。我那几个碗不刚刷完吗？您干活了啊？
1: 送他们出去。
5: 干活干活，
1: 兄弟们干活干活啊！
6: 哎，干活喽。

0: 有人死了，
1: 快走，快点。又死一个，这个月都死五个了。
2: 这儿的就是监狱长，为了吃一个赚外快，养小媳妇儿，把大家偷偷的全叫到这个财团来参选。
3: 这个盘剥压榨，我犯人血了。
2: 这破地儿，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待了。得想个办法。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们几个少给我偷奸耍滑，不许聊天啊。
2: 大佬，我们又不是畜生，缓口气儿嘛。
1: 先歇会儿，你如果和那个老头一样，你就可以永远休息了。少废话，干活，快点儿。来啊，想死的话就动一下试试。
2: 哥几个都听好了啊，大锤儿、小锤儿、钢钎、凿子，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
4: 那带回来藏哪儿？
2: 有地方藏。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偷，有人负责给打掩护，都听明白了吗？
5: 等等，我也能帮上忙。
2: 行，今天就先到这儿。

0: 麻烦吗？要是麻烦就算了。
1: 我试试吧。
0: 别给你找麻烦啊。
1: 放心，我吃一堑长一智。
2: 监狱长，
0: 咱们这里最近这伤病情况可是比较严重啊，这个月都死了五六个了。
2: 哎呀，是，
0: 我也非常痛心的，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书记，你在汉口军部有亲戚，你应该知道，现在为了围剿红军需要加改工事，我负责提供十方，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
2: 我理解你，我真理解。您这夹在中间确实挺为难的，不容易。回头呢，我给我姐夫写封信，我把这里的情况如实跟他汇报一下。这么不顾平民生死，压榨犯人劳工，一点人性都没有。就这种事儿，一旦报道出去，对他国民党一点好处都没有。真的，他们脸上肯定没光。我反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姐夫这名誉受损。哎，
0: 书记来，坐下来聊。来来来，坐下喝点水，请。哎呀，淑娟，这潘参谋啊，天天想的都是前线的事儿，我们后勤这些琐事啊，就不要跟他讲了。咱们后方的应该为前方的排忧解难才是，你说呢？
3: 你说的有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期下去，它不是个事儿啊。
2: 就我给这些犯人看病嘛，我发现他们这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伤病。
3: 就这种工作。一，没劲儿；二，重活根本干不了，是吧？
2: 这采石的效率肯定是跟不上啊。所以我在想，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些人手，先把他们这个病治好，这样的这个工作效率自然就会大大提升，这不会耽误工作。
0: 那就给他们治啊，治！
2: 我也想治啊，但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的。再说现在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材根本不够用。
3: 所以我建议吧，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个人呢？就是说，跟着我，
0: 加派人手。加派人手，加派人手。
3: 但是我们这监狱里没有这项开支啊！
2: 哎，不，您不用增加开支啊！要让您花钱，我就不找您了。
3: 在这牢房里随便找个人，懂点医术的就行，
2: 一个就够，跟着我。
4: 就是在那个伙食上，您给照顾一下就行了。
0: 你说的有道理，行，加派人手没问题，人你就自己挑。医用物资我也给你加上，怎么样？
2: 哎呀，要不是万千狱长
0: 告密，
4: 黑压压的天门监狱是一扇窗口。向外，我看到国民党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向内，我呼唤并肩同行的战友，同志，你们在哪里？大哥，你又在何方？

0: 我知道你恨我，但咱俩个人恩怨归个人恩怨。你在牢里筹划的那些事儿，事关所有兄弟的生死，你可千万不能鲁莽。
1: 这事儿啊，你别告诉别人就行了啊！
0: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2: 总该，
0: 我不会害你的。
3: 哎，别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哎，行了，别打了，
0: 回事啊？上来点。哎，干嘛去？
4: 人都受伤了，我给他们包扎一下，这么点伤用包扎吗？还干不干活了？
3: 监狱长让我负责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你要是不让去，我现在就去找他。
0: 等等，
4: 怎么着？
0: 拿姐夫压我呀？谁还没个姐夫啊？啊，去吧，去吧。
5: 哎，什么哥，你干活，快点！
0: 哪受伤了？
5: 你看小六啊，我没事。
0: 嗯，没完没了啊你！
5: 下来，
0: 好了，
5: 谢谢白大夫。

0: 站着。
1: 白大夫，箱子挺沉的，装什么呀？
2: 药箱能装什么？肯定是药啊！我刚才给那人包完手嘛。
1: 打开看看。
2: 我这箱子不能打开，这里边除了药就是纱布和。

0: 绷带一旦打开污染了就没法用了。
1: 少给我废话，我让你打开看看，是你自己打呀还是我给你打呀？
0: 我这箱从来不检查的啊。
1: 从来不检查？
0: 对啊，我从来不检查。
1: 藏了东西了吧？打开，我让你打开。
0: 干嘛呀？
2: 哎，
3: 哎，六总，白大夫，
2: 兄弟，
3: 过来看一看，白大夫。
2: 六总，六总，
1: 来来来，来，怎么回事？来，
0: 起来！哎，醒醒！
2: 六，
0: 不行了，
2: 大夫，
3: 走。六。
1: 这是谁掉的锤子呀？啊？说谁掉的？
4: 我掉的。
1: 偷锤子想干什么？
4: 我要弄死他。
1: 找死！偷拿工具，胆大包天！大夫，
5: 我真的是要找薛正东报仇，你就是打死我，这也是

0: 倒水。
1: 喂我的是毒药吧？
2: 对，毒死你！
1: 只要你不再生我气了，毒死就毒死。谢谢你啊，
3: 兄弟。过去啊，就都过去了。以后你还是我兄弟。
1: 但你一会儿还得打我一顿，唱一出苦肉计。
3: 我现在下不去手了。
4: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5: 叫我来了。
6: 谁也没有想到，时常和征东之间的隔阂，竟然在疲惫的抽打中和解了。兄弟们也听了我和袁大哥在游击队中的故事，大家好像彼此重新认识了。从此，在这里，我成了最被信任的人。
3: 日新啊，时常这几天没少说你在红军里的故事啊。你看啊。这些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在红军的队伍里当过官儿，所以我觉得越狱这个事儿，这个头儿你来领。你放心，大家都听你的。
7: 对，大哥说跟着你干，我们就都跟着你干。
3: 说话。
8: 程东，谢谢各位兄弟啊，谢谢。
3: 这个越狱计划呀，我们打算继续进行。你给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相信你，你肯定能带我们逃出去。
6: 关于这个事儿，我建议先别急。我跟大伙说一声，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情况。这个监狱看守很严，岗楼、岗哨，还有高处的石堆上站满了看守。周围空旷，又没有遮挡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而且四周全是大山，大伙走出去之后，
8: 只能靠两条腿来翻山。
6: 我们逃出去也很难活，得不偿失。
3: 先逃出去再说呗，你想那么多干嘛？你总会有办法。
6: 这个不是急不急的事儿，是我们需要计划，要不然的话会死人的。
3: 死人那早死完死不都得死在这儿吗？
6: 可是活着我们才有机会啊，贸然行动必死无疑。
9: 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这盘口输赢很明显。
3: 你不赌了吗？盘口的
9: 有那么个意思吗？
3: 闭嘴。

0: 原来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啊。
1: 我学过医，喜欢看提刑一类的，那不是很正常？
0: 不愧是新女性，过去的女性都不爱看这种类型吧？
2: 不是女性不喜欢，是过去的女性没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啊。
3: 我倒是有一本很特别的书，不知道邓小姐是否感兴趣？
2: 什么书啊？说来听听。
3: 之前有人把左翼学者潘文玉推荐给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
0: 这个潘文玉啊，博学能干，很得他的赏识，后来成了给他讲课的老师。
2: 你讲的是《资本论》吧？
3: 邓小姐果然博学啊，这个都知道。
2: 陈公子过奖了，这本书确实极具启发性。张将军大概也是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才发动了西安事变吧？
3: 知耻而后勇，张将军确实令人钦佩。现在日本人大举侵华，确实到了中国同胞必须联合起来抗日的危急时刻。
2: 没错，77事变爆发，全面抗日的局面已经打开了，现在确实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只是国共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
1: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下一个412政变。
3: 应该不会，
2: 但愿吧。
4: 今天这次集合，本着对所有犯人的考虑，本军呢也是对所有犯人一视同仁。之前收集过的人头费做了大幅度的下调，根据每个人的刑期不同，只要交钱就可以减刑。凡是五日内让你们的家属带着钱来，就可以立刻减刑。具体的金额呢，由以前的400块大洋减刑一年，改为一次40大洋减刑一年。都听明白了吗？
5: 大哥，这是好事啊。
6: 这真是好事啊，
5: 我得赶紧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让他们来赎我呀。
7: 对啊，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升起来了？老万这万人坑咋突然大发慈悲啊？
0: 虽然你我都抵触被人一捏在一起认识，
3: 但是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不错的朋友。
2: 在这个观点上咱们俩的想法倒是出奇的一致。
3: 实不相瞒，梁威说潘祖旺会让自己的小姨子接近我，无非是为了借我父亲的官位给自己铺路。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或许确实是这样的。
3: 但我知道你不会的。
2: 为什么？
3: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跟潘祖旺不是一条路的。
2: 对了，上次表哥的事儿还要多谢你帮忙。
3: 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2: 但是我这一次还有事儿想要求你帮忙。
3: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倒是很乐意为向军小姐效力。
2: 我想去天门监狱看一下我表哥白淑轩，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是否安全。
3: 这个好办，我一定帮忙。
2: 谢谢。
8: 这上头说国共合作要开始，你说这打了十几年，现在又坐在了一条板凳上，成了携手合作的双方共同打日本。
9: 哎呀，世事难料啊。既然合作，那肯定要释放政治犯。
10: 哎呀，这下一步肯定会有很多人再被放出去。
11: 可不是吗？咱这事儿咱真不能声张。咱们这儿呢，除了关押一些红军以外，还有很多是被扣上通共分子帽子送进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放人政策公布之前，咱们再狠狠地捞他一笔，否则这犯人都走了，咱挣什么钱？
9: 所以啊，这就是我降低保释金的原因啊。
11: 高明。
9: 这些天啊，要防止人心浮动，加班加岗，死死盯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采石场那边也得加班加岗，让他们把干活的速度都提起来。只有让他们多干一天活，咱们才有的钱赚。
11: 好。
12: 谢谢兄弟。
6: 兄弟，算求你了，看能不能带大家逃出去。你是红军排长，从这儿逃出去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儿。你再看啊，现在这种情形比以前派头窝更重更狠了，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你为兄弟们想想，带着大伙闯出去吧。
12: 程东，再等等，我肯定帮你。你看看，这四周都是守卫，而且就算你们那个洞挖通了，出去面对的也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你们没有胜算。而且那个洞一旦被发现，大伙只有死路一条。
6: 真没法等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12: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6: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12: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3: 错不了，国公要再次一起合作抗战了。
12: 好，这下我就有盼头了。
13: 这样一来，你们这些红军的命运因此可能会出现转机啊，说不准还会被释放出狱的。
12: 但是征东那些无辜的兄弟，他们该怎么办呢？
13: 对呀，他们这一直闹着越狱呢，一旦被发现就不好收拾了。
12: 现在这个监狱监管的特别严，他们的越狱计划迟早会暴露，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3: 对呀，这越狱一旦被发现，可是要枪毙的。
11: 看着他啊，咱可马上开工了。
6: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大动静，你是怕人听不见怎么着？
11: 动静比我还大，你小点声。这不都看着呢吗？怕啥？
12: 我有一个办法。
13: 什么？
12: 我要给团长，给组织写信。
6: 不要告诉他们，我在这儿。
13: 就算你真的写好信了，我怎么给你送出去啊？这里查这些信件往来可严呢，写信根本不可能送出去。
12: 你的信也送不出去吗？
13: 我的信他们查得更严，生怕我向潘松汇报他们黑幕。
14: 白书记，有人探监。
15: 哎，来了来了，马上过去。
13: 那时候谁能不让唐姐？微信里面姓王。
12: 你刚才说谁？
2: 感谢监狱长为我们提供这个方便。
16: 哎呀，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说你要过来，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的表哥了。
2: 太好了，谢谢。
16: 你表哥在这儿啊，我可是给了他最好的待遇，这比在外面过得都要舒服跟自由。你要不信的话，你一会儿可以问你表哥
2: 啊。啊，没有没有，我们信的。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表示感激，请您笑纳。
16: 哎呦，邓小姐，您这个太客气了，这钱我不能收啊。我还希望邓小姐和白淑萱在潘他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呢。
2: 哎呀，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
16: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邓小姐。进来，表哥来了。
2: 表哥，
13: 向群。
16: 行，那你们二位啊，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哎，哎，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2: 哦，好的。
16: 那我走了。
13: 谢谢监狱长。
6: 谢谢你来看我。
2: 行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
6: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那个李志信，他在这儿。
2: 李志信。他怎么会在这儿？
6: 他在镇上被俘，就关在这儿了。
13: 你说我俩这个孽缘。
2: 他现在在哪儿？我能不能见见他？
6: 万家刚肯定不会让你见他。哦，对了，
12: 你要真想帮志信，就帮他办件大事儿。
2: 什么事？
12: 这个知心写的信，你给他送出去。
2: 好。 传交给谁？
13: 他说是写给组织的。
2: 我知道了。
17: 你们怎么看这次国共合作啊？
18: 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兄弟戏于强而外遇其侮，这本是题中之意。
19: 我同意潘参谋的看法，可如此岂不是给共产党喘息的机会？怕是养虎为患。
17: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视，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旺旺，
5: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8: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9: 来，大家一起旺。
8: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分享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分享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3: 一个爷爷将来要成家，
4: 电器是我们云南的非遗戏曲，有丝弦、胡琴、襄阳三大核心声腔，干柔兼备，特别有云南的韵味。
5: 其他事情我也不会做，只会琢磨的是电器的唱腔，琢磨的是电器的表演。我只会演戏，整个生命是奉献了给我的电器艺术。如果要人前夺权，必然要背后受罪，绝对不能松懈。在很多阻力波折当中，我能够坚强地走过来，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的榜首。
6: 非常希望我们后继有人，把我们这个电器艺术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呢出生在一个比较清贫的家庭，父亲是个体力劳动者，但是他是一个细腻，特别喜欢看电视，只要是能够有多余的钱的时候，他一定会买一张票到云南省电视院来看戏。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经常带着我来看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的父亲会很耐心地给我讲，我就慢慢地对这个舞台产生了兴趣。所以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云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招生，我的父亲呢就主张我就是考电机科。五六个小姑娘的话呢，其中就只起了我一个，我父亲非常的高兴，就说父亲的愿望达到了。当时呢，进了学校以后呢，因为我是我们班上最小的一个女生，当时我是十一岁嘛，因为我太瘦小了，当时就说把小杆一样的。我们当时呢就说是算了，既然是这种的，就让她到乐队去学习打击乐去。
1: 哦，是这样。
0: 老师下这种通知我呢，我也是很高兴呢。我发觉我心上想的，只要给我留在学校时候，我就非常庆幸了。正式上课的时候，我就到乐队打击乐学习打击乐。天气非常冷，那么我上完课呢以后，我就跑到我那个恩师梁腾强老师家时候，去烤火去。梁老师就给我搬腿，跟我下腰。下完腰以后，梁老师就说：“我喊三，你跟着我喊三个。”梁老师就喊一，我就跟着一。就喊了这两声一啊，喊完了以后，梁老师思考了一阵，说明天你就不要到乐队去上课了，你就到我这个组来练功。我非常高兴，我就是向往的舞台能够在舞台上做一个很好的演员来展示自己。所以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特别吃苦，梁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耐心。将近快一年了，省委宣传部呢就要到我们学校去视察教学质量。我们电机科呢就有其中有一只戏叫快活林，
1: 就是武松最大奖门神。
0: 对，最大奖门神那个。其中呢就有一个酒店老板娘，梁老师就跟科主任提出来说，要我们这个角色让王医生来试试。我当时非常高兴，第一次登台，老话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根本没走那种心慌的那种感觉，比较自如感。然后我那些技巧走得很规范了嘛，这个戏演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学校认可，得到科上的老师的认可，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了。就从乐队正式转到演员队，不但转到演员队，还把我当做了学校的重点培养队。

0: 熊老师，熊林老师在那给我们教产钱。当时我学的是烤红娘，老夫人把红娘打了跪在地上的时候，红娘跪在地上缠了一段倒板椅子。学校时就打电话给熊老师，熊老师就去接电话。临走之前呢，就说你们几个就在这里好好的复习的去。我接完电话以后呢，我就来继续给你们排练。老师就走了，练的练的练的练的。走的一个，练的练的又走的一个，我六个同学就走了，只剩了我一个。但是呢，我一个人还是寄宿在那里，又还是冬天，跪在那个土地上。熊林老师接完，大概是将近40分钟以后，就看见我一小个人还在跪在那里比着颤的。熊老师一下子就受感动，说：“哎呀，这个娃娃太苦的了，我能不能够吃苦？那么一定是可以操就那了嘛。”所以熊老师呢，当时。就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教我。他说，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成家要怎么成呢？他就是说这个家不是那么好担的，不管你唱念做大，还有你呢文学基础、琴棋书画，作为一个好演员，你就要在这些方面呢就要有所练就的嘛。
1: 您当时。决定要申报梅花奖的时候，选择了哪三个剧目？
0: 当时挑选剧目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脑筋呢。如何呢充分体现我的潜能呢？所以呢，就在挑选戏的时候，也就特别注意着这个问题。这一台折子戏晚会呢是三叶风光，是以文武花旦建场应工，是我们那个院长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因为其他剧种都没演过这个戏。金良松是以华山青衣来应工，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演过，但是他们的演出呢跟我后来的创作是完全是不一样了，包括穿戴唱腔都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银砖皇后是以刀马旦应工，继承关淑山老师呢靠棋出手。三叶风光的钟丽娟跟赵金莲、苏银砖三个人物都是妇女形象，但是三个人物呢性格表现人物的反差很大，特别是金莲宋兄呢争议比较大了嘛，因为金莲宋兄那个人物是比较柔弱善良小姑娘的，我多半的演出呢都是些巾帼英雄的形象，那所以就当时选这个剧目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了嘛，就觉得哎呀，我是否适合演这个角色，是否适合演这个戏，当时呢还引起了争论。当时呢我师父呢就马上就说，不，其他戏不演可以，这个戏你非演不可。师父就是对赵金莲变成鬼魂来送赵匡胤这段戏，他已经进入到那个赵金莲那个情景当中，在动情的时候都流泪。
2: 金莲走吧，
0: 因为这个基本是这个阳明先生的作品，那么就要首先得到他的同意，所以最后呢是我把这个唱腔就修改了唱腔，把这个录音送到那边请他前听，听了我的唱的那个录音唱段以后呢，他就说哦，唱得很好嘛，好听好听，这个唱腔可以可以，让他演让他演，就是阳明先生这一句话，哦，我就可以拍这个戏了。拍这个戏的时候呢，从导演来讲呢，都是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从服装就给它彻底的改变了，穿古装，唱水袖。然后呢，从身段、从技巧各方面来烘托赵金莲，特别是在声腔方面，传统呢，这个赵金莲呢唱的八个字不能，八个字不能，都是以梅花版，很快很快的就把它唱完了，就没得那个意境了。那么当时呢，我们的顾宗孔老师跟殷志泰老师就提议，是否能拿四句字不能来给它唱成反二环？充分的体现赵金莲呢内心深处的感情，那对赵匡胤的爱慕，对这个千里送金莲之间的过程的回忆。那么我在演唱当中，我就体现一个就是一个情，还有 体现出我们地方城乡特色。

0: 撒娇人心再不能啊，一打过谈笑风生再不能，一打过童真是灯再不能，一打过童话是影。
1: 这一个大水袖，那一转身，然后水袖一拉，代表是自己拉。
2: 专家看了演出以后，在评论上就说这个戏呢，精品意识很强，跟我们这个戏做了充分的肯定了。金亮松兄呢，从身段的设计加了很多技巧，因为赵金亮去追赶赵匡胤的时候，就肯定有一些过场了嘛。我把师傅的三拳夜叉用在赵金亮追赶赵匡胤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赵金亮去追赶赵匡胤那个激情的心情，由慢到中长到快，慢中快，我们那个导板就改良成为摇板式的导板，都是在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种节奏呢来唱那个导板，感觉就是赵金亮是在行走当中、奔跑当中来追赶赵匡胤呢。专家评论就说，就像在水上飘一样呢，太美了，就说明我那个脚底下的功夫是比较好的。在身段当中呢，我们加了很多东西在一身。当时的长水袖用是用了，但是呢不是用的很多。根据人物的情景，用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身段，比如赵匡胤要掉下陷阱，他为了拦到赵匡胤，水袖一打，一个大板要摔下去。身段的设计，它得有一种意会。技巧是为人物服务呢，也是为这个激情服务呢。你用到恰到好处，那么这个技巧就不觉得多疑。那么三叶风功呢，钟离春是一个丑女子，这个脸上有一半是也急了嘛，长得不好，但是这一半脸呢，它也是长得很美呢。性格是一个开朗豪迈，活泼直率的这份的一个性格。导演就请我们那个专门画脸谱那个老师陈少华老师，专门为这个人物就设计了一个脸谱，叫做丹凤朝阳，从鼻子这点画起来，然后呢这一半呢上面是一半太阳，眉毛这一部分呢就是他的那个凤凰的那个冠子，像个灵芝一样的一个冠子，然后下来到了那这个鼻子这边呢就是凤凰的嘴，然后这点的眼睛就是凤凰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了。那个羽毛是剪了下来呢，就是设计的非常美了嘛。身段呢，那么我们就做了很大的创造了。因为一般那个戏曲呢，正面人物、一号人物上场，首先是从上马门上场。我演了三眼风，我们这个钟离春呢，我就从下场门上场，骑完打猎追的那个兔子撵到三眼上。钟离春是在山树上，在那点采山，孩子们好好的穿的衣服也是，就是很随便的那种。从山树上下来，我是甩着长辫子，那个长辫子很长，倒退的上场，当当当当当，甩着辫子，甩着辫子上场，然后辫子一丢，然后这个手巾一抛，然后这个拉孩子，然后这个整一下，我是采用了彩蛋的东西，这个拉着一下。然后呢，手巾拿起来，当当当当当当，甩着，然后拿这个手巾，半遮的脸，把丑的这面脸遮起来。

0: 这个山茶酒也比较有特点了嘛。跟七娃呢对话当中，七娃笑得丑，长得丑，忒大笑三声，在大笑三声的当中，他站了三十吨根山。哇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就采用了花脸呢，那个声音把花脸的东西就应用进去了，体现当时钟丽春那个比较怒气的心情，就是你笑我丑，我还不笑你三丑。把武生的东西，比如提鞭子、翻身、武生的提大担的东西技巧用在拿鞭子来提，应用的也是恰到好处。我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曾经指着舞台上那个苏银娟跟我讲，将来你如果学习，你就学刀马旦。这个是我的父亲亲自跟我说的这个话，就是冥冥之中我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那不靠解释的事。后来我们的院长专门把这一场苏银娟呢改编成一个文武并重的一个大戏，让我来演。银娟皇后呢，我主要是体现一个刀马旦用功，一个端庄豪迈、武艺高强、爱国胸怀的这种的一个理性，就是巾帼英雄，万般来侵犯我们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没得人出征的，挂帅出征，他是怀的人挂帅出征的。太过于劳累，在战场上惨死，最后呢是奸臣陷害，断他的粮草，他没得办法，在战场上是自刎。在这个戏手呢是把我师父关老师呢，船操呢靠起打出手，这个技巧我把它继承下来了。在演出当中呢，没得失误，上座也很好，可看性也很好。评委观点的演员只能一桌两椅，不能有其他布景来衬托，灯光那些不允许，就主要是要看演员的表现。所以当时我们一个折子型的专场，什么布景都没有，就有一把凳子，因为那把凳子是比较有时它代表那个山水庄庄。七娃也要坐在山上游戏，我也在山上游戏，所以这个凳子呢是比较有。这三个戏呢，早中晚那个练功夫是早晨一身是练朝的，然后下午拍戏又是练朝的，一天要换两三次衣服。但是呢，那一次我们呢演出非常成功，我呢是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的榜首。钟汉先生看了我的演出以后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就写到一人千面自宫身这篇文章。那么一人千面呢，周焕先生他主要是讲我三个角色性格反差很大的情况下，我都能够驾驭得住。那四公身呢，就是我的做工表演，从这些戏当中呢就可以看出我的功力了嘛。我的演出风格就是文武并重，我的表演呢就是洒脱大方泼辣，然后做工细腻，那么唱腔深情并茂，刚柔相济，吐字清楚，韵味十足。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呢，有中派的东西，有理派的东西，我是把他们的精华融会贯通来丰富我的演唱。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王老师，其实您在我们编剧院也收了两位爱徒，是什么时候收的他们？
0: 2015年吧。两位演员呢，他们很努力，而且呢，他也努力呢，在学一些刀马旦的东西。我教他呢，就是传承给他的戏，就是一个金梁送兄，一个有一眼，这两个戏是我亲手传授给他们的。2004年退休，照样呢去下乡演出，把我呢一些精力呢，我就转移到农村了，就是去培养农村的年轻爱好者。牛肝砖呢，他们那点是一个我们的滇籍的窝子，很多爷爷都下去辅导过他们。那么我们又把这个任务又接过来，就是我这个徒弟张春丽。 我觉得这个张春林已经是第五代了，他们山上的老祖辈都在喜欢编辑，都在演。我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后继有人，因为这个大环境不像我们当初这个演出是非常红火的时候，由于演出不多呢，他们这个时间的机会少，他们就提高就慢。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员

还是要不断的努力，虽然环境没得跟你这个，但是我自己在上面的努力绝对不能松懈呢。若要人前多罪，必然要背后受罪。我就说从11岁到现在是80岁了，我其他事情我也不会做，我只会演戏。我呢整个生命是奉献给我的编辑艺术，也要有这种精神，你才会出成绩，才会能够爬上高峰。这个不是说是嘴说了就可以呢，是要用自己的实施自己呢在下面的苦练，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希望我们呢后辈人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代一代呢把我们这个编辑艺术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10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咱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0: 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实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暖。

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十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

0: 醒，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农历7月初十。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单点突破到营造生态，山东打造 AI 加超级个体创业热土；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今天来认识一位90后返乡创业小伙，看他如何让国风首饰从乡村出海。
0: 各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点燃夏日经济活力。
1: 乳山用一张零工地图，让村民从一季忙到四季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 AI 赋能下，每一个拥有创新想法的超级个体都有可能在创业舞台上大放异彩。山东近日出台专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发展，推动 AI 加超级个体新型创业模式加速落地，将个人的技术创造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2: AI 时代，一个人能有几重身份？青岛05后于家浩的答案是两个。作为准大三学生，他上午还在学校完成课题实验，下午就以云渊青岛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CEO 的身份奔波于融资洽谈。
3: 青岛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如果说这几轮我们能拿到资金的话，我们后期未来还要去做硬件，然后通过这个硬件去收集信息。
4: 客户是谁？就我们这个面向谁？从谁能收费？
3: 面向于大学，智慧课堂跟云逸，我们会再多力争去落地几个用户。因为目前我们
2: 半年之前，于家浩还想不到自己的一个智能体项目能够孵化出一家公司。今年初，随着智能体技术掀起新一轮浪潮。

0: 个体创业的边界被大幅拓展，艺人公司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山东发布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青岛抢抓机遇，推出三批支持艺人公司发展的政策清单。
1: 就是借东风了，真的。上大学之后，比如打一些网安的比赛啊，那个时候就有构思过，可能毕业开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势头了，让萌芽发芽出来了。我就以前可能觉得开公司就是很简单啊，就觉得公司不就老板跟员工吗？直到自己上手接触之后，才会发现，哇塞，真的好难。我是一个技术岗，我就只懂代码。
0: 技术强，经营弱，是许多艺人公司创业者面临的共性难题。为此，青岛不仅提供算力券、OPIE 智能体聚合平台等基础保障，还设立人工智能 OPC 创业服务一类市专区。余家浩的公司仅用一天就完成了营业执照办理。不过，轻资产模式加上在校生的身份，在投资人眼中仍是高风险项目。
2: 那么在注册资本的这个监测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 OPC 群体这个注册资本的初始资本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做出来的产品卖给谁，找谁来买，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有相当的弱化的。实行保险保理方面的探索，那么为我们的 AI OPC 群体提升抗风险能力，
3: 不断地搞一些这种沙龙的活动路演，提高他这些项目的曝光率，帮助他来拓宽他一些市场资源。这个余家浩同学呢，他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大赛获得了一些投资机构的一些关注。像这种 OPC 的小企业，他能够先拿到第一笔他的这个盈利，是让他继续发展的信心。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深入洽谈，余家浩与投资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他打造的云渊智能也将完成备案，下个月就能正式上线。像云渊这样的艺人公司，今年上半年青岛市落地了2841家，但创业易守业难，艺人公司如何行稳致远？当地发布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引导社区聚焦细分赛道，打造特色优势。青岛 AIGC OPC 产业基地就是围绕数字内容产业的特色社区，刚刚成立四个月，这里平均每天能产出30部 AI 漫剧，12家企业和30家艺人公司撬动了4000万元的大产能。
4: 在谋划园区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不走传统的园区租赁关系简单的老路子，深耕漫剧、微短剧等优势赛道，搭建漫剧一站式创作生产平台，成熟的内容创作、剪辑合成、版权分发全链路的产能，叠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形成独特的产业吸附力。
0: 范猛是第一批来到基地的创业者，最近他接了一笔海外订单，却为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发愁。
5: 我们做海外，我们了解啊，就有好多这种转会的啊，拿我们国内搬运的，这些都活不长久。
0: 而坐在他不远处的张耀硕刚入行不久，单打独斗的他只能接到零散的小单，一边缺人手，一边缺订单，基地成了牵线的红娘，促成双方合作。
5: 啊，你像那个谁，那个耀硕，当时基地是第一轮培训，那他就在这儿学嘛，本身他也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他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交付标准，有问题的话我们导演团队也会过来跟他交流，会越来越默契。
6: 我从一开始接的级别比较，比如说是500块钱一分钟的一个订单，然后到现在你也可以接1000块钱左右一分钟的一个订单，也是赶上这个时代浪潮和风口了。
0: 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赢，目前青岛已培育应用服务层 OPC 企业1735家，软件开发层企业781家，物联网与数字内容企业279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层企业83家。按照计划，全省力争3年内建成100个定位清晰、功能完善的特色载体，培育1000家技术领先、成长性强的创业主体，集聚1000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创新人才。
7: AI 时代，艺人公司成为创业新形态，但技术强、经营弱是多数超级个体的共同困境。青岛的做法是艺人创业，众人托举，算力贵，发算力券降低成本，规矩多，设一类式专区帮着办，缺客户办路演搞沙龙推上一把，缺伙伴建产业基地练社区资源，把单打独斗变成协作网络。 为艺人公司铺设全生命周期赛道，帮助超级个体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只有用制度和服务营造好创新创业生态，才能让他们走得更稳更远。
0: 从一根铜丝、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再到一条出海通道，德州市庆云县90后返乡创业小伙，以数字电商为桥梁，一头传承千年花丝镶嵌文脉，一头托起乡镇共富之路，让藏在乡村里的国风首饰惊艳海外市场。
8: 在中庆商贸物流园，华谊堂负责人高小雨正在跟欧众跨境电商平台对接商品种类、定价等方案。不久后，企业最新设计的发簪头冠产品将正式推向俄罗斯市场，海外市场布局迈出第一步。
9: 我没有想到进度是这么快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中国，拥有的这些非遗的文化，对我来说呢是相当于自豪的一件事。
10: 这个平台消费人群80%以上是女性，偏爱首饰、服装等轻工业产品。我们通过前期的测品、上品，结果还不错。下一步准备通过多店铺模式进行全面推广。
8: 国风首饰能出海，高小雨从未想过。几年前，他从一场汉服活动嗅到国风首饰的商机，学习非遗花丝镶嵌工艺后，在县城开办了工作室。果然，纯手工国风首饰迅速走红，但工作室一款产品的爆单打得他有些措手不及。
9: 大型的罐，一般的话一个月月销量的话也就10个左右，订单突然增加到了80到100个，就是我们当时那点人手的话是完全一15天之内是做不出来的。介绍的人来了以后还得先学习，学完了以后没能学会就走了，所以人员是流动非常大的。
8: 怎么破局？高小雨心一横，回村。他的老家正愁没产业，房屋空着，劳力闲着，双方一拍即合。
11: 坐在家里就是基本上是看孩子的爸妈，再就是老年人了。是我们村啊，现在是离着县城近，交通方便，有闲置的厂房来我们村，也带动宝妈的就业问题。
8: 工作室从县城落地乡村后，很快就招收了20多个宝妈。
12: 现在干的一些，烧烂啊，那电帽之类的，其实也是一个周易吧，一个月工资3000左右吧。离家也近，工作时间也自由，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平常的也不耽误接送孩子。
8: 有了稳定的团队，华谊堂的产能不断扩大，现已研发3000多款产品，年纯利润突破100万。随着海外汉服热度不断攀升，高小雨又萌生了文化出海的想法，但他缺乏渠道和经验。庆云县出台的商贸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对他敞开了大门。今年，县里启用了占地1600亩的商贸物流新城，不仅集聚智慧物流、跨境电商、智慧云仓等全链条业态，而且还招引山东欧众等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开拓俄罗斯、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13: 围绕人开展技能培训、资源对接、平台搭建、聚焦物、拓接、展示、销售、仓储、运输各环节痛点，从仓储物流、跨境电商导入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配套支撑。
8: 有了配套支撑，华谊堂国内物流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也顺利对接跨境平台。如今，像高小雨一样的农村电商带头人越来越多，把乡村变成梦想生长的地方。
9: 把爱好做成了一种事业，在做事业的同时，更加大的去宣传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为我自己家乡做贡献，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我还会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去返乡，去帮助自己身边的这个父老乡亲，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未来的可能。
7: 山东紧抓暑假消费黄金期，用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点燃夏日经济活力。
14: 在青岛中山路街区，首家集展示销售、互动体验、餐饮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 6S 体验店日前亮相。在这里，机器人乐队、围棋高手、智能服务员等全员上岗，将科幻感拉满的未来生活搬到了市民游客眼前。
15: 第一次看到这种打酒的方式，我就下单了一个，我先试一下，不到2分钟就送到我手里了，挺赞的。
14: 科技场景的植入让老城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同样的换新也发生在潍坊，这处开业不到2个月的商业综合体已迅速成为当地新晋商业地标。秘书店、瑞幸咖啡、大师店等多个手店品牌入驻，为这里聚满了人气。
16: 以一线城市消费质感、差异化特色消费体验为定位，精准筛选优质商户资源。开业以来，日均客流36000余人次，客流及营业额均超预期，沉淀大量客群与市场口碑。
14: 场景换新。

0: 在向县域延伸。在邹城，这处曾经的废弃矿坑，如今成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钢铁侠滑梯失重感拉满，水上飞龙过山车惊险刺激，7000平方米的海啸造浪池可容纳3000人同时玩水，废弃矿坑的消费价值被重新激活。在沂源，全新打造的牛郎织女实景舞台剧，让千年传说走出典籍文本，变成游客可观赏、可走近、可互动的沉浸式场景。
1: 活动很精彩，很丰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活动。我们本来只打算玩半天的，现在我们想在这儿住一晚上，体验一下这儿的民俗和乡村采摘。
0: 夜幕降临，热闹没有散场，在城五告顶嘉年华热闹开场，音乐、啤酒、美食、非遗等百余项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古风雅韵与现代潮流碰撞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夏日狂欢。在夏津，德白旅游小镇化身国潮不夜城，古色古香的街巷灯火璀璨，唐风主题市集热闹开市，特色演出震撼上演，传统非遗文化与新潮夜游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
2: 截止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将持续丰富夜间演艺内容，推出惠民票务政策，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3: 一斤沙子能卖几万元，邹城一家企业用18年时间把普通石英砂做成了生物医药和新型显示领域都离不开的高端硅基材料，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产品价值跃升上千倍。
4: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根不锈钢小棍儿啊，它其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叫做高压液相色谱柱。柱管内装满的是一种由邦凯自主研发的成千上万粒多孔硅基球状材料，为生物药品从实验研发走向规模生产提供关键验证支撑。
0: 比瞧这种多孔硅基球状材料，它肉眼所见就是一堆粉末，并不起眼。在生物医药研发中，药物活性成分和杂质能不能精准分离，药品能不能达到上市标准，全靠它说了算。这种核心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2009年，企业的几个创始人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5: 因为它是典型的高附加值高端应用领域，当时它的核心技术和工艺长期被美国、日本等国家垄断，一个新产品的研发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工艺的淬炼，每一步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但是吧，我们又不服输，确实不甘心只做低附加值的基础材料，所以决定在干中学，学中干。
0: 这个决定让研发团队吃了足足10几年的苦头，他们采用一项目一专家模式，联合中国海洋大学等6所高校协同攻关，翻书本查资料问专家，累了就在实验室打个盹儿，想起一个数据立马爬起来记，成百上千次配方调整和工艺验证，团队在怀疑、肯定、改进、总结中循环往复。
5: 我们当时的干劲儿和状态就是恨不得立马搓出来。
0: 熬到2023年，转机终于来了，公司研发出高纯度专用硅基色谱填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从不规则填料到平均粒径微球填料，再到均一小粒径微球填料，3代技术迭代更新，打造了材料合成到功能应用的全产业链。
0: 技术关过了，市场关才刚刚开始。很多企业用了10几年进口产品，宁肯多花钱，也不敢轻易换成国产新产品。
7: 我们就从市场缝隙当中寻找机遇，与有关企业呢开展了联合技术评审，共同的推动了产品在国家药监局部门的备案，共同的推进了产品的实验改良，一步一步的打开了市场。
0: 当地组建专班，从供应链上引导园区3家下游企业优先采购邦凯产品，每年稳定消化15%的份额，实现临墙供应、就地入链。
8: 在要素保障上，我们积极协调供气单位，为企业争取蒸汽价格优惠，每年降低成本近100万元，助力企业加快实现倍增发展。
0: 如今企业又盯上了新的赛道，他们自主研发出能对液晶等有机光学材料进行精准提纯的硅基色谱填料，在新型显示领域开辟出新的增长点。
9: 从创业之初一吨产品售价仅数万元，到如今第3代产品一斤价值数万元，我们已经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了一场快

0: 越千倍的价值跃升。
1: 现在企业搭建起独有的高纯多微孔二氧化硅硅基材料生产体系，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6%。
2: 我们聚焦一粒沙，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在硅基材料领域层层下探技术深度，完成从基础研发、应用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布局。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到上百人的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做企业不要怕小，要咬住一个方向，深耕细作。
3: 磷石膏是磷化工生产中的副产物，长期堆存不仅占用土地资源，更对水环境与土壤安全构成威胁。山东推动磷化工行业改进生产工艺，资源梯级利用，减少污染的同时提升了效益。
1: 在鲁北化工，采用硫酸法制出的钛白粉正在装车发运，这其中一项重要的生产原料硫酸不是依靠外采，而是来自企业另一条产线的副产物磷石膏。
4: 磷石膏呢是生产磷酸时候的副产品，烘干煅烧以后呢变成二氧化硫和氧化钙，氧化钙呢制成水泥，二氧化硫呢又变成硫酸，它是磷酸的副产品废渣，又是生产呢硫酸的原料。
1: 我国磷化工行业每年新产生超8500万吨磷石膏，累计堆存量已超8亿吨，而长期以来磷石膏的综合利用率不到50%，主要原因是它在煅烧过程中容易结圈堵塞窑炉。
5: 我们经过摸索的，通过控制磷石膏的磷含量，控制在0.08%以下，调整这个饱和比，对这个原料有害杂质进行预处理，控制它的温度，解决了结圈的问题。
1: 技术瓶颈逐步突破，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石膏制酸装置在行业中属于小众装备，此前国家标准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能耗测算体系，没有能耗标准，装置就缺乏合法身份，产线一度面临关停风险。
6: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和全国相关标准技术委员会，共同开展数据采集、工艺对比、模型测算和数据验证，参与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耗消耗限额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最终促进了该国家标准的顺利发布实施。
1: 依托这套石膏制酸装置，企业进一步升级了废酸预处理、浓硫酸混配、固液分离等关键工艺。钛白粉产线产生的低浓度废酸，经过这套工艺提浓后，可得到64%的净化硫酸，恰好成为了其他产线的生产原料。
7: 现在硫酸的价格高达2000块钱一吨，通过这个装置呢，这样使我们硫酸成本呢可以下降60%。我们这个装置呢可以协同处理含硫含钙的废弃物，可以作为我们碳酸锂啊、磷复啡啊多重生产线的原料。
1: 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技术关联，打通了鲁北化工硫磷钙钛锂的循环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规模净利润约17188万元，同比增长约119.82%。
8: 依靠科技创新，把治理成本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既摆脱了原材料价格波动束缚，又延伸出钛白粉、锂电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链，实现生态、安全、经济、效益三种统一。
9: 打破农时界限，实现四季增收，威海乳山推出零工地图，让当地村民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
10: 清晨，乳山海洋所镇后山余家村的茶园热闹起来。赵秋红正和同村的姐妹们一起采茶。这几天，她不需要照看孙子，就出来打打零工。
11: 视频的这个统计啊，他什么时候采茶，什么时候采茶，什么时候打么那个根还别打了哟，都来了啊。这一年到头没有闲的时候，采茶就是50块钱，一天就是20块钱。
10: 乳山一年有4万人次零工需求，有意愿的劳动力也有5万人。按理说供需相对匹配，但现实却是村民找不到活，企业招不到人。
12: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就是说，我们企业方发出的需求信息到达不了咱们零工的手里面，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差异信息的一个差异。
10: 为了解决信息差，当地人社部门创新零工就业服务模式，根据当地12大特色产业和 零工实际情况，绘制了需求、对接、培训和维权四张零工专项服务地图，搭建市、镇、村三级网络，不仅有线下零工市场、线上零工平台，还有600多个村居的居民微信群。
13: 这就是我们今天收集的用户信息，已经发送到各个群里边。镇级零工专员会把这个

0: 信息转到居民群中，然后居民就会看到这个信息，然后他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企业。
1: 地图不仅帮村民找活，还帮他们学技术。在大孤山镇，段披兰就在蓝莓基地学到了不少本事。
2: 剪字儿怎么想说给学都要干，剪字儿怎么东西得烂没大信的都会干。
1: 从一季忙到四季转，目前这一特色农业地区的灵活就业模式已在威海全面推广。
3: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号在临沂开幕，目前开幕式彩排及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运动会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分为仪式和文体展演两个部分，将带来一场融合红色底蕴、青春活力与科技美感的视听盛宴。
5: 文体展演呢，我们让沂蒙精神作为主线，从序幕的起步到倒计时引出我们的1、2、3篇章，分别是这个整个历史文化的展现，还有这个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呈现，最终还有离不开我们核心的体育人、体育精神以及体育事业的发展的呈现。
4: 本次开幕式将大量运用裸眼 3D 特效、高空威亚、无人机阵列等前沿科技手段，提升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6: 省运会是4年一次，机会也很难得，既然来了就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4: 目前省运会所需供电、安保、交通、供水等保障体系已全面建成。8月26号晚8点，山东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体育休闲频道、闪电新闻等直播开幕式盛况。新场景驻境齐鲁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烟台启动，活动以山海仙境、新智齐鲁为主题，现场推介涵盖夜游、古风、潮流等业态的多个特色消费场景，并设置文旅、体育、美食等主题促销区。活动持续至10月，期间省市联动推出上百场活动，持续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近日，国内首款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莱西正式下线，一铲斗25吨，单车年产能超120万吨，是目前国产最大吨位的地下铲运装备。该矿车技术门槛极高，企业成功攻克高压液压系统及相应动力系统技术核心难点，实现软件与硬件完全自主设计。
7: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

0: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是我莽汉山的委员会，涉及到那么多物资购买和调拨，我莽汉山有1000只手我也做不来。如果像方大队长刚才说的那样，账务和一些物资全都找我莽汉山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就提出辞去这个副主任职务。当然，除非你们同时调查中央银行的有关机构和驻外采购物资的有关机构，否则本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1: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和调配关我们中央银行什么事？马局长，说话可要负责任。
2: 杜总稽查，本人以为马汉山的提议不无道理，民生物资的采购调拨牵扯到那么多部门，这调查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民事调配委员会身上推，更不能往马汉山局长一个人身上推。
3: 那你们的意思，我们还应该同时都调查谁？
4: 马副主任，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请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来说明一些问题？
0: 这调查小组怎么会按照马汉山的意思去办事呢？因为刚才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呢。
4: 杜总稽查，我看这是非得请北平分行的方行长来的，不然临时调配委员会是不会配合调查的。
3: 我同意这个提议，北平分行归中央银行管。王主任，我看就由您给方行长打个电话，请他马上来一趟。
1: 好，我打电话。
5: 曾将军，
4: 啊，
5: 可不可以抽烟？
4: 当然可以。

0: 对不起，先生，我要下车了。报纸看完了吗？
1: 看完了，谢谢。

0: 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行长？我陪你去吧。到了那儿你不要说话，我来说。
1: 你就不要掺进去了。对付这几个人呐，我还用不着有人为我护驾。行长，你要姑爹陪你去吧。
2: 不是说怕那五个人，顾斌在，孟敖也会听话些。谁允许你插嘴我的公事了？父亲，我想过了，您去了之后，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我现在就去北平电话局，看着他们把顾大师家电话接通了。到时候，您直接跟顾大师通话就是。
0: 辛有安有句词怎么说的？生子当入孙仲谋，是吧？不要这样夸他，行长。孟伟当不起这句话。
2: 父亲，姑父，那我先去了。
0: 以后当着孟伟的面了，你少说话。我是为了你好。
1: 知道。
0: 去张自忠郭大使宅邸，一定注意行长安全。
3: 知道了。

0: 报告，王行长请到了。
1: 都请起来吧。方大队长，方大队长，请起立。

0: 我不敢当，
1: 方行长，那就委屈您了，请坐吧。

0: 在座的诸位多数都是方行长的老朋友了，可能只有曾督察以前没有见过。我介绍一下，方行长，美国哈佛的博士，长期就职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论起德高望重，宋先生、孔先生都是敬重。曾督察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就职，总统都看中的青年将官，
1: 久仰。
2: 幸会。
1: 方大队长，今天是开会，我必须介绍一下，方行长，令公子方孟敖现就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队长，兼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大队长。
2: 请坐吧。

0: 蒋宁来的意思，我们不说，您也应该知道。七五学潮，国府十分重视，说法也有很多。问题是，盟国已经发来了照会，许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了质询。当前，国家财政相当的紧张，军事物资的供应已经是捉襟见肘，民生物资的供应更是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这中间， 还出现贪腐和走私的现象，我们财政部这个家基本上就没法当了。东北16所大学，15000名学生搬迁北平，这是教育部4月份向我们财政部正式报的预算。我们财政部是拨了款的嘛？为什么还是会出现7月4号北平参议会遣散东北学生的提案呢？央行北平分行管着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央行的钱是否划到了北平？ 北平分行是否把钱款划到了民事调配委员会？如果是，如果钱款真是划过去了，央行北平分行不负任何责任。方行长，请您来，就是想请您说清楚这个事儿。
1: 中央财政部的代表来了，央行总部的代表也来了，我能不能冒昧的先问一句？
2: 刚才杜总稽查提到的钱款，是不是划到了北平分行？这钱款指的是美元还是法币？美国援华代表团是7月3号和国府签的援华法案。至于法案里头同意援助我们多少美元？ 目前上述国家机密，本人不能泄露。但是，可以跟诸位露个风：1/3是军事援助，1/3才是民生物资援助。这些钱现在只是字，只是写在两国法案协议上的文字，不是钱。要是说到法币的话，你们财政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就算动用所有的飞机、火车运送，也买不了什么物资。方行长，我替你说一句吧，银行是需要储备金的，金库里头没有黄金，美元现在还在美国，愣要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调拨、发放的事情往我们央行身上扯，往北平分行上扯。
3: 方行长，你可以向央行总部写辞呈，我帮你辞掉这个行长，免得替人背黑锅。王主任，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本人没有意见，只是有一事不明：中央和北平等地方的民事调配委员会是4月成立的，组成人员 也都来自社会部民政部和各市的社会局民政局，社会部民政部也不印钞票，更不能生产粮食物资。央行不拨款，国府不调物资，民事调配委员会拿什么去购买物资？又如何调拨发放物资？这一点不说清楚，马局长，我也赞成你写辞呈。
0: 帮你辞掉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免得替人背黑锅。
4: 那可真是拜托了，最好现在就让我辞职。拜托了，马主任，拜托了各位啊！你们这是在要挟5人调查小组啊？
0: 你们这是在对抗国府联席会议的决定，中央银行的代表，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态度，我现在就给王云武部长打电话，
3: 请便。

0: 我是国防部曾可达，请立刻接通南京二号专线，立刻接通。是，我是曾可达，请让建锋同志立刻接电话，谢谢。是我，我还好，和你说的情况一样。中央银行的代表王奔泉主任说，七五事件和央行毫无关系。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马林申副主任说，七五事件和民调会也毫无关系。好，我立刻转问。建锋同志问你们，如果你们都没有责任，那是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吗？请你们现在就回答。这是南京二号专线，你们还让建锋同志等吗？
1: 报告建锋同志，我绝对没有说过民事调配委员会
2: 没有责任，
1: 我们一定认真查。
0: 是，你说就是。
3: 建锋同志您好，可能是曾可达将军误会了我们央行的意思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央行总部是有责任的，北平分行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认真调查，认真改进。
0: 建锋同志，是，是，
4: 杜先生，
0: 建锋同志要跟你讲话。
4: 建锋同志好。
5: 是，我在听。

好的，我现在就让他接电话。王大队长，剑锋同志在电话里表扬你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军人，就应该住在军营里。
1: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向江峰同志回答。
0: 我知道，公事和私事，我分得清楚。
2: 是，让杜总稽查，向大家宣布。放心吧，江峰同志。

0: 剑锋同志说，他把意见都向你说了，请你向大家宣布吧。
1: 好，请大家都站起来。两条指示。第一条，在五人小组会议期间，允许任何被调查的对象提出辞职，但是要立刻转送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立案，接受法庭的调查审讯。第二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驻北平市经济稽查大队，有权利调查明石调配委员会任何仓库的所有物资，并有权利查核央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目，其结果向杜万胜总稽查及曾可达督察汇报。北平市警察局徐铁英局长需全力配合五人调查小组所有行动。请坐。马副主任。马局长，你现在还需不需要拜托我们替你提出辞职？
2: 我觉得你们应该听得出来，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如果需要，我可以做出检讨。

0: 方行长刚才并没有说过辞职的话，我记得是王奔泉主任说的，是吧？
1: 是我说的，方行长确实没有说过辞职。
2: 该辞职的时候，我会提出辞职，但不是现在。国家到了这个时局，我提出辞职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曾督察，我能不能借你电话一用啊？
0: 当然可以。

接过来吧，是顾大使吗？北京兄，打搅了，我是方不停。是啊，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出七五学潮这样的事件。给你在美国争取援助，又添困难了。 可是我还是得跟你叫苦。物资供应委员会那边，跟共军打仗的军援固然重要，可是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众都没有吃的了，尤其是北平。如果美国援助的民生物资再不到，前方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北军兄。 拜托你，多为北平争取一点。谢谢，我代表党国所有同仁，代表北平200万民众，谢谢。代我向嫂夫人问好，你们也多保重。

0: 方的队长，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目是北平分行在帮助走账，具体的负责人是我的助理，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下午他回北平，欢迎你随时去查账。杜总稽查，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1: 我们送您，大家一起送送方行。

0: 直接把身长炸
1: 四个勾儿，
2: 来，
1: 干
2: 了他，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一个二，
7: 说你要不
8: 要？
7: 要
8: 要
7: 要！
4: 别别别，慢什么？快快点！你出不出来了是不是？快点！
6: 让我看看，
4: 队长。
9: 哎，队长，
10: 接着打。大哥，把你牌给我看看。闺女啊，
4: 哎，
10: 刚才说什么来着？如果袁刚敢炸你，你就再加一双军备是不是？
4: 队长，你看过我牌了，你再帮他胜之不武。
10: 啰嗦，袁刚炸！
9: 好嘞，炸！
4: 你说，我不打了。
9: 你输了，
4: 我怎么输了我？
9: 你输了，你得认啊！
4: 你来一把，不是你还以为你真赢？
10: 你挂着，我再给大家讲道理。从今天起，我们打牌一定要看牌，而且是正大光明的看，不是偷偷摸摸的看，因为对手。出牌从来不讲规矩，把牌藏起来，黑着出，让我们怎么赢？江，不是说你，我说的是谁？大家明白没有？
11: 明白，
12: 明白，
13: 明白。
10: 真的明白吗？刚才开会，派给我们任务，我们不光要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物资仓库的账，还要查央行北平分行的账。
14: 队长，在南京的时候，曾督察可是让我们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还有就是北平民生物资的运送，这怎么又加上一条查银行啊？这活儿兄弟们估计完成不了吧？
4: 查仓库已经够呛了，查银行我们根本就不会啊，这任务完成不了。
15: 没错，队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10: 是查仓库还是查银行都不是这几天的事儿啊。对了，我给大家带了样东西。江，
4: 哎，
10: 你是老心儿，祖上就是做买卖的，交给任务。
4: 哎，
10: 你先把箱子打开。
4: 好，队长，算盘，
10: 每人发一把。郭晋阳是总教师，会打的教不会打的，会算的教不会算的，三天之内都给我学会了。
4: 是，
9: 队长，打算盘三天，我真学不会。
4: 是，三天时间太短了。
10: 学不会的话，就打扫营房，给别人洗衣服。
4: 队长，
14: 队长。
16: 起火呀！
4: 你别混账王八蛋！这仓库保管条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要保持通风，谁这么关的通风扇啊？
17: 全市电力不足，接到通知了，要控制用电。
4: 什么？
16: 控制用电？
18: 那怎么报电费是满的？
16: 王一航啊啊！你胆子太大了，电费你也敢贪？
18: 我告诉你啊。你问问哪个部门敢停仓库的电，你就贪吧啊！把电费贪回家去，把你们全家都电了。
17: 祖宗们，快把电推上啊！
4: 哎哎哎！
18: 问你，扬子公司那一万吨大米什么时候入库啊？
4: 啊，局长，您知道，扬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那大门啊，咱们根本就进不去。这五天前就该到的货。我们光打电话打了好几十遍了，就一个小娘们在接电话，很不耐烦。你说，我们也不敢催呀。
18: 好好好，我告诉你们啊，方孟敖他们大队马上就来查仓库了。如果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入不了库，你们俩就等着拉出去挨枪子吧。
4: 局长，这钱我们付了，这大米是他们没运过来，凭什么我们去挨枪子啊？这党国没有这种法律的吧？
18: 什么？你还敢跟我谈法律啊？

0: 李物志，我说你这个调配科长那本烂账能经得住查吗？醒不起的东西！电话呢？电话在哪儿？局长，仓库的电话线给老鼠咬断了。看见没有？粮食仓库的老鼠都没有吃的了，他不搁电话线干什么？你们俩赶快去备车，今天这10000吨粮食必须得入库。
1: 娘
0: 子公司的人都死绝了，老子一份报告直接打给总统，总统要是骂娘个嬉皮，都算饶了你。哼！
1: 你是哪里啊？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电话？你知道我们这是哪里吗？
0: 我这是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
2: 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0: 我也知道，你们是扬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行了吧？啊！你赶快让孔总接电话。我们
2: 孔总在休息啦。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么多人，我知道你是哪里的。
0: 你马上去告诉孔总啊！你就说国防部5人调查小组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午休。 而且，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稽查大队马上就要找你们了。哎，你们跟孔先生打过报告了吗？就敢来找我们？我告诉你啊，派国防部5人调查小组和稽查大队的人都比孔先生大得多。你还跟我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3: 你是哪一个马？马汉山，你问他接不接我电话了？
0: 马汉山是个什么职务啦？马汉山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曾兼过宿监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再不找孔先生接电话，耽误的事儿，你就等于把孔先生往火坑里推。
2: 哎呀，我又不知道你是马主任嘛，你不早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找他。
0: 你这个娘们真是，哎呀。

0: 同意组织学生协助方大队查账，不要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参加，只组织燕大经济系的学生，一定不能失控。安排部分东北籍的学生参加，当然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同意。何小姐不加入查账队伍，还是让她单独接触方某某。好，向你的上级汇报之后，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
1: 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说明方某某一定有问题。
2: 好，我知道。

0: 喂，啊，杨教授，啊，刚才一个教授在接范文书，我再给他办手续，有什么事吗？
1: 这个是很重要。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去找你。
0: 老地方。

0: 7月6号传达的精神，言犹在耳。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听啊？即便要做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你们来做。你们这是严重违背了组织规定的行为。
1: 组织上如果不同意，我马上去制止他们。还只是建议吗？
0: 何孝玉已经开始接触方孟敖了，你怎么阻止？让何孝玉突然停止接触？你们这么做，已经让组织很被动了。
2: 是，我接受组织的批评，我也请组织相信我们，相信梁教授，我们只是担心。
1: 怕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你指示。方孟敖的青年服务队背景很复杂，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去见他吧，只要控制在学生外围组织范围之内，可以先进行接触。记住了。 千万不要把进步学生往火坑里推。控制在外围范围之内，怎么解释？不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不要有碰硬的举动。保证这两点，国民党当局就不会抓住把柄，学生就不会遭到无谓的牺牲。
3: 我向京伦同志传达之后，再和你联系，向你汇报。不要向我汇报了，我今天就会离开北平。今后，组织会派其他的同志跟你接头。还有，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向我汇报的，不要告诉京伦同志。
1: 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给你们了，好好工作，同时要加强学习。

0: 铁英雄，徐局长，如果你都不信任我，那我只能破罐破摔。
1: 什么破罐子呀？怎么个摔法啊？摔给谁看？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个摔法。
0: 好，我现在就借用你的电话，你也亲耳听一听扬子公司那皇亲国戚是什么嘴脸。
1: 什么叫皇亲国戚？你这是在骂总统还是在骂夫人？马局长给党国干了几十年了，江湖上那一套最好收敛一些。侯俊堂要是没有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占那么多的股份，他能调配那么多的国军飞机替你们走私吗？你别忘了，侯俊堂上断头台是本人查的案子。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时审侯俊堂，我完全可以把你拉到案子里去。是不是让我把你当时写给我的信送给国防部预备干部局？
0: 英雄，你看你还烦他那些事干啥呀？我说这辈子干脆咱俩也别称兄道弟了，你就是我亲爹，你就说亲爹还不行吗？啊！

0: 行了，我都跟你说了吧。豪俊堂在这几家公司总共占20%的股份，就这些。我说的都是真话。
1: 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

0: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幸运，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琢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

0: 那个就是
1: 分得很细，嗯，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0: 对，
1: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0: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
1: 手串，就拿这一条给你看一下。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0: 对，
1: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小鹿这一条的话，我上身给你搭一下，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
0: 那这种呢？
1: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那里的小米珠的话，这两年不是很流行吗？
0: 嗯，
1: 你可以买这个珠子，然后搭配你的吊坠也是 OK 的，把你的吊坠搭配在上面。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这种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0: 嗯，好，
1: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0: 嗯，
1: 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个
1: 这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嗯，然后这一支的话就是天空蓝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
0: 嗯，
1: 很有韵味，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1: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
0: 嗯，
1: 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对，
1: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东西啊，
1: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比较大件的，
0: 对，
1: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
0: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1: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紫色也分很多种，这一件也很好看，寓意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归附神功。这一针的话就是，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0: 哎，对，没错。
1: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0: 啊，
1: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0: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哦，嗯。
1: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0: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1: 这个翡翠的12套件呢，是用了6年的时间，12吨的翡翠原石做成的。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0: 对，
1: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0: 嗯，
1: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0: 嗯，
1: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蜡阳绿的颜色。
0: 哦，蜡阳绿，
1: 嗯，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0: 嗯，
1: 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1: 惊艳是吧？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1: 是，一定要让它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它自由去发挥。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绪。
0: 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1: 50多。

0: 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1: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币也不一样。
1: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小白呀，在那个什么实体店呀、旅游景区啊，它基本上90%以上的翡翠都是从这里批发走的。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1: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旭的晚上。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1: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1: 果然啊，这个天光虚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虚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3: 13年了？
4: 对的。
3: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陵。
3: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3: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3: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3: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刺激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
3: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3: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3: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3: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4: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5: 这边全都是非常漂亮的高定款。哇，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3: 对，
5: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
3: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5: 采用的也是 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
4: 这批裸石给你看了，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6: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中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4: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
3: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6: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3: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6: 一下。可以啊，可以，可以。
7: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5: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7: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嘞。
3: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7: 现在就是直模了。一开始它要配。是很粗糙了，是不是？
3: 对，
7: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3: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7: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3: 到抛光了。
7: 抛光电镀。
3: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7: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3: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7: 对的，对的。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4: 对，
3: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4: 又不一样。
3: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5: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排，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性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
3: 没错，
5: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5: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它每一个题材都会有它的寓意存在，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颜色它都是多样化的。
3: 对，
5: 每一个题材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一个福禄寿的山水牌，所以屏幕前 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不是做老兄的，我说你，给党国干事，在身边一定要有几个真朋友。谁管用了谁就是朋友，谁不管用了谁就是草鞋，那最后只有你自己光着脚。 你告诉我，侯俊棠占股份的事，那就是还把我当朋友？你不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侯俊棠占股份？当然，这不是侯俊棠一个人的股份。侯俊棠死了，可他手下那些空军要分股的，谁也不敢再提这股份的事了，对吧？ 那你们这20%的股份，总得有个交代吧？那可是死了一个中将，死了一个上校，死了几个国军王牌飞行员剩下的，你们吞得下吗？
1: 不不不，你不能这么说呀！就凭我吞的20%，我也。

0: 有人把我的吞了。其实这20%根本
1: 就……那就再说说。
2: 扬子公司那个孔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
0: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啊！你看看现在，10,000吨大米现在还没有到位，侯俊堂的20%的股份，现在连提都不提。
2: 你怎么想的吧？
0: 我到这个时候我还能怎么想？脑瓜子一片空白啊！我总不能把背后这些事儿我都跟这个周万成、郑可达说吧？你说我能说吗？我不能说。
2: 那怎么才能让那个孔总经理有些惧怕呢？
0: 其实要说怕呀，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所有的账都是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走的。但是关键是，这个方行长是不是能情愿跟孔家作对？
2: 那就得让他们明白了。要是他们再敢这么黑，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绝不会再给他们背黑锅。就两个人，一个崔忠实，一个冯某，你就给孔家转个话，再不识相，就这两个人就够他们好看的了。
0: 那倒是，不过那个方孟敖和崔忠实他不听我的，
2: 他们当然不会听你的了。我只是让你传个话，怎么，这很难办到吗？
0: 不不不，那我马上就去办。哎呀，这小混账王八蛋，刚才还在电话里骂我。反正我也没有退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2: 行了行了。可不必那么置气啊，你只要是把话原原本本的传到就可以了。
0: 嗯，我原原本本的说，那我提不提你呀？
1: 崔秘书，
3: 在。
2: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方孟伟方副局长，南京到北平的火车今天下午5:30应该进站，就说我说的，你代表我跟方副局长一起去火车站接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
3: 我这就去。
0: 我这就去摊牌，我去摊牌。

0: 组织上要是不信任我，我愿意立刻接受审查。江龙同志，上级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只是你最近思想有些问题。越接近革命的胜利，越不能患得患失。我接受上级的批评，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患得患失。 若有忧患，也是对革命工作的忧患。北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进步的青年向往革命，向往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拦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完全同意上级的七六指示精神，可是七六指示也只是告诫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并没有叫我们将群众，尤其是进步的青年，聚集在革命的门外。
1: 现在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华北和中原与我军拉开了决战的态势，但是他们的经济已经面临了全面的崩溃，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援助。正是因为害怕失去美元，害怕全国人民在各城市掀起巨大的反对浪潮，他们才装样子派出一个什么五人调查小组到北平来走过场。而方毛的大队，正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好对象。 如果能够发动这个大队，对国民党内部进行真正的清场，北平就能够掀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这对我军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决战是最有利的支援。春明同志，服从上级，是我们地下工作铁的纪律。 这一点我懂，可是作为一个党员，要独立的、真正的理解重要的精神。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再一次郑重的向组织建议，立刻组织一批外围的进步青年，主要是经济系的学生，协助方毛大队彻查国民党内部对民生物资的贪腐。害怕犯错误，失去这个机会。 让国民党利用什么五人调查小组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我们才是真正的患得患失。春明同志，我的想法都说完了，请您做最后的决定了。是这样。
2: 只要能为夺取全中国的革命最后胜利，做出我们的贡献，犯了错误由我来承担。我们要用事实向组织证明，我们干革命从来没有为个人患得患失。江伦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都说出来。
3: 小妈，听说你曾经跟程砚秋先生学过程派，我爹还说你比那些上台的唱的还好，怎么在家从来没听你唱过？是大爸不让你唱？
4: 大爸，
3: 嗯，是吗？程姨，我爸也喜欢程派，您能不能教教我？
5: 小玉。
3: 你要有这个孝心呐，哪天我带你去见程砚秋先生，让他亲自教你。方叔叔，要拜程先生，我爸比您更容易。<笑>我就是想拜程姨做老师，让程姨教我，以后也免得我爸跟您老叫我唱上海的那些老曲子。
5: 你还真想让你程姨教你啊？
3: 嗯。
5: 哪天把你程姨啊请到你们家里去，她一边教，你一边学。 你爸爸听了也会高兴的，好不好？我今天就想让程姨教一段。今天不行了，孟伟马上要回来了，崔副主任从南京回来呢，要跟我谈工作。木兰，你带着笑玉到咱们园子里去转转，把你爸爸叫上来，一起给我们张罗饭吧。
1: 道，你说徐铁英为什么让孟伟和他的秘书去接崔中石啊？
2: 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明白你姑父话的意思吗？
3: 姑爹，干脆说明白些吧。
2: 一是为了党产，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央党部派他来北平的主要目的。二嘛，现在这个时局，谁不想想退路？徐铁英也缺钱花。
3: 党国迟早要亡在这些人手里。要是为了第一条，我挡不住他。如果连他也想趁机捞钱，我虽是个副局长，还真看不上他这个局长。
1: 不是钱的问题，徐铁英还没有怀疑崔中石，关键是要弄清楚崔中石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才是性命攸关的事啊。
2: 行长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沉住气，不要去和徐铁英斗，平平安安把崔中石接回来。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像平时一样。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行长和我会搞清楚。

0: 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五点了，爹，姑父，我去火车站了。

0: 我的东西还没收拾好，
1: 下车了才收拾，早干嘛？抓紧啊！

0: 你来接我干什么？
1: 我们局长本来亲自要来的，工作太忙，所以就委托我代表他。崔副主任不会太在意吧？
0: 徐局长太客气了，向行长汇报完工作，我立刻就去拜见他。
2: 崔叔。

0: 哎，你票呢？
1: 看见主持哪个部门了吗？好像是国防部的。
0: 国防部的。哎，票。

0: 6点了，行长等久了吧？宋秘书，你也一起到寒舍陪崔副主任吃饭吗？啊，
1: 对不起，刚想跟方副局长、跟崔副主任报告，我们局长说先把崔副主任送回家，晚上9点，我们局长会亲自拜会方行长，请崔副主任一起来，
2: 有要紧事情跟你们谈。
3: 那我就先回家。
4: 孟伟，你跟行长讲一下徐局长的意思。行长要是有新的指示，我在家里等电话。
3: 用前面的车送崔叔回家。
5: 是。

0: 你们送崔副主任回家。是。崔叔，这段时间辛苦您了，代我向崔省问个好，道个歉。我一定带到。你也先代我向行长和谢乡里问个好，晚上9点我就过去了。
1: 你们就先走。

0: 还是把车先倒出去吧，这么窄，都影响人家走路了。我们送你到家门口吧。哎，
1: 不用了，在南京多城关照，来北平还是让你关照，
0: 来日方长，遵秘书，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要不要去家里坐坐，一起吃个便饭？
2: 不，还是有纪律。崔副主任赶紧回家洗澡吃饭。

0: 我们就在这等，晚上8点半一起去方行长家。
1: 那怎么好啊？
0: 这是我们局长特地吩咐的，也是我的工作。崔副主任，请回吧。
1: 那慢带了啊。改日单请孙秘书去全聚德啊。
2: 还是先把车倒出去吧。
0: 好的。

0: 侬还好伐啦？
1: 大约，小飞。

0: 爸爸，爸爸，爸爸，哎、
1: 爸爸，
0: 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了。
2: 哎呦，爸爸这趟出差没有时间上街，忘记给你们买米老鼠糖喽。
0: 没关系，这回你给我们买的，我们还留了一颗呢。哇，
2: 你们都洗了澡了，爸爸身上都是汗，就不抱你们了啊。
0: 其实就行了，发酒了我们就不吃饭，也不写作业。
2: 哎，
0: 我不敢。

0: 方大队长来了，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是住在这里吗？是，刚到到北平，刚进的家门。
1: 你们接的？
0: 是，我们局长说了，五人小组会议决定，由我们北平警察局协助方大队长查账。那你们好好协助吧。他住哪个门？就这里进去。2号院。
1: 崔副主任回家多久了？
0: 一刻钟。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见一下我的同事。
1: 总得让人家先洗个澡，吃完饭吧。怎么，还有人等着要见崔副主任？
2: 来吧，长官在等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搬凳坐。
3: 是。
2: 说一下情况。哦，是这样。火车在德州的时候，就上来一个人，给了崔忠实一份大公报。崔忠实从第一版看到了最后一版，我们怀疑这就是他们接头的方式，秘密肯定在这份报纸上。
3: 热吧，热就开风扇。
2: 可大同志，例行节俭，我们不热。
3: 你们一路辛苦，今天我们就不接电了。坐，
2: 坐，是。

0: 这份报纸你们都检查过了吗？
1: 每个版面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字迹，也没有任何记号。
2: 那我们就不用看了。
3: 柯达同志，我们觉得如果崔忠实是共党，那共党组织的指示一定在这份报纸上，请柯达同志斟酌。
2: 那我们就一起斟酌一下。
0: 坐。这篇文章我把数字念出来，你们记住下面的文字：七、十三、十四、
1: 方、同、
0: 三十二、
1: 至、
0: 三十四、四十五、
1: 明天、
0: 五十一、五十二、
1: 北平。他们是在用密码检测法接通。
0: 是啊，所以不用研究了，研究一万年也研究不出来。喂，听着，方大队长有权利去崔宗石家，你们不许阻拦，只要关注孙秘书的动向即可。
1: 可达同志，正要向您汇报，火车到站以后，有两辆车开到了站台上接崔宗石，一台是北平警察局的吉普，一台是小轿车，像是北平分行的车牌号。方孟伟和徐铁英的秘书亲自接的崔忠实。
0: 给你们布置一下以后的工作。
4: 来啦！
5: 孟伟，你死了？哟，新三人啊！
6: 啊，请问是崔副主任夫人吗？我是方某敖，崔副主任经常到杭州来看我的。
4: 哦，那么侬就是那个方公子是吧？哎呦，啊，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宗石啊，哎，宗石你快出来，方公子来了，请进啊！哎呦，这个天气真是太热了。哦，我去给你们切西瓜啊！哎呀，热死了，热死了。

0: 你是平阳，你是伯贤，
1: 这是方叔叔，叫方叔叔好。
2: 方叔叔好。
0: 来，
1: 还不谢过方叔叔。
2: 谢谢方叔叔。
1: 好了，去写作业吧。
3: 个的啊，娘你死了，我说过来生啥么死、西瓜切好了，进屋吃吧。我去给你们泡龙井，正宗上好的龙井啊。正是几次都想喝，我没舍得让他喝，贵客来了才好喝的呀。
0: 谢谢，
3: 我去泡啊。哎，快来给他做啥了，娘你死了，我的进气啊，你都哪个了？进库房哪个打发死了？哎，奶奶还做啥进气啊？
4: 我们很内疚，
5: 到现在还没有为你们争取到合法的入学身份，甚至没能为你们争取到每天半斤的粮食。没有什么救世主了，同学们，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6: 反贪腐，
7: 反贪腐，
8: 反内战，
9: 反内战，
10: 反迫害，
11: 反迫害。
5: 但是同学们还是要相信，很多有良知的人在关心你们，许多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在关心你们，当局有正义的人们也在关心你们。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住所，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就有正义心。

0: 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反贪腐反迫害，我们就应该以百倍的真心去欢迎他们，去协助他们。
1: 梁先生，我们怎么协助他们？
2: 我们懂经济，可以帮他们查账。
0: 至于如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同学们不能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和枪弹对抗。第二，我们怎么协助青年航空服务队把当局的贪腐给真正的揭露出来。每个学校选出一名代表，十分钟以后到后面的房间我们开会。
3: 好
4: 好好，
3: 走走走。

他们都是我的，都秀弄了。谢嫂子，坐坐坐，不要客气啊，坐坐。吃瓜呀，这个瓜很甜的。哎呀，你是不知道，他嘛，要么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一次，回来嘛就开始听那首歌。方公子，你也不是外人，不是嫂子我多心，你说说。 就是3年前去了趟南京，回来嘛就开始喜欢这首歌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美人唱给他听的。现在嘛，人是在家里面。

0: 茂娃同志，我代表党，代表组织，送你一个祝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1: 方公子，方公子，哎呦，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是不是中暑了？哎呦，家里有藿香正气的。
2: 哎呀，多亏是自家朋友，你那些胡乱猜忌要是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干事情啊？
3: 嫂夫人，看来我今天还真是来对了。我来替崔副主任辩个冤。三年前他到杭州去看我，我喜欢听这首歌，他也喜欢听。这张唱片还是我送给崔副主任的。你嘴里说的那个美人啊，就是我。
1: 哎呀，喜剧那么搞过给卡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来来来，喝茶啊，不好意思。
3: 我又不是美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哎呦，是我不好意思了。哎，陈祖呀，
2: 去吧。
1: 啊，哎，你们是朋友，你们聊啊。哎，有事体叫我啊。
0: 孟豪同志，刚才那些话你不应该说，这是组织机密，对谁也不能说。
3: 这算什么秘密？你代表家里来看我，这谁都知道。
0: 这正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国民党中统、军统，还有铁血救国会新发展的中正学社，他们都是吃这一行职业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他们当成线索，都可能由此引起严重的后果。你跟我交往的事，不能再说一个字。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可以拒绝任何人的提问，尤其要警惕别人通过闲聊套你的话，千万要记住。
3: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南京方面今天下了任务，让我查民事调配委员会，还要查北平分行。民事调配委员会我好查，查北平分行就是查你。
0: 不对，查北平分行不是查我，你该查就查，当然你也查不出什么来。等该让你查出来的时候会告诉你。记着，你查我在情感上一定要为难，带着为难还得要查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方面注意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了。一个方面是曾可达，我来北平的路上一直有他们的人跟着。另外一个方面不是别人，是你爸爸。具体的原因我不能跟你说，你爸爸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由此也怀疑上了你的身份。这一关很难过，你务必注意你平时怎么做人做事，接下来还怎么做人做事。方孟敖从来就不是中共党员，只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共党员，任何人就都没有办法伤害你。组织已经有指示了，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无需请示。保护你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3: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0: 过一会儿我也要走了，徐铁英约了行长和我晚上在你家见面，你也回军营了。
1: 徐铁英约见你们，他想干什么？
0: 这都不关你的事儿，记着去干你该干的事儿，牵扯到我你都不要过问。
1: 你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我对付得了他们。
0: 要我怎么讲你才明白啊？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好你。
2: 左夫人，我走了。

0: 徐主任好，看我都叫声习惯了，现在应该称徐局长好了。哎，你看看，我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你就是不肯，你叫我一声老兄。徐局长，请坐吧。论辈分，在你我面前，他还是小辈儿，规矩不能不讲的。 你也坐吧，这是看得起你，恭敬不如从命嘛。
1: 失礼了。哎，这就对了嘛。哎，坐着，别动。

0: 徐局长抬抬举我了。错了，抬举你的是方行长。方行长抬举了你，你呢，代表方行长尽力关照我们这些朋友。小崔啊，来，以茶代酒，饮水思源，咱们俩敬行长一杯。小崔啊，徐局长这话。
1: 你可不能当真呐！孟敖这次逢凶化吉，靠的全都是徐局长。你先不动，这一杯，我先敬徐局长。哎呀，不听兄啊，你这句话一是不敢当，二是总感觉有点见外。 你岂不说孟敖是不听兄的公子，他还是国君的栋梁吗？你不收回这句客气话，我可不喝。
0: 那我收回。

0: 不是我恭维啊，这几十年来啊，跟我的人不算少，可还真没有一个人像小崔这样对你这么忠诚。铁英兄，你可别把我的下属宠坏了。嗯，不过要是说到忠诚嘛，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下级，比儿子还靠得住啊。小崔，端杯子吧。
1: 行长，徐局长是客气，您可不应该这样批评我。我干的那点事，当不起行长这个评价。
0: 我这是批评吗？看到了吧，有的时候做上级的怎么说话都不对，下级就是不信任你。
2: 你还不快喝了？你真让行长觉得你不相信他？<笑>

0: 八副局长，八副局长，不好意思打搅了，请问一下方大队长在吗？在里边呢。哎，你们继续。是爹叫你来的，还是徐局长叫你来的？ 咖啡不错，哪儿弄的？亚凡的人从美国带回来的，你还没回答我呢。我自己来的，新凡来看看哥。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已经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8: 你有菜可以串一串，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0: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
12: 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宝贝们上班啦！
13: 所以每一代凉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4: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5: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6: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7: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成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18: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9: 总有一天，
20: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这。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 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3: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够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团。

0: 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嗯，我从来没来过。
3: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啊？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的他们。
5: 哦，
3: 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
5: 咦？
6: 哎呀，我的妈呀！
5: 哎呀，我的妈呀！
6: 哎呀，
5: 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涂哥。哎呀，涂哥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喜欢您，所有的事情，真的是。哎，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你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吧？咱们。
5: 他主要是
3: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得过。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
7: 是吧？
8: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9: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档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8: 那
5: 我
8: 等先给到你们
5: 了。多少灯啊？
3: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5: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7: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5: 我管钱。
8: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是你们这一站的路书。
3: 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5: 你想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5: 咱可以赊着呀，哥。
7: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5: 可以赊。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7: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5: 可能没给饭，
7: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的。哦，
3: 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7: 辛苦多了，
3: 辛苦多了，
7: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啊，
5: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7: 他们24小时拍着你，
10: 洗澡
7: 24，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

0: 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最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
1: 嗯，
0: 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1: 这不可能饿着咱。
2: 太
0: 生气
2: 了啊！
0: 妈
2: 收灯了，
0: 嗯、
2: 该不收现在
1: 五
2: 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0: 中午不放饭了？
2: 啊，
1: 这节目不管饭吗？
2: 对，全部要用福利
1: 单
2: 换。
1: 哥，咱给吗？
0: 那也得给啊。
1: 一共就三个。
0: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1: 那我就给他们吧。
3: 你们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1: 还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0: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能不能吃得上，
1: 我
0: 都不一定
1: 了。我多带点东西过来了呀。
3: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1: 走吧，
0: 出发吧。
1: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3: 人家要是不是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0: 问的话，
3: 你这问题问的。
1: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3: 好，继续，请继续。
1: 好热呀！
4: 由校升舱的旅客，请您
3: 飞升舱位，
4: 请您坐到服务台带领。
1: 我们可以拿点灯，看完
3: 灯换舱位。
1: 嗯，
5: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
6: 哎呀，
5: 花一盏。
6: 这要花一盏啊？
5: 对，还要
6: 给那个灯走了。
1: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3: 走，
1: 走吧，
3: 走吧。来这边，你看这多好啊！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1: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6: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3: 对啊，心态好，怎么都好。
6: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啊，哥。
1: 对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6: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3: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1: 这有可能
3: 是吧？
1: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搁那儿
6: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1: 那安全呀、啊、
0: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嘛。
3: 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7: 不行，太危险了。
6: 行星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自己的。
0: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
1: 嗯。快到了。
8: 行进中国，
1: 涠洲岛，
8: 我们来了。
6: 涠洲岛，
3: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0: 有钥匙，
6: 你能骑啊？
1: 我不会骑。
6: 你不会骑？
1: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0: 又一份书。
1: 路书。
9: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查份，三辆车，一个灯。
3: 啊，不要了。多少公里？
1: 两公里
3: ，走去吧。
0: 对啊，
1: 走吧，我不要了。
10: 一天的使用权吗？
3: 八天。别，一天呢？那24小时吗？
9: 对，
3: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1: 咱给的吗？
0: 那得给呀、啊，你就不给，
1: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3: 走吧，
1: 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西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3: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1: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啊？
3: 没有这些路，
1: 嗯、
3: 都是土路，这种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挺好。
6: 哇哦，
3: 你好，
1: 穿好
6: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3: 你好，我周松岩。你好，
0: 太维。
11: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0: 我们今天要干嘛？
12: 在那个海区里面，
11: 嗯，
12: 有一块修复区，
11: 嗯，
12: 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珊瑚的那个修复工作。

0: 太好了。
1: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2: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3: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2: 就是那个，
3: 就是游泳。
2: 我那个
0: snuggling， 我 snuggling 就是
2: 潜潜，
0: 浮潜。
2: 哦，对对，浮潜，
1: 浮潜，浮潜。
2: 我浮潜过，
1: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的。
0: 我是 Paddy 的 A O W。啊，
3: 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嗯，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

0: 然后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1: 好，
0: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复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
2: 哎呦，那很厉害！
0: 对，
2: 多长时间修复的？
0: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3: 那有7年了。
4: 最开始我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有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0: 珊瑚只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3: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0: 对，保护海岸。
2: 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0: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3: 太厉害了。
2: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边。
0: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5: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6: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3: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0: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2: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7: 好，
2: 好吧。
3: 把这海水冷却。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胡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胡哥，你太慢了！哇，好沉！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好的，下来。
1: 它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上面有层黏膜，你看，哦，上面黏黏的，
1: 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上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1: 哦，好
2: 嘞，
1: 我
2: 不了，放掉。
1: 对，我鼻子喘不过气呢。
2: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3: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2: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3: 正常呼吸，
2: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呀，为啥抱起大力不吸了呢？
1: 我不敢吸了。
2: 嘴巴向前包啊，吐。你快跑！对，鸡

0: 吧。
1: 那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杨勇，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着好，捏不进，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有感觉打开了一样。
3: 哎，中了！
2: 厉害啊，兄弟！

0: 剩下的就是他中午吃饭表。
1: 中这怎么中啊？
0: 海底有那隔山的，那说人工礁是隔山的，不好那么冷这样大，山里的很好。
1: 那在海里面砸什么胶带吧？能保
2: 扎带？
3: 扎带？
1: 扎带？
3: 扎带？
0: 那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你里面的名义吧，中央你们领导的名义，3635。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以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静生涵他们的人工胶上。
5: 好，吴静生涵这块胶叫吴静生来。
4: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5: 来吧，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6: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2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土哥！
0: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着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2: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2: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年纪岁数大了。
2: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
2: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话，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还是又回去。

0: 来，船长，闹了几个哥？
1: 五个。
0: OK。
2: 多少个？
0: 十二个。来，教练。
3: 来，教练。
0: 教练，该我了。
4: 可以再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
2: 我走了。拜拜，加油。

0: 对呀、啊，太阳快落山了，
1: 因为在上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戴维加油，尽快，它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呀，上来了！
1: 怎么样，戴维？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5: 有点害怕。
6: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1: 哦，好了，缓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前面跑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得深，没见过。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3: 有一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2: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4: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5: 没事，
6: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5: 给你摁住。
0: 走吧，
6: 走吧，你下
5: 吧。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哥哥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我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

0: 那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菊花了。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太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1: 哇，配合完美！
2: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
1: 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3: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呀，第一次，对吧？
1: 接下来就讲这个。
3: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都数一数。
4: 谢谢。
3: 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肖哥，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肖哥，哎呦，
4: 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哇，您的善举将为维州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茎百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4: 这太有意义了，
5: 中山湖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好饿呀！啊，好饿啊！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
3: 海鲜加工，炭烤香蕉鸡，哎呀，太想吃了！哇，终于到，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5: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3: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2: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3: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4: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不错不错，
5: 欢迎三位入住维州岛，熟悉全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三间海景。
2: 可以可以可以，给他给他，
4: 行动星。
5: 值了值了，住宿灯。
4: 对，
3: 给你。
4: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3: 现在几点？7:30。
2: 晚饭算灯吗？
5: 你对，
4: 但我们有安排。
2: 安排，这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了。哇，
5: 能吃饭了，能吃。
2: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3: 太好了。
2: 饿，
5: 有啥好吃的？
6: 饿眯
2: 了。
6: 喝这边吧。
2: 先别接待啊！啊？
6: 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2: 你看，我就知道。
3: 那我们走吧。
2: 我就点
3: 一个灯啊。
6: 一共一个灯。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蛇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3: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
6: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一个人选一次。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哇哦，这个
3: 不会是米饭吧？
6: 就是消费项目啊。
3: 一个人等一下。哎，等一下。还有吗？加菜要不要？第一个我们不要。
5: 我刚看着东西了，
3: 啥呀？钉螺，那就是选右边那个，那另外选那个吗？交灯开盖啊！我选右边那个。比钉螺还差吧？我都怕，对我就不会吧？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你们确定？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3、2、1，1。
2: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5: 花螺跟钉螺
2: 有啥区别吗？他俩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3: 啊，那我是选对了呗。
2: 但是这玩意儿不顶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0: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1: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0: 你看，把我们图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1: 第一轮就不要。
0: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哼，
2: 我给你推海里。
0: 过分。
2: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0: 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3: 教咱开盖啊！
2: 来吧，管他。就你。

0: 你等会儿，吴思佳，不能抢，不能抢，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我边的。
1: 等一下，我看一眼，我看一眼，不行吧？
2: 看一眼啊。
0: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3: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4: 我吃了以后，我都要崩盘了。
3: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5: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6: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个选左边那个。
3: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0: 思佳已经凭你的选两轮了，
3: 这次真选右边。
0: 选哪个？
3: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0: 这个哈，图哥，
7: 行吧，擦吧。
3: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8: 先给灯。
0: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9: 张伟，张
0: 张，吴思佳，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10: 啊，是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真教会来了。
7: 我爱吃炒鸡蛋的。
10: 真教会来了。
0: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3: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7: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0: 郭尚志，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3: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7: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那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0: 咱们就反着来。
7: 对，反着来。嗯，对。
3: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7: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0: 是吗？嗯，
7: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
0: 了吧，
7: 还得看看日出呢。
11: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12: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上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行，你是真没醒吗？
2: 哎，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图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
3: 嗯。
1: 我咋了？
3: 你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这玩意儿？
1: 5:30。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你妈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去。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2: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
0: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图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2: 我多大岁数了，他起床气？
1: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3: 到了，哇。

0: 天各亮了，日出和日落，你们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很治愈。今天土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着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 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0: 精进中国，维州岛打卡
1: 成功，
0: 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1: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
1: 海鲜市场，
0: 海鲜市场，我们到喽。
2: 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1: 咱先溜达溜达，溜达看看。哇，大生蚝。整条鱼，整点虾，对，再整条蟹，
4: 这也是斑啊，
3: 这是冬青吧？哦，
0: 200一斤，我没吃过这个。
1: 哎，这贵啊！嗯，
0: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那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1: 这200一斤呢、啊？嗯，
3: 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0: 走吧，
3: 还是比较爽。
0: 走吧，太贵了。
3: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5: 都是带膏的。
3: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斑节。
1: 哦，行，可以，
3: 是不是？
1: 可以，
3: 撑吧。
0: 啥？
1: 来点石蚝得了，石蚝就够了。
3: 这个，这一看就是
1: 哪个是石蚝？
3: 这一看就是石蚝。
1: 哦，这个叫石蚝。哦呦，这个大呀！
3: 斑节虾来点吧。
0: 买！耶、yeah, ！
1: 好了，
0: 咱走吧。
3: 好完美的一顿饭。
6: 老板，你们要加工吗？
3: 能信任你吗？
6: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3: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6: 有。
3: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哎、
6: 放心。
7: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点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的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6: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3: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
1: 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6: 特色的话是什么芥菜呀、啊？红薯苗啊。
3: 哎，红薯苗怎么样？
1: 红薯苗吧。
0: 红薯苗吧。
6: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3: 好，谢谢。
0: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3: 对。
0: 哇、哦。
6: 先吃点，这是你们的大虾。哇
0: 哦，太棒了。
3: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0: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1: 你看看。
0: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6: 来，本地丝蚝。
3: 哦，谢谢。
6: 蒜蓉真的。
0: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6: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丝蚝。
0: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6: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炸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0: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6: 对，
0: 难怪这么好吃。
6: 姐，你慢慢吃啊。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0: 谁给你？
3: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1: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够。
4: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2个灯，相当于你们欠我们2个灯。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明天下午17点钟之前，必须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5: 我要完成任务，我可以的。
6: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
5: 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7: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1: 好紧张。
7: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没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书，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水。
3: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1: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4: 前面还有大哥。
1: 问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5: 他在下面呢。
1: 啊，在下面。
5: 正虾。
1: 哎，找到了。
4: 正虾师傅。
6: 你好。
4: 你好。您好。
6: 哎，你好，
4: 我是涂松岩。
6: 哎，你好，请坐吧。
4: 干啥去啊？这是妖啊！
6: 出海啊！
4: 出海
7: 呀、啊！
8: 就是出海了、啊。你好，我是思虾。
4: 他是思虾。
9: 你好，
6: 你好，
9: 海维。
6: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牌。这边一共有多少号牌啊？数不清。
2: 那您有多少号牌啊？也数不清。可能有几十张吗？几十张呢。
1: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
2: 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4: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好牌？
1: 开几个小时都有好牌？
4: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那东西也不用为的。
5: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4: 住人，
6: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还是养别的？
4: 这里是养鱼的。
1: 哦，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4: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1: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4: 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哎
4: 呦。13万亩。
1: 蚝牌就是13万亩。
5: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是那儿吧？
1: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4: PE 管，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5: 这个。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7: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足迹灯和2级生蚝。两级生蚝是你们今天晚上晚饭。
5: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7: 思佳，如果一个人啊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灯给你们。
5: 行，
2: 加油吧，思佳，
1: 来吧，
5: 加油，
1: 上去吧，
5: 上去吧，
2: 走，
5: 这能踩吗？
6: 直接踩没事，
4: 踩木板就没事。
1: 哇，这么多蚝！
6: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5: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哟，
1: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6: 这就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4: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1: 这块是大的了吗？
4: 大的，大的。
1: OK， 拿大的。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1: 行，就他吧。
5: 这跨的也太大了，哥。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6: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5: 我爬过来。张老师，
6: 哎，你说，
5: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6: 不可能。
5: 哇，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4: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5: 我拿。
4: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5: 我可以的。
4: 你试试看，等一下。
5: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泰维，你拿这个吧。
6: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嘟噜放回去。
5: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6: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
1: 思佳，你真的，你这40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5: 我够40了。那泰伟，你拿这个吧。
6: 好了。
5: 哎呀，拿不稳了。泰伟，你能帮我一下吗？
6: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5: 快快。太重了，
6: 3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5: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那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
6: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5: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1: 啊！怎么了？
5: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6: 思佳，不勉强你啊，
5: 没事的。
6: 但是到不了40斤就给你扔海里。
5: 四十斤，我要转动，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了。
6: 尝一个吗，哥？
4: 这个上午不好吃，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6: 好，敲个肥肥的。哎呦我去！哎呦，不是不是，你看，我也要一个。

0: 的我头都晕。我要完成任务。
1: 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2: 加油！厉害！不是，
0: 我干完了！
2: 厉害！厉害！厉害！
0: 啊，我头都晕了。
3: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三十吗？没有吧？
4: 三十。啊。哼。
5: 啊，五十五了。
3: 啊，真的？
4: 是啊，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3: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
4: 那我
3: 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七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6: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7: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一件悲惨的事情。
6: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两个灯吗？
6: 没灯呢。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换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四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换四个灯。
6: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两级生蚝。
2: 这是晚饭呗。
6: 晚饭。
2: 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还有还挺稳，
2: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0: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我们回来了。
8: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8: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9: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9: 你带着疑问。对
0: 对吧，
9: 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9: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10: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10: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9: 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2: 那么
0: 我是思佳。
12: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0: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10: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12: 那毛细血管充血。
10: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10: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两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两周前。
10: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两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12: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10: 主要的繁殖。
0: 然后就是全身。
10: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

0: 以后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
1: 手上了吗？
0: 对，你看它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它用牙咬断了，但是它那个扣
2: 一直勒在那里啊，
0: 它就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它
3: 就是能找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0: 关心它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间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1: 对，
0: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3: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4: 对，
0: 嗯，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3: 白海豚，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不是提高，
2: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0: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3: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0: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4: 对，
0: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4: 是，
5: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
3: 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0: 你猜对了，
6: 肯定青梅竹马。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0: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她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3: 对，
0: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这
3: 个太好了，
6: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7: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0: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

0: 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1: 这是你们的路书，嗯，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嗯，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2: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1: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3: 在这儿自己找？
2: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1: 对，
2: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4: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1: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
3: 看人品。
1: 所以就说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4: 好，
5: 行。
6: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
7: 凭什么？多累。
8: 我没问题啊，
7: 我喜欢露营。
0: 走吧，看看去吧。
2: 走吧，快去吃。

0: 好浪漫哦。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2: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这快，弄
1: 饭。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3: 哥，你咋累的？我来打啊。
1: 我累了。
3: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提都提不上来吗？
3: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1: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3: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1: 那个地钉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那现在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1: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1: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1: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2: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3: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4: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3: 开饭！哇！

0: 好吃，
1: 可以吗？
0: 好吃好吃，
2: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0: 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
3: 对，
0: 是
3: 吧？
4: 自己捞的好，
3: 太有意义了，
2: 而且做的还好吃。
0: 好吃，
2: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5: 哎，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6: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2: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蚝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2: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

0: 不过是吃困了吗？
1: 确实。
2: 那不如咱们就寝
1: 睡了吧。
2: 睡了，
1: 明天还一早呢。
2: 哎呦，没了，起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戴维，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哪，太维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的这个房间？
0: 这儿
1: 啊，
3: 秃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
3: 我就压根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走，走吧。
1: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浩鹏。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4: 哎呀，早上好，
0: 赵老师，赵老师，早
4: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5: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6: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4: 对对对，啊，先喝两口茶。
0: 对。
4: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啊、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嗯，那就先讲青青吧。啊，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啊。
5: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它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它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它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它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它就要找它，再远我们也要找它，但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4: 墩墩
7: 墩墩
8: 墩墩。
4: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嗯，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儿，不是为了生计呀、啊、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5: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步行步数图，
1: 布局图，这个好仔细哦。
0: 对，这个是啊，我画了四个点啊，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
2: 嗯，
0: 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3: 都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2: 我想看
3: 啊。好，可以可以，没问题。
0: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2: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4: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今天还好，能见度，
6: 能见度其实不错。
5: 六哥有3海里，
0: 3海里，
5: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对，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6: 活动范围了。
5: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2: 没看到
5: 青青了。
2: 你们妈，这风老大了。
5: 你不冷吗？
2: 我热。
5: 热啊！
2: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
7: 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啊、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

0: 哪儿呢？
1: 不要着急。
2: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1: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3: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1: 为啥呀？
3: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冬季水土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4: 可以提前有预判，
3: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1: 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哇！我看到了，
5: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
1: 太近了。
0: 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妈，
1: 这就我们在你家看到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哇塞，
1: 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0: 不要着急。
2: 你们站好了，这个别来回。那个何老师在河北路方向
3: 啊 ，OK。
2: 啊，这儿也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
3: 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

0: 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
1: 哎，一只粉花，
0: 我看见了。
2: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
1: 灰
2: 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1: 哎，这儿粉的。
3: 别挤啊，让兔哥慢慢拍。

0: 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啊，站稳！哎
2: 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3: 灰花呢是一个，
2: 我看见了。
4: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3: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4: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3: 再等一会儿
4: 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3: 对，一个白。带个仔，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哦，
4: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
0: 真是追不上了。
4: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3: 三只。
4: GPS 1594，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5: 是吧？
4: 嗯，
5: 好，可以。
4: 4.1米，
3: 水深4.1。行，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4: 一点一点放啊。
3: 好，不变了，25.1，
2: 取水啊。
4: 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2: 盖上盖儿就行了。
4: 自家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1596，
3: 水样位置1596。
4: 游的来到这边了，
2: 好，
4: 来
2: 这儿了，
4: 白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1: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
4: 嗯，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3: 对，
4: 在这儿，在这儿。
1: 记一下他的呼吸间隔。
4: 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27、28，接，哇，
6: 哇，重来麦吗？
4: 好，重来啊，
6: 1、2、25、26、27、28，
4: 接，
2: 够了。
0: 思佳那边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2: 后边，它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6: 25、26、27，
1: 哇，漂亮！
4: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3: 我觉得没问题。

0: 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1: 五子对数是两对。
2: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1: 总共五个。
2: 那在这儿写五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东南方向游。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1: 黑水谷东南，水深四米一。
2: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好 ，OK， 收工。
0: OK。
3: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4: 六哥，咱们
2: 走了。
5: 谢谢六哥，
6: 谢谢六哥。

0: 到家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哦。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都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是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的。
0: 对。哎呦。
4: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
3: 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啊，好毕业，
4: 好毕业，
1: 对，考的进考不进不知道，
3: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儿。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3: 哪瓶是我写的？
1: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的，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5: 就是啊，
0: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2: 这种情感真好。
0: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10张选出来呗。
4: 哎呀好紧张啊，看看。
2: 没事，图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4: 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
6: 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
4: 好紧张。
1: 这算一张吗？一个
0: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4: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0: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1: 好。
0: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0: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胶。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啊！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2: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2: 龅牙多爆。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两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0: 谁是谁了
1: 啊，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3: 对哦，
1: 哎，你看看这，哦，好漂亮哦。
0: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3: 满分哥，
2: 不行，
3: 得100，
2: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4: 这张贝奇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0: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照片识
3: 别就是已经够10张了。这是我
2: 见过的，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0: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目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得最清楚的，
1: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3: 对，
1: 谢谢你们，
5: 谢谢
3: 潘老师。
4: 图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2: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6: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1: 好，
6: 数字挑战就是5个足迹灯。
3: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6: 走吧。
3: 行，下次再来看海豚。
0: 好的，好的。
1: 要注意安全。
6: 好嘞，拜拜。
3: 好嘞，潘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10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8: 准备出发，
9: 明白，
8: 出发。
3: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为什么受伤的？
9: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啊，快来鱼啊！
2: 这是咱们录节目以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10: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者。
3: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0: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3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是这家店吗？
2: 这么快？
1: 这是啥呀？
3: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过吃点吗？
4: 香菜啊，不吃。
1: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的吗？
4: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分家两个吧。
4: 我吃个香菜，够意思不？
1: 我吃完了。
5: 这个饭一个人，不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人，所以要扣三盏灯。
1: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5: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你们通过打鱼的任务获得红绿灯，我们收三盏。
1: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5: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1: 我还给他俩证。
6: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7: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1: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属于什么海啊？
6: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
1: 哎，到了，是这儿吗？
6: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8: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之旅，5公斤海鲜可以换1盏出鸡的。
6: 骑行一共要3个灯，对吧？
5: 你们还要吃饭，
6: 那我们就
1: 那不吃不住了，
4: 不吃呗，
5: 不吃不喝呗，
6: 走吧，走吧。哪个是啊？
9: 哪位是朱老啊？
6: 苏州的苏。
9: 苏老啊！
6: 苏老，苏老，您是
1: 苏老吗？
6: 不像啊！
9: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母鸡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10: 很久了吧？反正几个历史。

0: 了，
1: 很悠久的历史。
2: 这个是能捞着鱼吗？这样
0: 很大的鱼的，
1: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2: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兜就够了？
0: 看运气，
1: 看运气了。
2: 在这怎么捞鱼啊？
1: 你等会儿，
0: 等一次以后，
1: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哦，你就捞。
2: 行，你还行吗？
1: 去看着。
2: 你们在干嘛呢？
1: 真挺累的。
2: 就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1: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2: 啊，你刚才这个
1: 两头兜吗？哦，
2: 这么兜着鱼
1: 啊？对呀。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2: 我100斤呢。
1: 你这得十盏灯。
3: 哎，好累啊！啊，快来鱼啊！
2: 哪有啊？有鱼吗？
1: 思佳，哎，有吗？
2: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1: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3: 全蹦出去了，
1: 蹦出去了。
3: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2: 一条都没有，一条都没有。
3: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4: 倒闭。倒闭。
2: 我去拿。耶、yeah！ 有一条是一条。
5: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3: 你可以，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2: 零点，
6: 手拿开，
3: 哎，11了，我的妈呀，
2: 这个
3: 你怎么这么可爱、
2: 啊？可真重啊！
3: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7: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2: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正灯的任务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8: 欢迎大家来自四面航海中心哈、啊，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1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2/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3: 出发。
2: 就上来了。
8: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9: 船长开船吧。啊，
8: 那就众望所归哈，胡船长哈。
9: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8: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2: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9: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8: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你是最重要的哈。
9: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8: 对，这个
9: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8: 放心，
2: 我可以的。
8: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2: 你要对我有信心。
9: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10: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11: 准备出发，
9: 明白。
2: 我们出发啦！
8: 好，下令升帆。
11: 升帆。
8: 哇！好的。
2: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8: 看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

0: 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分手了，
1: 明白？
0: 这个是叫主分的疗程啊，是你负责收紧或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方了。
2: 我在这边升是吧？
0: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跟着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拳啊！准备换拳，来，一二三。
3: 怎么换？
0: 放拳放一会，这边放推过去，这里准备松开，要推到底。
4: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0: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方，你去那边。
3: 那我去哪儿啊？
0: 你上来啊！
4: 你上到那边去。
0: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2: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1: 呀！等了等等等等等等。啊！
0: 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往后靠。
4: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儿松吗？
0: 不松，
3: 不松。
0: 这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哦，卸风
4: 了，好吧。
3: 好险！
0: 不是，
2: 好险，差点掉海里。
3: 平稳下来了，
4: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0: 来，准备换拳。
4: 准备换拳。
2: 我的绳子怎么捆住了？
0: 可以了，接上去。
3: 思佳，你那个前半，对，别等会儿脚到手了。
2: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0: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了。
3: 绕反了。
2: 绕反了。
3: 不怕不怕，往后靠。
0: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
3: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0: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4: 哎，小心！
3: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0: 拉。哎，就拉紧，没事。
3: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0: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找目标，90度找目标，那边找目标，转过头了哈。
4: 过头了，对，
0: 要不你坐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4: 对对对，
0: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瞬间又换旋了。
4: 想起来了。
0: 对。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3: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2: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0: 没事的，可以的。
5: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另外两位队友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很难完成这种

0: 主帆也拉紧，二，好，前帆，
1: 前帆在，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2: OK， 厉害。
3: 思佳有点倒霉蛋儿。
1: 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
0: 准备顺风偏转。
3: 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
1: 啊！怎了？碰到哪儿了？
3: 对，
1: 碰到哪儿了？
0: 这个
3: 脖梗子，
0: 哎，疼会儿。
3: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半圈了吗？
3: 马上了。
1: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3: 过标就回去了，
0: 回了一半。
3: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1: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
0: 准备换旋，
4: 准备好了，
3: 明白？
1: 准备好了，
0: 换。
3: 好，走。
0: 漂亮啊，很漂亮，
3: 这把完美。

0: 完成。为什么受伤的？
1: 会有一点怕，他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2: 思佳加油，可以的。
0: 好，
2: 好，可以回位了。
3: 明白。
0: 加油！
3: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4: 不可能，我一定会完成的。
3: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4: 等你们。
2: 准备换拳，好，好，准备冲线啊！
0: 加油！
2: 过了，马上过了。
0: 三、二、一，
3: 过了！
0: 过了！
2: 耶！
3: 成功！
0: 成功！
2: 思佳，
5: 思佳，加给我！
0: 耶！
2: 耶！
6: 耶！现在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2: 好，谢谢。
0: 战校赢了，停不下来。
7: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翻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
1: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8: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1: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6: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2: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3: 很爽哎！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9: 飘，
3: 随风飘扬。
2: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3: 我是大海象。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5: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9: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7: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1: 哎呦我天，我还没睡醒呢。
7: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1: 好饿呀，
7: 好饿呀，哥，我也饿。
1: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10: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7: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1: 不是，
7: 睡了就不饿了。
3: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10: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1: 有服务员，
10: 看来罪恶的一个去了。
1: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10: 你觉得太威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1: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
1: 不是，
2: 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1: 给你们变个魔术。哇，旺仔牛奶哎！我要不要？你可太优秀了。吃饭。

0: 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
1: 这么油，滋滋冒油啊！
0: 你觉得今天我看童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没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1: 要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圈。
2: 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墩儿都挣够了也行了。
0: 对。干嘛呀？你要干嘛？天哪！
1: 什么？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 搭150公里？
0: 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1: 猴生态旅游区呀，
0: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
2: 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0: 我说的是哪儿啊？
2: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3: 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0: 抽取？
1: 又抽取啊？
0: 那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4: 这什么？
0: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1: 伍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0: 我不，
1: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2: 对，
0: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1: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0: 啊，
1: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俩嘛。
0: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1: 你再选一个吧，
0: 选左边那个。
1: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
0: 不行，嗯、
5: 这个，
1: 对。
0: 那你去拿吧。没钱，5块钱，
1: 100块钱，
0: 对吧？
5: 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
0: 你看。
6: 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0: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 B， 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择选这个 A。
2: 过去了，已经选了，你再。
0: 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2: 没错呗，
1: 不是选错的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0: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1: 那也不听。
0: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1: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2: 感谢，来思佳，来谢谢。
0: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1: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0: 太感动了。
1: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0: 我没犯错啊。
1: 我说以后。
0: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2: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0: 摩旅
2: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0: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2: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
0: 嗯，
2: 也许你不是骑行，
0: 嗯，
2: 也许你是干别的，
0: 嗯，
2: 但一定要有一个
0: 对
2: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0: 就解压的，
2: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解压的那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2: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2: 对，
0: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1到2次电，
2: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就是我的减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1: 好嘞，
0: 晚安。
1: 睡吧。
7: Well, tonight, if you turn your radio on, you might.
8: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灯。

0: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1: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2: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3: 一分钟。
2: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4: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2: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1: 哎呀，卧底就是卧底。
4: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2: 你太天真了，吴思佳呀。
4: 我有点傻。
2: 你那是有点吗？
1: 安全带都解开了。哎呀。
2: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4: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1: 找大点的车呗，
2: 找中巴呀。
4: 哎，这是好主意。
2: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啊。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4: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1: 咱拦拦试试呗。
4: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2: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4: 高速
1: 这边的人是吧？
4: 走吧。
1: 那拍的那大姐，
2: 哇、wow、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1: 对，我就冲她去呢。
2: 对，
1: 大姐你好。
2: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5: 我觉得上班
1: 呀，
5: 哪儿都不去。
1: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4: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5: 崇左？
4: 对，就是去那个白叶猴生态旅游区。
5: 不知道怎么走哎。
4: 我们有导航。
1: 我们有导航。
4: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5: 行，都可以。
4: 对，
5: 好，谢谢啊。
4: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哎，
5: 行，
4: 那我们走吧。
5: 哎，好，
4: 走吧，太伟，躺好了，去下一个服务区。
2: 就是开车呗。
4: 对，那怎么坐呢？
1: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4: 你来开车，
2: 我开，
4: 啊，都行，行，那上车吧。
5: OK，
2: 真是，
4: 真
2: 好，
4: 真好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啊、
5: 哦，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4: 哦，韦。韦姐。薇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5: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1: 生活剧是吧？
5: 对呀、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4: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他连苹果肌都已经有进去了。
5: 哎，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啊。
4: 你不胖，很可爱。
1: 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4: 幸好遇到你，
1: 真是。
4: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5: ？ETC， 发行。哦，
1: 发那个 ETC 的那种。哦，
5: 对、哦。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1: 啊，是啊。啊，
5: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2: 我们这样。

0: 那下一步再搭车
1: 就到底了，
0: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1: 为啥呢？
0: 咱也不用
1: 不花油费，
0: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也好说一点，对吧？
1: 是，
0: 要不然这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1: 真心疼。
0: 也对，也是真心疼。
2: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儿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她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哎，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
3: 啊，
2: 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他们我们两个就在那看，他们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4: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0: 对，
4: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1: 好人还是
4: 是
1: 很多的。
4: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1: 好多，
4: 这个场景
1: 好多，
4: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1: 是的呀，
4: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伟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啦。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了，
1: 谢谢姐姐，谢谢你，
2: 好，
3: 真的谢谢。
2: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2: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
2: 哎，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2: 哎，好，
1: 姐姐，
2: 拜
1: 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慢点，姐。
2: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1: 倒不至于。
4: 我觉得咱可以到时候去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2: 对。
4: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1: 可以。
0: 那个大哥行，
4: 对吧？
2: 我去。
0: 吃面拿水杯的。
1: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5: 不是的，哦，
1: 往云南方向。
0: 路过崇左吗，哥？
5: 路过。
1: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0: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4: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0: 看这桌上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4: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问吧。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们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6: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4: 贵州。嗯。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6: 南宁。
4: 南宁。嗯。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嗯。

0: 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蓝海高速，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方向。
1: 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0: 得走河那高速。
1: 对，
0: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多点儿。
0: 啊。
1: 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哦，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了？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把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对
4: 对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嗯，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我们给您买点吃的。
3: 不用吧。
4: 哎喂，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在一块。找到了找到了
0: 找到了。哎，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感谢您了，
3: 没事没事，
4: 我们这个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2: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4: 您是哪里人呢？
5: 我啊，我是王城岗市上石县人。
4: 哦，王城岗那边的。
2: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2: 啊，你也姓韦啊？
6: 刚才那个姐姐
0: 啊，也姓韦，
6: 也姓韦。
2: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5: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哦，
2: 韦小宝的韦。
5: 对。
2: 哦，那您的职业是？
5: 我是律师。
2: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5: 真好。
2: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5: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2: 好的，
0: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儿，
4: 真是伪律。
2: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4: 术语啊，
5: 哦、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2: 你快都60岁了。
5: 到了。
2: 你已经60岁了。
5: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2: 61岁了。啊、
0: 比我爸还大一岁。
2: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4: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
2: 嗯，就叫韦律吧，
5: 有可能叫大伯了。
0: 对，
2: 那倒没有，那
0: 叫大伯。对，哎，
5: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哦，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2: 毕业，
5: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2: 3个孩子，
5: 读大二。哦，
0: 也是在学法律吗？
5: 学法学。哇，
2: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5: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2: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3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0: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3孩子的呢？这还因人而异。
2: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5: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2: 哦，小学老师。
0: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2: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4: 咱也追雨了，
5: 追雨
2: 了，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4: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0: 伟韵，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1: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0: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1: 你好，就是蒙楼。
0: 蒙楼，
1: 发啦，就跟奶。
0: 跟奶。
1: 奶。
0: 奶。跟奶。
1: 跟奶。
0: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钩速了。
2: 麻烦了哈维，
3: 太谢谢您了，
1: 没事没事，
0: 走。哎呦喂，哎，谢谢伟力。
1: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嗯，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猴活动的地方。
0: 没事，已经很好了，
2: 已经很麻烦 了。
1: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0: 哎，好，谢谢伟力，谢谢伟力，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
2: 谢，
0: 感
2: 谢
0: 感
2: 谢
3: 谢谢
1: 您，啊，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3: 别突然小心
1: 啊，
0: 突然小心，谢谢您啊。

0: 你好，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啊，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啊，
0: 快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咱可以，快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
1: 啊、
0: 哎，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
2: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0: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太维。
3: 太维，
0: 哎，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0: 啊，他人呢？
2: 哎呦，我今天太顺了。
0: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1: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1: 汪三点水。
0: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4: 哎呀，
0: 快上，快上，
2: 快快上了，
0: 快上，
2: 哎呦，上了。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
5: 哎呦，谢谢大哥。哎、
0: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2: 是是是，走走，可以走了。对，
0: 走吧，走吧，
1: 可以走了是吧？
0: 嗯。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1: 哎，这样子。
0: 嗯。
1: 这种天气真的是。
0: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1: 如果车呢，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0: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1: 网约车。
0: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1: 赚个生活费呗。
0: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1: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叶猴那儿。
1: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
2: 哦，呀，您东北的吧？
1: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
0: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1: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2: 的？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0: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2: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0: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2: 叔，我是鞍山的。
1: 对，这个口音是，
2: 对对，这鞍山口音。
0: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1: 我是七台河的。
2: 哦，七台河。
0: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1: 哎呦，快四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
2: 哦。
1: 结婚在这边。
2: 也是加上小闺女。
1: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
2: 啊，
1: 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0: 你过来带小孩，
1: 对，带小孩，
0: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1: 我外孙女都四岁了，
2: 哎呀，
0: 哎呦我天，汪叔，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1: 好
0: 吗？没事，我们就还剩三十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2: 38，够吗？

0: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想吃哪个买？
1: 牛腩粉吧。
0: 对，来个牛腩粉。
2: 哎，我要牛杂的吧。杂的吗？对对对。
0: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
3: 可以
0: 啊。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3: 可以。
0: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2: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0: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不，咱们一共还是39。哎呦呦呦，
4: 还留一块哈、啊，
1: 太牛了、
0: 啊！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对对对，
1: 讲究，
0: 太讲究了。
1: 39块钱，花了38。
0: 谢谢汪叔。哎呦，
4: 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0: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4: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0: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5: 应该是吧。嗯，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0: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5: 哎，到了。哇，
1: 哎，看见车了、哎、
5: 看见车了，有车了。
0: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那我们下车咯。
1: 谢谢您。
0: 那我们下车吧。
6: 好的，再见。
5: 谢谢王叔。
6: 再见啊，
2: 拜拜王叔。
5: 哎，
2: 您路上小心。
0: 谢谢你王叔。
6: 好，再见。
1: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7: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
0: 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啊。
5: 好车配好人呗。
8: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9: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10: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1: 就特别兴奋。泰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是我们俩一块骑。
5: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11: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12: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摩旅版。哇哦，
13: 这也太开心了！
14: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13: 好，就是它了。哎，
15: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16: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0: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13: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骑坏了我，
17: 有点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
2: 来，
1: 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车手，他们纷

0: 小心啊。
1: 好。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啊，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嗯。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哎呦，这车行不行啊？

0: 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这没空，我赶紧。
0: 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

0: 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1: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你去哪儿啊，大姨？
2: 我们去我家嘛，
0: 就去嘛。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2: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2: 啊。
0: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3: 是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3: 啊。
0: 那我可以搭着您的车吗？
3: 可以啊，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3: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3: 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3: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3: 坐前面吧。
0: 我坐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3: 我贵姓周。
0: 周。
3: 啊。
0: 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3: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3: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这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3: 5-6年了。
0: 5-6年了，时间不短了。
3: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3: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3: 啊。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3: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3: 气候还挺可以。
0: 嗯。
3: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3: 对对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3: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
3: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3: 两个
0: 、一儿一女吗？
3: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3: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
3: 啊。
0: 他们多大了呀？
3: 老大上高中着呢。
0: 哦。
3: 老二上初中着呢。
0: 哦。
3: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3: 在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3: 走的道上也喜欢拉个人，尤其像这上高速，一个人开车无聊，有时间容易发困。
0: 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3: 没事。
0: 也会拉是吧？
3: 嗯。
0: 哦。
3: 这么胖。
0: 哦。
3: 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4: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拜拜
4: 拜拜，
0: 谢谢啊。
4: 哎，没事。
0: 拜拜。

0: 棚子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接着呢，哎，我这头也疼，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
1: 啊！

0: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1: OK 啦，
2: 走吧。
1: 多远？
2: 还有20公里。
1: 20啊？
2: 20。
3: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0: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我又冷又饿，来这黢黑麻屋，只见天色慢慢变暗。哎，那是灯光吗？哥，你们咳嗽回来啦！这儿呢，我在这儿，楚哥、泰哥，往右走。
1: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哎呀，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哎呀，咱俩图啥呀？
2: 咱俩平安到达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啊，
4: 骑啊，
2: 骑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
3: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魔力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1: 恭喜你们完成挑战啊。
0: 灯
1: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只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2: 那自驾你开吧。
1: 107公里的大兴县。
0: 多少公里啊？
1: 107公里。
2: 107，我来，没事，是事，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1: 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2: 不要不开了。
4: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2: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咱走，走咱的。
4: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

0: 淋透了，他那个骑那个，
1: 我说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2: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0: 真是。
3: 感言出包了。
4: 哦。
3: 老金子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老金子，我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2: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0: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1: 给我吹的哟。
2: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0: 泡了一个，不止洗，
2: 我全身都是。
0: 不是那个，
2: 还拍吗？
5: 啥情况？
6: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
0: 你把口罩摘了。
6: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1: 旭旭，
6: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0: 这有一哥们儿。
6: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哇，
7: 你走的还可以。
8: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涂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2: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9: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2: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0: 哎，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2: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9: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1: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了。
9: 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听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2: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维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0: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2: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9: 那明天是干嘛呀？
2: 我也不知道。
8: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主机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0: 行，来吧，
1: 赶紧休息吧。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9: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1: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2: 早点休息吧，
9: 来休息。

0: 欢迎大家。
1: 你好，初中员。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3: 是多深呢？
0: 30米以上，
1: 30米，
0: 水深，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4: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黑水河，我们来啦。
6: OK。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7: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5: 啊，教练，
0: 往前滑，往前滑，把桨叶往下。

0: 压到身后，
1: 得保持平衡。哇塞，第一次玩这个，我怎么就飘下去了？哎呦呦呦，搁浅了。
0: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1: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2: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3: 好山好水好风光。
4: 哎呦，蝴蝶！
0: 哇，我差点，
4: 差点落到我的手上。
3: 哇，这也太美了吧！
1: 好美。
2: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0: 厨哥，别闲着了，咱就一个小时，得5公里
1: 啊！现在开始计时了。
0: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1: 明白。
0: 来，我们开始挑战 ，Go！
3: 出发了！
1: 出发吧！
3: 行进中国，我们现在在广西。
5: 逆流而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再见，你们的船没有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划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它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3: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4: 好。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3: 好
4: 吗？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3: 下去，
4: 对
3: ，OK。我身先士卒了啊！
2: 加油，
3: 好，
2: 别紧张。
0: 哇塞，那能下去吗？
3: 好，就是他了。哇哇 ，OK， 通过。
0: 哇，平稳度过。
3: Go，OK、
5: okay。
2: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5: 通过，
0: 我来了。
4: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0: 好。
3: 啊啊！没问题。啊啊！哎！啊！哎！啊！哎！好。哎！
2: 保持头在水上面，
6: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
4: 二三，哎呦呦，好，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7: 董事长对准啊！
2: 好，
3: 哥往下趴。
2: 低头，对，低头，
3: 对，人往下趴一点，
7: 好，呜，呜，
4: 呜，呜，哎呦，呜，
2: 呜，哎呦，哎呦，
4: 好吧，扶着桨板，不着急，
5: 我们来了，
3: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到，
7: 只能把帽子找着。
5: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2: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5: 董事长，
2: 打捞队的，
7: 打捞队。
3: 然后我该怎么着？
8: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

0: 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
1: 哎呀，爽！
2: 咱们抢灯去了，快！
3: 那我们快点吧。
4: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2: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3: 对，太舒服。
2: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5: 加油！咚。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4: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坐稳了，坐稳了。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这么一天的孩子。
5: 我错了，我错了。
6: 还有一段小激流，最后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4: 明白。
2: 准备好没有？
5: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我来啦。
6: 记得啊，腿打开啊。
2: 估计要落水了。
6: 好，身子往下压。
2: 成功！
5: 耶，我成功了！
4: 我来了啊！
6: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3: 我先走了。
6: 好，爬降体重心。
3: 哇、哦，太爽了！
6: 一定要降体重心，趴着。
2: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4: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2: 哥，这坡不用。
4: 用，一定要用。
6: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3: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5: 教练，我先走了。
2: 来，我们走吧。
7: 小小竹排江中央。
5: 哇，太文，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4: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2: 喂，
6: 又来。
4: 蓄蓄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吊啊！哎呀呀呀
6: 呀呀！蹲下！喂，又来！
2: 他怎么又掉了？
4: 蓄蓄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3: 好的。
4: 思佳，稍微快点。哎呀！
2: 估计今天灯悬了。
5: 加油！
3: 还有多远啊？
5: 还有1公里啊！我天！
2: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
8: 人体上岸才是决定啊！
3: 明白！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4: 终点了。
3: 来了，终点我来了。
2: 太维，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4: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3: 对，
4: 还有3分钟，
3: 20秒到。胜利。
5: 滑不动了，硬滑。
4: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5: 3分钟，加油！
2: 加油！
4: 加油，思佳！
5: 滑不动了，
9: 我真的滑不动了。但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隔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8: 还1分钟，加油！
9: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4: 加油，思佳！加油！
5: 加油！

0: 成功完成了，最后一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节灯。
1: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2: 我没有。
1: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2: 我这两天
1: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2: 这真讲究哎！
1: 你看这颜色给你多合适。
2: 不错不错。
1: 好看吧？
2: 好。
3: 图哥都没有。啊？
4: 我没有什么？
5: 没事儿，董事长。
1: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4: 走着，下一站。
1: 和田瀑布。
6: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4: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7: 真好看。哎，
4: 你们好，太漂亮了。
8: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4: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0: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那个观景台。
6: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四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1: 好好玩哦！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4: 出发，
7: 走了。
1: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9: 走，跑起来呀！
1: 我又拿了一个。
4: 你这思佳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2: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5: 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1: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4: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5: 金山、
4: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
1: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又走了？
1: 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2: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哪来人呢？哦。
1: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儿？这个累赘你还
2: 扔拐，
1: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2: 健步如飞。
1: 这眼睛是瘸吗？太美，你眼睛是瘸吗？
2: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1: 艾维，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7: 空的吗？
1: 是被风吹走了吧？
2: 没有风啊，简直现在
1: 不可能，
2: 一叶都不动。
1: 还弄空的信封？
7: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1: 你拿空的干嘛？
7: 就别乱扔垃圾、
1: 啊。你肯定是拿到了。
7: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拿到什么了？
7: 真没有。
1: 有叛徒。
7: 真没有。
1: 有叛徒。
7: 我说真

0: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你好，谢谢。啊！哈哈哈哈哈哈！走开走开！太伟，
1: 太伟，
0: 哎，
1: 他拿了一个隐藏的，都要不给我们？谁呀？
0: 张旭，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1: 来，我交给您，
0: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2: 你拿的啥？
0: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好嘞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别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你可别哭，太吓人了。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1: 我也
0: 真没动。
2: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嘻嘻嘻，走。
1: 还挺快，走。哎呀。
3: 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3: 这四家念怎么念？
2: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3: 大理石汉华道。
2: 嗨，楚哥。
3: 别空手而来啊！
2: 空手了，空手了。
3: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2: 不行不行，要被发现了。
1: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3: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1: 我上面全是我的。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3: 加油，旭旭！
1: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0: 是快到了吗？啊！
3: 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儿、
0: 大腰果，
3: 这都是特产、
0: 特色美食。哎，
3: 旭旭呢？
0: 对呀、啊，旭旭呢？
1: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再看一看，跑两步。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
3: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哎，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3: 兄弟，
0: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4: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殊的功能卡了吗？
2: 没有啊，
0: 啊，都没有啊。
4: 可能我点到，如果交叉给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2: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3: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2: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3: 不对，你这不对，不对，你这不对。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我们有照片，
1: 啊、
3: 有照片的。
0: 对。
1: 哎呀，
0: 思佳，
1: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3: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1: 靖宇客栈，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2: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0: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2: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0: 我说了，在我这儿。

0: 对啊，我们有。
1: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0: 你先把那带上带坐标的拿出来。
1: 不行，我就让太维先叫出来。
2: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1: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3: 那对啊，那
0: 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1: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是它是功能卡。
0: 你不拿出来。
1: 我可以拿出来，
0: 那就拿出来吧。
4: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2: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力作废了，是吧？
5: 是的。
2: 哦，那没问题，来吧。
1: 老瓦房美食坊。
2: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1: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2: 对。
3: 操，等。
2: 哇，哎，过分了，哎，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
0: 不要了，哎呦，晚饭也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1: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5: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6: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7: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1: 那还有两张呢？
6: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2: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回来。
1: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3: 最终地点
2: 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0: 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
8: 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指定一人吃掉自己的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是
3: 咱你哥不一定能吃得上。
1: 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5: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5: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
5: 啊，这大鸡腿，
0: 大鸡腿消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5: 饿了呀！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6: 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0: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5: 啊，这
7: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
0: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哎，手机壳。
1: 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5: 我有一张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

0: 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1: 下一张卡呢？
0: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2: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抓点紧吧，行吗？这要么。

0: 怎么能换呢？
1: 啥不是绿卡可以换烤漆啊？
0: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2: 很棒！
0: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3: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欺骗了我。
4: 我刚才
0: 你也找着了，
4: 我找了，这里边仨了。
5: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旭旭自己跑了啊？
0: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4: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0: 兄弟，
4: 别问题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2: 我还有一张票，我还有一张票，
5: 看见没？
2: 我要把图哥的机换过来。
0: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2: 还有一张。
6: 当时给的时候，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5: 思佳，
4: 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2: 这是个游戏呀，
0: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7: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8: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9: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0: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有警情，
11: 快点了喂。
12: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子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13: 动作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0: 看到没有？那有个人，
13: 警察别动。
14: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5: 太壮观了，
4: 但是恐高啊，
6: 我走不动了。
5: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也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0: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1: 哦，
3: 就是，嗯，云梯，对，
4: 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嗯，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4: 给
2: 太维哥。
4: 啊，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就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
4: 嗯，
1: 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4: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嗯，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5: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5: 哦，好，谢谢。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5: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5: 然后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5: 对。
1: 好的，谢谢啊。
5: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4: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4: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
0: 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很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4: 哎，你好，
3: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成。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我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们掌声，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从小就有课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3: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3: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出。
1: 一、二、三，
2: 一、二、三、四、五、
3: 六，
0: 要严肃一点。
2: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0: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练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1: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之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安检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4: 能。
1: 好，开始。
2: 一分钟，
5: 一分钟，
2: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
5: 儿。这啥呀？
6: 这是谁的？
2: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6: 试一下，
2: 抱一下。
5: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3: 这怎么穿啊？
5: 不是，就这样穿。
6: 要调整，要做调整。
5: 怎么调整呢？
6: 这是你的吗？
3: 这个太大了。
2: 你跟他换一下。
3: 那我俩。
2: 这哪个？咱俩换啊？
6: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7: 哪个是你的？
6: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2: 啊 ，OK。
7: 这怎么调？
3: 哇塞，这个好重
6: 啊！
3: 这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1: 五、四、三、二、一，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6: 好，甩棍，喷射器，手铐。
2: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你这
1: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2: 明白？
1: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2: 不是，
6: 报告，
2: 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6: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1: 好，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6: 开始啊。
1: 嗯，开始。这一组
6: 18、19、20。
1: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4: 到
1: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也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2: 同志，我看一下。
1: 同志，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1: 同志，
2: 你说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1: 我是人民警察，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1: 好，请你配合。
2: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1: 不能过去
2: 啊！不要过去，
1: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来。
2: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1: 警告你。
2: 现在我现在要过去看。
1: 好好
2: 看。
1: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

0: 你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明白吧？
1: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2: 哎，
0: 啊，
1: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嗯嗯嗯，好的。
1: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
1: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在对面。
1: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你知道吗？
1: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1: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1: 你别配合我。
3: 配合他。
1: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1: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3: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4: 我家就在对面啊。
3: 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1: 我要去买菜。
3: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1: 我饿了，我要去买菜。
3: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啊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都配手啊。
2: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走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颈棍往下压，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3: 搞明白了没有？
4: 搞明白了啊。
3: 插
4: 转啊，
3: 对对对，
4: 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杆往下压
3: 啊，对，
4: 转过来，
3: 对啊，
4: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3: 对，就是这样。
4: 辛苦辛苦。
3: 反手，这是反手，
4: 对，
3: 是吧？这样，
4: 然后再你反过来，
3: 这样，
4: 哎，对，
3: 这样，
4: 哎，对，
3: 然后靠身体，
4: 哎，对对对，有点疼了啊，嗯，
3: 哦，这样，
1: 手怎么弄啊？
0: 好，开始了，要第一，
1: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4: 来。不是，应该是，
3: 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1: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4: 这样的，
0: 对，
4: 这样的，不对，
0: 反了，对，
4: 这样的，
0: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4: 哦，OK 了。
3: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4: 拿棍儿啊。
1: 这样吗？哇，
4: 轻点，轻点，
3: 没受伤了。
5: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不许对我剧烈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6: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7: 收到。
6: 我们上车。
8: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影子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他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些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0: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0: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4: 完了就别了。哎呦，这好。
2: 拿拍一个。
4: 哇，这一锅子，
2: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我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3: 哇，三瓶，
0: 谢谢。
2: 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0: 满分，感谢拜拜找了这个店，
2: 来，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2: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0: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0: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2: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5: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晨就先牵一盏。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2: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4: 走吧，
2: 走吧。
0: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2: 哎呦，太吓人！
0: 天哪！
2: 天，
0: 先做做准备活动。
2: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

0: 你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1: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
0: 啊？你好，别吓人哦。
1: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2: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1: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1: 啊，有骑行。
2: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1: 这个一下，
0: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2: 是不是啊？
0: 感觉是李队长。
1: 他在等着。
0: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2: 李队长哈喽老哥。
0: 没人理
2: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0: 您贵姓啊？
3: 我姓高。
0: 啊？
3: 高。
0: 高。
2: 高。高。哦，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0: 您贵姓啊？
3: 我姓。
2: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
0: 哦，不是李队长。
2: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3: 我们在这里。
2: 市区。啊，对。去哪里啊？
3: 去上边玩。
0: 您之前去过左美村吗？
3: 对，去过。
0: 去过左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3: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哦，
0: 那左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3: 左美村有一个天坑。
0: 有个天坑。嗯。
3: 下不去，
0: 下不去。
1: 有个什么东西啊？
0: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2: 什么东西、啊？
3: 我挖个一盒，真的
0: 一盒。一百多米啊？
3: 差不多。哦，
0: 但是下不去。
3: 下不去。哦，
2: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3: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2: 是吧？对。
3: 你们去看吧。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上车，上车。
2: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1: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
2: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1: 啥事没有，
2: 对，
1: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0: 到了，
2: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4: 走走。
1: 咱们这是左美村吗？
5: 左美村
2: 十多公里
0: 呢，十多公里啊！哦，
2: 您是什么族啊？
5: 我是普洱族。哦，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0: 普洱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5: 好几族，
2: 好多种彝族，
0: 对吧？我之前都说。
2: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会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0: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1: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1: 但我
2: 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成长嘛，
1: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2: 徐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1: 有些东西
0: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1: 是不是啊？
6: 哎 ，Hello， 你好。
1: 您好，您好。
6: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7: 天坑探索，
6: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8: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9: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6: 大家明白吧？
1: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0: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6: 每个人。哦。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10: 好，
6: 开吧，来走。
1: 好，走走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

0: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1: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儿没有。
1: 对。
2: 李队长，你先走吧。
0: 李队长，
2: 你自己去吧。
0: 咱也到饭点了。
3: 你看，你看，
0: 吃完了。
3: 还有这什么绳子？
2: 来吧，哥，
0: 上吧。对，下雨了，
2: 走吧，
0: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你上吧。
2: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啊。
0: 可以，没问题。上吧，上吧。哎，回家来吧、
3: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咱仨。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4: 大家坐好啊！
2: 哎，
0: 好嘞。
4: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2: 好嘞。
3: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2: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呢？
3: 这就开始了。
4: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2: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
4: 哦，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0: 400呢？
4: 对。
0: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4: 大家都是志愿者，
0: 志愿 者
4: 哦，对，都是志愿者、哎。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
2: 哎呦
0: 哦，
4: 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2: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4: 经费我们是 AA。
2: 哦，自己掏钱啊？
4: 对。
3: 哇，啊、天哪，
0: 自己掏钱？
4: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3: 啊！真的很伟大。
4: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0: 10年了。
4: 对。
0: 哎呦，真好。
2: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3: 对啊，等于说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4: 对对对，
2: 是纯贴钱。
3: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4: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3: 哇、啊，
2: 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4: 好了，我们到了，
2: 到了，
5: 这边。
2: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3: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6: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3: 这节目玩太大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7: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3: 从这儿下吗？哇，他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了。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3: 难道谁不是吗？
2: 但是我下去，
3: 谁不是吗？
2: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呀，起不来了！哎
8: 呀，我扶不住你。
2: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载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双手放松，可以了。
2: 跳一下，对，
0: 加
2: 上自己那个。对，哎呦我。
0: 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哎呦呵，好，好，好，不要上了。
3: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4: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对。

0: 我要黄金
1: 了。这里又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0: 太吓人了！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2: 来吧，走着，
3: 1、2、3，加油！你俩加油！
4: 来来，一起来，1、2、3，
5: 加油！
6: 我是这样吗？
7: 不要搬太多，这走吧。
6: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1: 我在下面一点点。
6: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4: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0: 太有样了，真的，
4: 太有范儿了。
6: 好吧，走吧。
1: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0: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给它踩稳。
6: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0: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6: 好。
4: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0: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哎，
6: 哎呦我去，哎呦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哈、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
2: 对。
3: 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到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4: 我就那么徒步走？
2: 对。哎呦，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因为身上没有吃的
4: 带热量的东西。
2: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非常好，
4: 这是经历过生死。
2: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我要开始了。

0: 我要开始了，加油！心放宽，这个手放的，
1: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0: 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2: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1: 你脚为什么要弯？
2: 我的脚就，
1: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2: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1: 脚你永远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2: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1: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2: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那绳子
1: 了，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2: 我真的不行。
1: 不怕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2: 我不行。
1: 不着急啊，不害怕，
2: 我真的我不行了。
1: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2: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1: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快快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5: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5: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啊，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
5: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好，接着走。
2: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了。
6: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7: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8: 好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走，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都行啊。
0: 对，看哪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就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形。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哦，哦，
2: 这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斜坡。哎呦，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0: 下来点，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是，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还能往上去，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3: 对，没问题。
4: 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爹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5: 啥感觉？
6: 哥，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5: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5: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7: 别走别走。
5: 快快。
7: 别走别走。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5: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一眼。
5: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一眼。
5: 真太吓人了！
0: 我发现别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5: 一望无际。
0: 不是，
5: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
2: 哇哦！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啊、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0: 图哥已经到底了。
5: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8: 已经到底了，对。
2: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哈哈哈哈。
9: 到底的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10: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2: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0: 对，你慢慢。
2: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11: 一步往上推，
2: 先往上推，
11: 然后第二步
2: 蹬，
11: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2: 抓着这个，
11: 抓上面那里，
2: 这个，
11: 对，扶着那里，对。
12: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0: 可以，
2: 开始。饿死我了！
13: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要往前蹬，脚要往屁股后面踩。

0: 全人才能炸死我。啊，炸成逆境才。
1: 没事，你慢慢来。
0: 对。
2: 别着急，
3: 别着急，
4: 你歇会儿。
3: 你歇会儿，慢慢来。

0: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1: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2: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3: 你接着再往前面，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会小心点。
0: 好，嗯，啊。

0: 你没有，转不转过去？哎呀，我笑。你把过来站直，你站直起来。这里是可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1: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不要鼓励我了。
0: 不，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1: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坚持。
0: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给他。
1: 哪条？
0: 就是这条。就是那条。
2: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3: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0: 克服他。
2: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4: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
2: 一直在前进。继续爬，谢谢。两只手可以都抓这边了，就抓这边，爬开始爬了。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
0: 我看到那冒着了，奇怪，看到那个小橘冒了，都是在信念。好，休息，好，拿水来，
2: 休息，全身都是汗，羡慕。
0: 50上来啊！
2: 太牛了！
0: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2: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0: 对，
2: 全身都是汗，那手。

0: 没有力气了，
1: 没有力气了。
0: 嗯，慢点喝。
2: 你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3: 机会，咱不计较这些。
1: 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牛。
0: 你是第一人，
1: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0: 你是第一人。
2: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3: 吹几年不止哦，
0: 吹一辈子，我觉得
3: 够吹一阵了。
4: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5: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3: 筹码。
0: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3: 最大的任务，
5: 这是您的筹码。
2: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0: 太有意义了。
2: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6: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0: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7: 对，
0: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7: 对，
0: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3: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8: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5: 出发，
3: 走，
2: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7: 来个人扶着了，
0: 来个人，来个壮汉，
8: 走你。
9: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一个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味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哦，
2: 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呢。
0: 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
1: 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来，我来，我来。嗯，
0: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1: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2: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1: 这样推着。对，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德州，
1: 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再到了德州站
2: 车，
1: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小。

0: 飞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1: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

0: 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嗯。
1: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儿是比较合适的。
2: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1: 对。
3: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0: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4: 那是相当的野。
1: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期待，对吧？
0: 期待着，
2: 期待着，
1: 期待着。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
3: 代替什么。
2: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2: 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0: 导演
3: 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3: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个戏啊，你们俩稍微坐得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2: 记得。
4: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4: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4: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不是？你去那边问那个，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2: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
2: 多好，
0: 这个人搅局搅局。哎呀。435公里抵达普洱，
2: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1: 什么意思？就是要
2: 做饭了，
1: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1: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借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借灯。
1: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特地远呢。哇，真的开车过去了。
4: 可以。
1: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1: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行进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6: 正式营业。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我。
1: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4: 我们拉生意去了，
2: 对，
4: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1: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4: 哦，这什么东西？哎，
3: 不要碰它！
4: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1: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1: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说。
1: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2: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3: 可微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3: 张司令，我明白了。
1: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3: 是是。
4: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5: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0: 英子，
5: 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0: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5: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
0: 哎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5: 好。
0: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5: 为什么？
0: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5: 英子，
0: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5: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0: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5: 英子，英子。

0: 你先吃吧，卖散了，花散，卖散了，慢点吃啊，别急。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1: 你们这是
2: 关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1: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1: 哎，放开！
2: 走！
1: 放开我！
2: 快走！走！
1: 放开！
2: 走！
3: 哦，张队长呢？
0: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0: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0: 好好好，走，快走。

0: 小心，小心！快走，快走！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你没看我娘有病吗？那也得走。
0: 臭娘们，走走。
2: 快走，快走！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好你个老疯子，狗汉奸！方林嫂。
3: 方林嫂，方大爷，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林城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姐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哎呀，
3: 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
4: 走吧。哎哎哎。
5: 娘，走，慢点。哎，尹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 多一堵墙啊！是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好，来，请，请，谢谢您，请。嗯，随便用，剩鱼片，请尝一尝。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5: 那就请。好，山东。 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6: 谢大姐，谢大姐，
5: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6: 那既然是兄弟。
5: 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嗯，好。来，太君，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 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是吗？好，好。英华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6: 靠的是老百姓啊！
5: 哦，
6: 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
5: 嗯嗯嗯，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6: 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5: 是是，
6: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 应该这样。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3: 谁呀？
4: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3: 哦哦，来了来了。
0: 哎呀，
3: 哎呦，哎，同志啊，哎呀。你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3: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来，走，
2: 走啊！
3: 哎，
2: 走啊你！
3: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2: 走！
3: 哎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2: 快去！快！快点！
0: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把这个大将全干掉了，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1: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啊，十几年了。啊，
0: 画龙画虎难画骨。
1: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老爷，哦，你这还得再。
2: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
1: 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梆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

0: 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3: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4: 怎么样？
0: 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3: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3: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3: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5: 大娘，大娘，
6: 齐裁缝啊！
5: 方林嫂呢？
6: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5: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6: 哦，
5: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6: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5: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6: 哎呦，谢谢你了 啊！
5: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6: 哎，
5: 我出去看看啊。
6: 小心点，
5: 别着急
6: 啊。
7: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8: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9: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0: 我得记账。
6: 记账？记啥账啊？
10: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6: 哦，那都是谁呀？
10: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哎呀，今儿真够你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就跟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宏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6: 我那边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7: 这事可就怪了。
8: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玉说下就下。
7: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9: 他会开门吗？
7: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0: 好，去你堂兄家。走，快快快！快走，跟着跟着，
11: 找到了，
10: 后边跟上。离近点，远点。快！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宏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1: 长官，
10: 你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10: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7: 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8: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
7: 走。
8: 刘子，走了。
7: 就这样。
8: 瞧你这熊样，哼，
11: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
3: 老乡，别走啊，
4: 快点啊，
5: 老乡，
6: 快走，快走就糟了，快走，
3: 快呀。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7: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8: 老胡，
9: 怎么样，回事？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回来了。
3: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庞亮赶快撤下来。
7: 是，
3: 好，
2: 老胡撤，
10: 赶走，
11: 赶走，
10: 追！
7: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3: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2: 快
7: 快点，
12: 快点，
7: 快点，
12: 快点，
7: 快点，
12: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十八将，走！再帮你，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
0: 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狐狸淹死。
2: 老邢大哥啊，
0: 哎，
2: 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1: 兄弟，对不住啊。
0: 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
0: 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1: 哥，
0: 这才像个人样嘛。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假铁道游击队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
1: 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3: 大队长，
1: 好，去吧。
0: 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哎。

0: 你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严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盐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哎。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铁德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

0: 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邮局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君高见，
2: 高见，
1: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3: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2: 来了，
1: 太君
2: ，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2: 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2: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来，
5: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4: 暖和暖和。来，喝。慢点，来来来，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呀，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3: 哎，
4: 来，弟兄们，准备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我下去。
5: 政委，
3: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6: 身体弱，就别下来。
1: 身球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再水里多泡一会儿。
6: 哎，
1: 别傻事啊，还爽，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红哥，你上来吧。上来，政委。哎呀，上政委，快！
6: 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下，
1: 慢点啊，慢点。
6: 哎呦，
1: 好。
3: 好，上上上上上，快！上来，来，走，上来，来，喝一口。哎，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7: 跟我喝一口吧。
3: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8: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3: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红哥，来一口。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

0: 我刚才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俺也同意。
2: 老婆在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0: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1: 好，
3: 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尽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1: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老黄，你说怎么办？现在。
4: 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5: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1: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5: 嗯，老洪说的在理儿啊。
1: 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0: 不行，这样太危险，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
0: 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6: 老洪，
1: 阿卡行，
7: 哎，对，
1: 这是，
7: 对，
1: 这是，
7: 对，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8: 哎，放心吧，
9: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0: 大公马上就要告成了。
8: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0: 哎呀，你想的很周到，可是我能做得下吗？哎，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 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8: 您就别去了，
7: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0: 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请。
0: 哎，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啊，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5: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7: 别动！别动！
5: 哎哎哎哎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9: 走
10: 走走！哎呦哎呦！
5: 哎，老爷，
9: 进去！哎哎哎！带进去！
11: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2: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1: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3: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2: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啊！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2: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4: 对，
9: 不走了，
14: 这常住着，
9: 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13: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2: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

0: 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

0: 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是是，走。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是。
2: 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
3: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
1: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2: 一定，一定。
3: 高景斋，
2: 哎，
3: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
2: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3: 哦，不敢不敢。
2: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3: 愿望，
2: 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 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3: 哎呀！
1: 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2: 游击队缺钱，高景镇，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
3: 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哈哈，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哎呀，
2: 可是
3: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1: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烧死你啊。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3: 战斗准备，
4: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高司令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探长，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4: 是啊。

0: 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2: 忘记那动人的歌呀！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神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用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1: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0: 我就这意思，咋了？
1: 俺绝对不中听，
0: 不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1: 好好撒开我们别
0: 放。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哈哈哈哈哈！哎呀，
3: 严多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3: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上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儿，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2: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3: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
1: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吗？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7: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9: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9: 哦，
1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回去啊。
9: 好吧，
1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9: 哎，行，
10: 赶快去吧。
9: 嗯，
10: 路上小心点啊。
11: 走啊。嗯，
10: 哎，
11: 去采访我娘呢。
10: 啊，在屋里。
11: 娘，
12: 哦，回来了。
11: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2: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1: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2: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11: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早寒见识。
2: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

0: 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1: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虎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2: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0: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2: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虎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
0: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
2: 虎哥啊，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走，快。
2: 大队副，
3: 大队副，
4: 大队副，
5: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5: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5: 醒醒！
4: 大队副，
5: 王虎和柱子呢？
4: 刚才还

0: 在呢。
1: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
2: 来，
0: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2: 你吃啊，
0: 来来。
3: 王大夫，王大夫，
4: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3: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3: 行，快坐。来几个包子，
4: 来吃包子
3: 啊！不，
0: 吃。
4: 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3: 太君。
5: 你的什么事情？
3: 我，
4: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3: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1: 放个丫头！
3: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4: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3: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4: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3: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4: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0: 来，吃包子，
6: 对
0: 呀，
6: 哎呀，咱吃包子真
0: 来给。
4: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0: 来，给你，给你，
6: 来，
4: 一会儿过来啊。
0: 来，吃，
6: 就喝水，喝水，我噎着了。
0: 来，
6: 休息。
4: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
6: 再来两个。
4: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0: 大大夫，
4: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啊？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
0: 嗯。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3: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7: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3: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3: 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8: 哎，来了。
7: 哎呦，吃不了了。
8: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3: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

0: 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冲。
1: 我就是林冲啊。
0: 你就是林冲，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洪、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2: 大娘，
3: 大娘，
2: 大娘，大娘，
1: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飞车那高声响，逃过这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3: 哎，
2: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4: 别
2: 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4: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2: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4: 那是啊，
2: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4: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2: 行啊，走走，
5: 来
2: 来，虎子，
5: 道上，来，没了，
2: 没有了，
5: 哎，
6: 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2: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6: 哎，好，
2: 哎，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3: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2: 哦，那就行。
3: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6: 小婆哥，
3: 来。
5: 哎，舒服。
2: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3: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2: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

0: 去把钱取回来。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
0: 哎，
1: 我们等你喝酒。
0: 好嘞。
1: 哎，喝。
2: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3: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4: 没有没有。
3: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4: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3: 大哥，
0: 走。
5: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3: 怎么，你怕了？
5: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3: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5: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3: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5: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3: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5: 好，
6: 起来。大队长，过来。大队长，
7: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6: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7: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6: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6: 大队长，
7: 你给我跪下！
6: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7: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6: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7: 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哦，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黄。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不如就这样吧，
1: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2: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2: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

0: 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1: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0: 这
1: 去吧，去吧。啊，老胡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2: 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3: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4: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3: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4: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3: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
5: 忘记那动人的歌呀。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

0: 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倒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表现表达的。我们自己都不热爱，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让世界了解我们。
3: 卢雪，著名剪纸艺术家，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新传奖、丹麦国旗骑士勋章获得者，虽有诸多荣誉加身，

0: 但深入骨髓的热爱让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
1: 作为一个在齐鲁大地、在泰山脚下、在孔子家乡生长的生活的人，就能呼吸到咱这个浓浓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就是血液流淌这些一定要用这些去表现啊！我也一直在做啊，一直在努力。
0: 2019年，卢雪带着梦想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成立了艺术工作室。
1: 离开山东，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闯荡，在这个年龄真的需要勇气，真的是为了传播艺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娄绘艺术。
2: 他们弄了30多张吧。
0: 今天卢雪早早来到工作室，为下午在亦庄实验中学举办的一场剪纸实践活动认真做着准备。
1: 买一张是吧？巾帼心向党，以女士为主，就是一个艺术活动，到我的艺术馆的一个艺术之旅。
0: 带着准备好的课件，卢雪匆匆赶往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亦庄实验中学，他要提前去看一看活动场地的准备情况。
3: 就这个学校大师已经门嘛，给我做了一个艺术馆，学生呢就可以来报名学习我们这种艺术。我们这种艺术呢，它的本源来自于剪纸，通过我的这个传承与创新吧，升华呢就变成艺术组织啊，现在呢变成一种娄绘艺术流派了。
4: 这个纹样就非常的特别，就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的阿斯塔纳土木。
0: 卢雪创立的娄绘艺术源自于中国剪纸，作为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剪纸深受中国人的喜爱。逢年过节，人们把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雪白的墙上或明亮的玻璃窗上，让节日气氛更显喜庆浓郁。
1: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学校，通过课堂传给更多的学生，让他知道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源自于我们的底气，我们的底气又源自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根。
0: 下午2点，看到大家准时到来，卢雪非常开心，讲解时也格外投入。
1: 入海的一幅海河交汇的作品，大海的这个水的这种感觉呢，你看就像伸出的手臂，张开的怀抱一样在拥抱它。这个作品呢是长2.4米，高呢1.2米，里边最长的一根线条大概能达到10米，你可以用手指头肚来抚摸一下每一根线条，这是我用画膜装的，所以你就可以摸到每一根线条。10月份的这个冬营美极了，入海口的附近呢，它就像铺了红地毯一样，然后从飞机的上空看着就像真的铺了红地毯，所以我就觉得我被醉到了。
0: 作为一位艺术家，卢雪的关注点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剪纸技法，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将传统的中国艺术以新的面孔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4: 艺术装点了我们的生命，更要美化我们的生活。
1: 在做这个他一定要思考，你不思考你剪不下去呀。这是人生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面对的这个选择题，就在这个一剪去留之间就完成了。你心里有，你手上才会出现，是吧？你才会去剪，所以美就会从脑入心，这就是起心动念吧。
0: 1971年，卢雪出生在泰山脚下，自幼聪慧的他每天看着母亲将手中的纸变换成不同的图案，是他童年最大的乐趣。母亲的心灵手巧也为卢雪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
1: 我妈她在绣花之前她会画个花样的，画完之后她就3下5除就剪，剪完之后啪贴在那个布上，然后去一针一线的去绣，那个色配得特别漂亮，你觉得那个花正在怒放，正在盛开，你能感觉到，你能闻到那个花的香。

0: 每天看着剪刀在母亲手中飞舞，幻化成各种生动的图案。卢雪也想试一试，却遭到了拒绝。
1: 我有姐妹三个，我是老三。我二姐长得特别漂亮，就跟那个小洋娃娃似的。她绣花的时候绣太认真了，就把这个眼瞳体破坏扎进去了嘛。所以我妈就特别怕姐姐伤害到我。
0: 母亲的担忧没能阻挡住卢雪，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六岁那年，她终于找到机会，拿起剪刀，剪出人生中第一件作品。
1: 那我就想剪的东西，特别想剪东西。妈妈一出去呢，我就手痒的不行了。那我就拿着我妈的剪刀，拿一张纸就到我家医院，抱着我们家大公鸡，就把它绑在那个树上。它当时还挺挣扎的。但他挣不脱，当他看到我拿起纸和笔，那个铅笔要画他的时候，哎，那公鸡我绑着他了，他还仰起头，那个样子，我到现在记着，特别可爱，就是要一个证件照似的。剪完就对着他，他看看我，我们两个有个交流，特别有意思。
0: 卢雪没有想到，母亲看到剪纸后，并没责备他，而是给予了认可和鼓励。并把那把剪刀送给他。
1: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拥有了全世界。那个肯定，那个认可，是我一生我觉得最大的财富。当你的兴趣一直被压制，忽然间释放的时候，你还会放弃吗？不可能。
0: 从此，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卢雪手中的剪刀再也没有放下。世间万物都成为他剪裁的样本，对剪纸的痴迷如同走火入魔一般。
1: 出去剪东西，有纸剪纸，没纸剪树叶。真的，当没有纸也没有树叶的时候，我就拆一个口袋来剪。晚上那个剪刀都不会离开我，就我放在枕头下面，我的手还得要摸着。
0: 始于热爱，成于坚持。卢雪在剪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的剪纸作品引发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卢雪耗时一年创作的大型剪纸作品《九龙壁》被人民大会堂收藏。2003年，她的104幅心血之作《孔子和孔子圣迹图》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1: 我就会把他所有的石刻、木刻、彩绘、图像、图案，包括文字，我都会一一收集来。你再去读《论语》，读孔子一生足迹的所有的这些事件，你再去想仁之礼信、仁者爱人，这都是孔子的思想。从这些东西里边去，他的思想里边再去寻找。等你找到了，你去表现他的话，阴简也好，阳简也好，你已经很熟练了。
0: 当传统剪纸的技法与材料不再满足卢雪的创作需求时，在继承传统剪纸的阴阳技法基础上，卢雪又创新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镂绘艺术。
1: 我这个是镂绘艺术，要先绘画，创意设计，然后就镂雕、镂刻、镂空之后，还要绘色。创意和工艺要全都要结合在一起，才是咱这个镂绘艺术的特点。我想要的既不厚，还要透，然后还要有厚重感，还有通透性。这里边就要用，我也是找了各种颜色调。
0: 经过多年的摸索，卢雪融合中外绘画与雕刻技艺特点，形成了特点鲜明的镂绘艺术流派。2020年，卢雪完成了艺术剪纸作品《山海经》的创作。这组作品从最初的起意到完成，用了20多年。卢雪将《山海经》中的故事、传说制作成1000多幅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
1: 这一幅呢是这个后羿射日，这幅作品呢用镂绘艺术来表现的，就是前边黑色呢全是这个镂空的，

0: 就是绘画了之后呢，然后镂空，然后后边再灰色。你看它有这个紫和红。
1: 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让参观者叹为观止，而在卢雪内心，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画面，更能感受到画里传递的深意。
0: 侯爷射日也好，精卫填海一样，再说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气节，这种不畏强权，它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就是他是讲规矩啊，讲制度的，当然也是和平的，希望天下祥和安宁。
1: 卢雪的镂绘艺术作品题材丰富，大自然中的花鸟虫鱼、山川河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名著经典，都在他的刻刀下栩栩呈现。在创作中，卢雪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将中国传统剪纸、中国画、西方油画中的艺术精髓提炼融合，作品的感染力、艺术性愈发强烈。
0: 这幅醉了秋，每一个小点上都能看到生命的张力在无限的诉说着世间的美好。这个光是做镂刻花了好几个月，这里边用了中国画的意象的写意和油画的聚焦透视，以及这个中国画的也有散点透视，无论是这些植物还是这些鸟儿，你就看着非常祥和。
2: 三元桥是和那个首都机场，
0: 今天再探讨一下，可能我们就会再演。
1: 艺术只有融入生活，才能被更多人所熟知和接受。为此，卢雪也开始参与社会公共艺术建设。伴随北京地铁十二号线的开通运营，卢雪的镂绘艺术也出现在地铁公共空间中。
0: 绘画的方式的艺术传播啊，也是要回归到民间里边，它的传播性才更大。从2012年开始，我也用这种方式去做美丽乡村，就乡村美化。让它回归到民间的乡村里面去。
1: 曾经执剪走天涯，在30多个国家举办展览的经历，让卢雪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如今，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他前行的目标愈加清晰。
0: 我希望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希望用这种镂绘的艺术诠释演绎更多的咱们经典的传统文化，用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砸出咱们这个经典的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美誉。
1: 南下北上，远渡重洋，卢雪一直在为他的理想奔走。每一年无论多忙，卢雪总要抽时间回趟老家，在泰山之巅感受天地之大，仿佛此刻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并在这份心安中重新获得前行的力量。
0: 我想什么事情的话，首先想想它利益高吗？能对得起泰山吗？真的这么想，做不好人，做不好事儿，都觉得对不起这座山，生我的养我的这个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2: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3: 挑梨啊，捏梨棒，硬的甜。
1: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

0: 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1: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0: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周日，农历7月11。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五荤三素不限量，跻身列车打破传统餐车就餐局限，上线自助餐服务。轻信网络古董行家，男子捡漏不成反被骗36万余元。早安服务台提醒您警惕低价陷阱。加拿大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措施。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日照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小雨，25到35度；泰安雷阵雨，26到35度；菏泽小雨，26到34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6到33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小雨，25到30度。日照小雨，26到29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淄博雷。

0: 阵雨，25到34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昨晚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1: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五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2: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1: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山东紧抓暑假消费黄金期，

0: 用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点燃夏日经济活力。
1: 在青岛中山路街区，首家集展示销售、互动体验、餐饮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 6S 体验店日前亮相。在这里，机器人乐队、围棋高手、智能服务员等全员上岗，将科幻感拉满的未来生活搬到了市民游客眼前。
2: 第一次看到这种打酒的方式，我就下单了一个，我先试一下，不到两分钟就送到我手里了，挺赞的。
1: 科技场景的植入让老城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同样的换新也发生在潍坊，这处开业不到两个月的商业综合体已迅速成为当地新晋商业地标。秘书店、瑞幸咖啡、大师店等多个首店品牌入驻，为这里聚满了人气。
3: 以一线城市消费质感、差异化特色消费体验为定位，精准筛选优质商户资源，开业以来日均客流36000余人次，客流及营业额均超预期，沉淀大量客群与市场口碑。
1: 场景换新也在向县域延伸，在邹城，这处曾经的废弃矿坑如今成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钢铁侠滑梯失重感拉满，水上飞龙过山车惊险刺激，7000平方米的海啸造浪池可容纳3000人同时玩水，废弃矿坑的消费价值被重新激活。在怡园，全新打造的牛郎织女实景舞台剧让千年传说走出典籍文本，变成游客可观赏、可走近、可互动的沉浸式场景。
4: 活动很精彩、很丰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活动。我们本来只打算玩半天的，现在我们想在这儿住一晚上，体验一下这儿的民俗和乡村采摘。
1: 夜幕降临，热闹没有散场，在城舞、告顶嘉年华热闹开场，音乐、啤酒、美食、非遗等100余项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古风雅韵与现代潮流碰撞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夏日狂欢。在夏津，德白旅游小镇化身国潮不夜城，古色古香的街巷灯火璀璨，唐风主题市集热闹开市，特色演出震撼上演，传统非遗文化与新潮夜游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
5: 截止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将持续丰富夜间演艺内容，推出惠民票务政策，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记者在展会现场深度走访，总结出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干活。随着机器人本体可靠性的提升和大脑能力的发展，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落地应用，他们走入了家庭、物流等多个场景，尝试挑战更为复杂的任务。自然语音交互、自主执行动作，机器人正在走向更为真实和复杂的世界，为我们解锁未来家庭的应用场景。而在展位的另一个展区，一个双臂协作的巨身机器人正在用拟人的动作快速完成物流分拣的精细任务，他们背后依靠的都是同一套机器人大脑的基础模型。
6: 基础模型的训练就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一个极好的预训练的主座大模型，我们才可以在各个垂类里面去训练。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在物流，我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去突破，让机器人真的能够在一个真实环境里面逐步的去迭代。
0: 记者发现，同去年机器人普遍关注本体能力的展示不同，今年的参展商大多将技术展示聚焦在机器人大脑和技术落地。机器人卖给谁？解决什么问题？能不能进产线稳定运行？能不能降低成本？通过客户验收，成了机器人企业关注的核心。
7: 比如说我们的物流分拣已经实现了一定的规模化的部署，那么更偏 2C 端一点的，像商用服务，包括像家庭这里边的一些技术能力，包括任务，也有大很多很多场景大家在做尝试。所以今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家不仅是把机器人放在赛场上，放在舞台上，而是逐步在真正消费者、真正 B 端用户所需求的场景里边去了。
0: 行业的门槛也正在提高，比如机器人在无数次的任务中还能保持成功率、节拍和安全性。
7: 它有明确的指标，有效率的指标，有准确率的指标，有连续工作时长的指标，只有做到了这些指标，通过了这些考验，且这个经济上客户算得过来账，它一定就会采用我们的机器人。
0: 聪明又能干活的大脑靠什么训练呢？

0: 记者又发现了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数据。今年很多参展商都展示出了自主设计的轻量化无本体数据采集装备，大家纷纷在数据的规模化和质量上寻找突破口。
1: 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佩戴的就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数据采集的装备了。我头上呢是一个视频的头环，可以记录整个的视觉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环境。那我手上呢是两个夹爪，现在呢我就要开始干活了。现在我就已经交汇给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了。
2: 它把硬件的成本降到了十分之一，同时它让数据的精度仍然能够达到相应的模型训练的标准。我们甚至花了60%以上的精力去搭我们的数据管线，包括数据的标注、数据的过滤、数据的自动分发等等等等的。
0: 只需要一个头环、一副夹爪，人类就可以成为机器人的视教老师，帮助机器人学习收集训练素材。和去年大多数机器人还需要依靠昂贵的机器人本体摇操作，效率非常低的进行动作学习训练不同，采集设备正在极大简化，行业正在将数据采集方式推向更大众化、更规模化的采集，而这也是今年机器人能力提升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可能我们认为的唯一的一个路径就是尽可能的让它变成一种互联网的模式啊，例如我们后面可能有很好的这样的电子产品，那么它可能是AR 眼镜，那 AR 眼镜上有 camera， 它也可能是没有功能的一些头环，那么头环上面也有 camera，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人的双手平常你可以该干嘛干嘛，你不需要去专门去建素材厂，或者说专门去请一大批的专门的人员去采集这些数据，而是我们日常每天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就会源源不断地获取数据。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人驾驶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无人驾驶为什么能够获取海量的数据，是因为我们每天我们都在开车。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训练大语言模型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AI agent 的落地，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在用手机，我们用手机在打文字，我们在拍照片、拍视频，并且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平台在共享。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上千台，充分展示最新技术成果。昨晚7:25，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拉开帷幕。整场开幕式分为序曲文艺展演、机器人方阵入场、能量传递汇聚、至新圣火点亮仪式四大主体板块，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最新技术成果。运动员入场环节，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成为全场高潮，每台机器人独立运算路径，动态调整姿态，整齐迈步前进，还能完成托马斯全旋等高难度动作，展现动态平衡控制、站走跑一体化控制和自主路径跟踪等关键技术突破。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海内外多地开展了能量传递活动，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完成搭弓射箭动作，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在北京举行。那么人形机器人领域这类高规格专项技能赛事与行业顶级盛会的举办，对我国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有哪些推动意义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的分析。
4: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技术竞赛加速走向真实世界的产业竞赛。第一，比赛是最好的技术压力测试。我们过去看人形机器人，很多时候是在展台上看它走路、跳舞、翻跟头，到了赛场就不一样了。机器人能不能跑得快、站得稳，能不能在对抗中实时感知、实时决策，摔倒了能不能爬起来，这些问题在赛场上是藏不住的。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而比赛暴露出来的每一个问题，最后都会倒逼算法、传感器、关节、电极、减速器、电池等整个产业链去迭代。第二，赛场正在越来越像未来的应用测试场，设置了大量真实场。

0: 条竞赛，覆盖工业、家庭、酒店、物流等领域。因为人形机器人真正的商业价值不是跑赢100米，而是能不能走进工厂搬东西，走进仓库分解货物，走进家庭提供服务。第三，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裂变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看机器人运动会，不能只把它当成一场科技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把技术短板暴露出来，把产业链磨合起来，把真实场景跑出来。中国正在努力争取的也不仅仅是赛场上的金牌，更是未来产业竞争中的领先位置。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号在临沂开幕，目前开幕式彩排及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运动会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分为仪式和文体展演两个部分，将带来一场融合红色底蕴、青春活力与科技美感的视听盛宴。
3: 文体展演呢，我们让沂蒙精神作为主线，啊，从序幕的起步到倒计时，引出我们的1、2、3篇章，分别是这个整个历史文化的展现，啊，还有这个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呈现，啊，最终还有离不开我们核心的体育人、体育精神以及体育事业的发展的呈现。
2: 本次开幕式将大量运用裸眼 3D 特效、高空威亚、无人机阵列等前沿科技手段，提升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4: 省运会是4年一次，机会也很难得，既然来了，就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2: 目前，省运会所需供电、安保、交通、供水等保障体系已全面建成。8月26号晚8点，山东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体育休闲频道、闪电新闻等直播开幕式盛况。
1: 近日，国铁济南局济南客运段济南至深圳快1284、快1281次列车正式上线自助用餐服务，为旅客出行带来更丰富暖心的用餐体验。
5: 中午时分，在快1284、快1281次列车餐车内，热气腾腾的各类菜品整齐亮相，列车自助用餐模式正式上线，让飞驰的列车多了满满烟火气。旅客们有序选取心仪菜品，惬意享受舌尖上的旅途美味。
6: 以前不是自助餐，以前叫盒饭，盒饭那里不算太好，叫自助餐，比酒店的自助餐菜品还多。
5: 肥而不腻的把子肉，酥脆金黄的油炸带鱼，家常白菜烩松肉，五荤三素精品自助餐模式，打破了列车餐车传统的单点套餐就餐局限，以丰富多元的菜品、自由随心的选餐方式、不限量畅享的就餐福利及暖心惠民优惠政策，让铁路出行更具温度。
7: 以往列车餐饮多采用单点固定套餐模式，旅客就餐等待时间长，菜品选择单一，现在我们推出的列车自助餐精心准备，五荤三素精品自助菜品，所有的菜品均为列车当日新鲜烹制，让长途出行的旅客在列车上就能吃到新鲜热乎地道可口的家常美味。
5: 在优化旅客用餐体验的同时，济深线路餐车还推出多元化专属福利，自助餐早餐每位25元，午餐每位45元，针对儿童老年旅客推出专属用餐折扣，同时面向家庭出行旅客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家庭旅途用餐成本。
1: 近日，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68万元。
8: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9: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8: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9: 嫌疑人

0: 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0: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近日，有个别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骗取钱财。他们称，教师资格证可内部渠道免试拿证，证书官网可查。北京警方近期就打掉了一个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的团伙，23人被刑拘。
1: 大学毕业不久的小李一直有着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对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
3: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1: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认定拿证。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多元。
4: 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来讲都能办。价钱就是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1: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拿到证去学校面试了。可是等了又等，证件不但没有拿到，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接到小李报警后，北京警方展开了调查。
4: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1: 在确定该公司的人员结构后，北京警方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目前，陈某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根据教育部改革文件，部分符合条件的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生可以免于参加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但仍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也就是说，想要获得教师资格，除符合免考证政策的人员之外，都要参加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该团伙就是利用了当事人本身不具备免考资格，但又不想参加统考的心理实施诈骗。目前，北京警方已经核实到的受害人有75名，他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相继被骗，被骗金额在3000至15000元不等。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申办各类资格证书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切勿抱有走捷径的心理，以防上当受骗。
2: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这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是炎热离开、万物收敛的转折点。这一时节，养生应遵循哪些规律呢？
1: 起居方面，宜早卧早起，顺应阳气收敛的节律。日常注意室内通风，早晚温差变大，要适时增添衣物。夜间切勿贪凉，睡前建议关好门窗，防范寒湿侵入身体。饮食上，处暑仍有秋老虎盘踞，讲究少辛多酸，尽量少吃葱姜蒜这类辛辣助燥的食物，适当多吃酸味水果，达到生津润燥的效果。老年人不宜

0: 宜过多食用新米，避免诱发旧疾。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宜登山跑步，但运动不可过度，以免耗损阳气。情志调养上，要避免情绪起伏过大，可借助听音乐、练习书法、瑜伽等方式收敛神气，保持内心安宁。昨晚，中超联赛第24轮上演齐鲁德比，山东泰山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经过全场激烈角逐，最终泰山队0-2不敌青岛西海岸，联赛3连胜就此终结。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晚些时候宣布，加方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措施。
1: 卡尼22号宣布，从9月8号起，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此外，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贸易协定必须由合作伙伴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达成，而不应由更强势的一方通过施压与勒索手段单方面强加。朗格表示，美国政府再次试图以这种方式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并称欧盟支持加拿大。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其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优步公司欧洲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近年来，荷兰数据保护局多次向其开出罚单。2024年，以优步公司将欧洲地区司机的个人数据传送至美国为由，对其处以2.9亿欧元罚款。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对其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目前，伊朗方面已允许多艘伊拉克邮轮通行。
1: 报道称，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还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0: 22号下午，韩国首次尝试派遣集装箱船穿越北极航道，以应对中东局势升级对全球航运造成的影响。
1: 按计划，这艘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新港出发，经北极航道前往欧洲，以测试这条航道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法新社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影响海峡交通，部分航运公司开始尝试北极航道。此外，有数据显示，去年有创纪录的23艘船舶穿越了北极航道，高于2024年的15艘。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菲律宾索索贡省洞索尔镇遭遇龙卷风袭击，导致部分房屋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1: 报道称，22号上午9:30左右，龙卷风袭击了洞索尔镇一个村庄。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龙卷风从海面移向居民区，卷起大量碎片。洞索尔镇减灾管理办公室称，由于该地区此前从未经历过此类天气现象，居民们猝不及防，遭遇了财产损失。目前受灾评估工作仍在持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眉清不敢人。
5: 东方的，中国。

0: 足的，
1: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每一盏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一。

0: 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这桌面上放了这一碗清澈的油啊。
2: 这是油吗？
1: 是油。你们猜猜什么油？
0: 猜的什么油？这可看不出来
1: 呀。那你闻闻呗。
2: 对，那油不都差不多吗？但是您那油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0: 有股淡淡的那个香。
2: 对，它有一股子那个淡淡的植物气息。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柔和。就没有那个就像豆油啊什么那些菜籽油的那种厚重焦香，闻着是挺干净。像是那个原生谷物的那种青草感，我觉得应该是植物油的一种，我盲猜一下吧。亚麻籽油。
1: 猜对了。
0: 咋的？这就猜对了啊。哎呀，我还以为说这是阮老师带来的核桃油、橄榄油啊。凭啥他一下就猜对了？阮老师，你肯定提前告诉他答案了吧？
2: 没有，这个味道哈、我闻过，它有点像那小时候闻的那个胡麻油的味道。再者说了，您说阮老师对健康要求那么高，对吧？猜到亚麻籽油也不难呢，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哈，阮老师，您说这亚麻籽油是不是就是小时候那个胡麻油？
1: 这么跟你说吧，原料呢是同一个，都是亚麻籽。那么很多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带，把这个亚麻呢称之为叫胡麻，
0: 外来的一种，
1: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原来的胡麻油呢，它是热榨。那么现在的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会比之前的热榨保留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工艺上的区别而已。
2: 工艺上的区别。
1: 对，
2: 我记得小时候吧，就这个油啊，那都是最金贵的东西了，尤其是这胡麻油，那是送礼的好东西，或者说给这个产妇补这个营养，或者说送给那个老人，就这么说吧，走亲戚，看望长辈，如果谁要是能带一罐这个自己家榨的那个油哈、你比拿那个白面的鸡蛋的那都体面多了，就是平常人家一般很少能吃到这样的油。
0: 是啊，小时候吃点油那真的是奢侈品的。
2: 对，
1: 就那会儿啊，怎么看谁家的那个生活条件好、你就第一个他们家做的那菜里那旁边看看有没有油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看他搁那灶上的那个格子里的那个油瓶子，那里边的油多不多？要是有两瓶油的话呢，这家条件还不错。要是只有这么一点油，就这么一瓶油的话，这家生活条件够差，
0: 一般。
1: 而且我跟你说啊，我在农村的时候我都见过，见过是什么呢？那个炒菜，咱现在不是买的有5升的这个大桶油吗？或者是小一点的，就这么直接倒。那个油是怎么？拿个勺子，又倒多了，再回进去点，然后再滴进去点。哎呦，还有一点，再往里头滴一滴。然后这勺子，待会儿有菜了，还在这里边和一和，就这么叫细油长流。要。

0: 是说到那个什么合作社呀，或者是什么地儿啊，那个服务社呀，打上那么半斤油的话，这半斤油这一家人不知道吃几个月。
1: 现在多好啊，这个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哈，咱吃油吃的也多了，尤其说这亚麻籽油，那咱们只要是想吃，随时随地的我们就能吃到。
0: 对对。
1: 但是说这亚麻籽油，您今儿是把它拿来了
0: 啊？对。
1: 要不刚子。
2: 没错啊，
0: 什么意思？
2: 您都拿来这食材了，就别想再拿回去了。
1: 那对，
2: 这亚麻籽油我知道啊，号称黄金植物油啊，又号称营养油啊，哎，您对我们这么好，那肯定会用它给我们做美食啊。哟，
0: 这么有营养的食材，我是不怕你俩吃的，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我还非常推荐你们俩吃，因为它护眼。亮眼，
1: 护眼亮眼。可能我们很多人哈，对这个亚麻籽油的第一印象，就说这东西呢，它对这个心脑血管好。但是阮老师刚才说了，它还能护眼，还能亮眼。
0: 当然能了，这亚麻籽油里最具有代表性的营养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是属于欧米伽三家族，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对维护我们血脂的状态、血管的弹性、血液的流动性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个血管啊，它是一整套的系统，就像是外边的那个道路一样、马路一样，它有大路也有小路。我们想要健康的走路，那这条路它就不能有问题，你说对不对？
2: 对。
0: 那大血管呢？咱说了，大马路要顺，就是咱那小胡同，那个小血管也不能堵啊。
1: 对，
2: 哎，这就好比心脑血管它是大路，眼底那个小血管它就是小路啊。
0: 对呀，
2: 大路要修，那小路也不能坑坑洼洼
0: 的。没错，那要说眼部的血管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电视机旁的老唐人了。我们这些朋友啊，一般平时咱们是不是老盯着那个血糖的指标啊？然后呢就忽略了这儿了，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眼睛后头的视网膜，全靠这些小血管供着营养啊。眼底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儿，这个小地方，最细的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1/10。那这个这么细的这个血管长期被咱们的高糖环境泡着，就容易变脆，就容易渗漏出血。所以有的人说，哎，我这个白眼珠子就巩膜这儿，我怎么红一块啊？容易水肿，容易网脱，甚至还长出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
1: 其实您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血糖高哈，它引发这个眼睛问题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0: 对，
1: 而且这种呢，它不是属于那个单纯的眼睛老化了，而是说这个血管啊就被这个糖啊一点一点的都给伤了。
2: 这话听着真吓人呢，因为这眼睛它不像腿呀，腿疼了还能喊，
1: 是
2: 眼底小血管出问题了，那自己压根就看不见了。
0: 没错啊，那老唐人的眼病，他最会装安静。我们早期很多朋友没感觉，而且呢，我们看电视也能看，你说你刷个手机也能刷，然后我想出门散散步没问题，
1: 对，
0: 觉得没啥大事儿。可是突然之间，等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走着平路，哎呦，怎么不对劲儿了？然后看东西，好像这个东西不应该拐弯吧，应该是直的吧，
1: 变形了。
0: 对了，或者看东西呢，眼前有黑影子，或者呢视野缺一块的时候，你再回头上医院去查查你这个眼睛，查查眼底，往往已经不是早期的眼病了。
2: 温水煮青蛙，
0: 慢慢来呀。就说我认识的一个老唐人，平时我看着，哎呦，身板挺硬朗，买菜呀、做饭呐、遛狗啊，啥都不耽搁。但是家里人就慢慢的发现，他盛饭他有点盛不准了。他这个饭呢，不是都啊盛一勺再来一勺，他总是有半勺的饭粒撒到桌面上。
1: 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碗的边在哪儿。
0: 没错，他认为是放在碗里了，其实半勺就在外头了。
2: 视觉有偏差了。
0: 对
1: 对。
0: 再往后呢，这老兄

0: 啊，不敢一个人出门了，特别怕那个台阶儿，因为有的台阶呢，比方说你都是10公分高，也没事儿，他突然最后一个台阶呢12公分高，他走着走着走着都是10公分高，他自己有数，那个12公分高咯噔一下下去就往前就要摔跤了。
1: 您说这个哈，我想起来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吧，说眼睛有问题，不光说怕自己看不见，更怕呢拖累自己的孩子，拖累自己的老伴儿。你说自己看不见，老伴儿的脸看不清了，孙女儿写的作业看不清了，孩子的脸记不得了，药瓶上的小字儿看不清了，你说这心里边得多难受。
0: 是，
1: 可能嘴上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老了都这样啊，但是心里头的这个委屈啊，这个难过呀，只有他自己知道，很害怕的。
0: 是，
2: 这眼睛啊一旦受影响，失去的不只是视力啊，是一个人的过日子的底气啊。
1: 对，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能很好的保护咱们的血管，不光是咱们说的心脑血管，还能保护我们的眼底血管，从而呢做到护眼亮眼。
2: 你看这话题扯远了，刚才不是说今天要给我们做到美食来着吗？
1: 回到这个亚麻籽油的美食上。
2: 对呀、
0: 哎呦啊，
1: 您给来一什么？
0: 来一什么，我想绕过去就绕不过呢。其实这事儿我也想好了，今儿这道菜呀、我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星眸沙拉。非常适合就是长期用眼，眼干涩又怕光又容易眼疲劳，而且血糖还偏高的，有的朋友呢这个减脂控制做得不太好的朋友，非常适合你们。要不我现在就去做呀。
2: 好。
0: 制作这道星眸沙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亚麻籽油、熟的鸡蛋黄、熟的南瓜片儿、熟的黄玉米粒儿、蓝莓、羽衣甘蓝，以及盐、黑胡椒粉。首先呢，把羽衣甘蓝洗干净，再切成块儿。切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再调一个料汁儿，碗中放入鸡蛋黄、亚麻籽油、盐、黑胡椒粉，把鸡蛋黄和调料呢一起搅拌均匀。另外拿一个碗，碗里呢放入切好的羽衣甘蓝、南瓜片，再倒入黄玉米粒、蓝莓，最后呢再浇上我调好的料汁。今天的这道星眸沙拉就大功告成。怎么样啊？
2: 这灵魂料汁啊是点睛之笔啊，碾碎的这个熟蛋黄绵密醇厚，搭配那个亚麻籽油温润的坚果的清香，那盐味跟那个黑胡椒提鲜去腥，让人吃了还想吃肉。
1: 是，我刚才看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就是那个料汁啊特别的丝滑，然后它会挂在每一样食材上，然后那个油脂的香气呢是柔和不腻口，这吃到嘴里边得多香啊。
0: 想要这道星眸沙拉色香味俱全，还是需要有点小窍门的哦。首先你们看到了，南瓜一定是切薄片，把它蒸到8分熟，保留微微的那个韧劲儿，不能蒸得很烂哦，不然你拌沙拉的时候就会拌得就像个泥儿一样，
1: 南瓜泥了。
0: 对，还有那个黄玉米粒儿，我焯过水以后要过一下冰水，这样呢瞬间锁住黄玉米粒的清甜。
1: 其实我更关心哈这道美食的名字，星眸沙拉，
0: 怎么
1: 听起来很有意境，就这星眸啊，眼睛啊，
0: 就这一道星眸沙拉可不仅仅是花拳绣腿哦，就单单我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挺好听，寓意就挺好。不过呢它可是真有点本领的， 大家想，四大

0: 营养成分一起来滋养咱们的眼睛了。
1: 对呀，这听着来头就真不小啊。
0: 哎，我先说一说啊，那个绿色的羽衣甘蓝，羽衣甘蓝里边含有什么？叶黄素，它也是这一道美食里的第一大营养。这个叶黄素呢，进入体内会沉积在眼部的黄斑区，就像一层黄色的保护膜，过滤我们用的那个手机呀、电脑啊、强光里边的蓝光，还有紫外线，减少这些光线灼伤我们的眼底。
2: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护盾
0: 啊，
2: 就是防护一些对眼睛不好的伤害，挡住它，
0: 没错，
2: 不让它进来。
0: 没错。那么这个鸡蛋黄、黄玉米、南瓜这些食材含有玉米黄质，这是我这一道星眸沙拉菜当中的第二大营养成分。就这些成分是眼底黄斑区非常重要的营养。黄斑区呢，是咱们看清人脸、看清那个小字儿、看清路牌的核心区域，是眼睛里的高清屏。看小字儿、认针眼儿，还有开车看路标，都离不开这个黄斑区这个中心点哦。所以我们想要黄斑区好，就要多补充玉米黄质这个营养成分。
2: 对，这也就是说叶黄素啊，它是守外围，玉米黄质呢，它守这个中间。
0: 对，这两个搭配是黄金搭档，
2: 对，
0: 堪称一绝。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像黄斑区的双岗哨，一个寻外围，一个守正门，缺谁都不完整。
2: 对，
0: 那么前两大营养成分我说完了，我再说说第三大营养成分，是蓝莓里的花青素。这个很多老唐人朋友，咱们眼睛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咱们眼底微循环它不好了。微循环要是一差，营养就送不进去了，垃圾代谢又代谢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发酸呢、发胀啊、发雾啊、发花呀。啊，蓝莓花青素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保护眼底毛细血管，让这些小胡同啊尽量的通畅一点儿。那么花青素跟这个叶黄素呢也很搭，花青素更多的是照顾我们的晶状体，叶黄素呢主要又是保护我们黄斑区的，一个畅通微循环和疲劳的恢复，一个呢守核心的视力。
1: 没想到这两样营养成分呢竟然还有强强联合的好处。
0: 是啊，那我再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吧。就是你们刚才每人拿的那一杯亚麻籽油。亚麻籽油里有阿尔法亚麻酸，属于欧米伽三家族，是人体必须的，听好，是必须的，少不了的脂肪酸。那么它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 DHA、EPA。DHA 大家知道吗？是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是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心脑血管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护我们血脂的这个状态、血管的弹性还有血液的流动性呢都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心脑血管它喜欢好油，眼底的小血管呢也喜欢好油，所以请大家记住，大血管是家庭里的顶梁柱，那么小血管呢是家里的电线水管，他们是一家人。
2: 对，这个顶梁柱很重要哈。但是家里边的电线水管它也不能坏呀。
0: 是啊，那么亚麻籽油里头的阿尔法亚麻酸它是油的状态，油大家都知道能够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那它在这儿我就把它称之为叫营养运输车，润滑嘛，对不对？它能让这个营养进得去，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这类营养大多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它就爱跟着油走，不爱跟着水走。那么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等于给眼睛里安了一辆营养的小巴车，脂溶性的营养就更加

0: 太容易被带上车，送到他该去的地儿。
1: 原来一说到对眼睛好啊，就说补点叶黄素吧。
2: 对，或者说吃点蓝莓。没想到哈，这都不够，这下子来了四重营养。看来啊，想要眼睛明亮，如同刚才说的那个星眸啊，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营养成分就能满足的。
0: 没错，这个就像是学习一样，幼儿园呢，他就学习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是你到读博士，那就要学很多复杂渊博的知识了。就像是刚子你刚才说的，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那就属于幼儿园，内容比较简单，浅显。那么要是再加了四重营养的叶黄素，那就是博士生了，它全面精深。想要对眼睛好，这四重营养最好一个都不要少。叶黄素守眼底的黄斑，玉米黄质呢补黄斑中心，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它就是管我们的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是参与视网膜结构又帮助我们营养吸收的，一个保外围，一个守中心，一个清道路，一个修通道，而且还当运输车，四环紧密相扣，从眼底到血管，从防护到吸收，层层协同，缺一不可，这个营养呢才能够完整。这个就叫星眸沙拉四合一，护眼营养它有底气，口感鲜醇，人人喜，双眸透亮增魅力。
1: 说得好，说得好。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月亮弯弯，他说让老师你好，我妈以前呢最爱绣那个十字绣，颜色呢就是分得特别细哈。现在呢她总说这个线色啊看不准，然后红的还有那个橘的分不清了，晚上走路的时候特别怕那台阶，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是白内障加上那个干眼症，然后量那个血糖啊，血糖有点高。您说就是像她这种情况哈，平日里吃点什么能比较好呢？尤其您今天提到了说这个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哈，说我妈适合吃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很贵吧？您能不能开展一个团购啊？说我想参加。
1: 哎呦，这条信息我听着心里发酸呢。老人以前能绣十字绣啊，说明那眼睛相当好的。
2: 是，
1: 现在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听着心里啊，我都替他难受，那他心里得更难受了。
2: 对，
0: 我刚才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给您一道清蒸枸杞山药鲈鱼。鲈鱼呢首先把它处理干净，然后在鱼身上呢划两刀，放到蒸鱼的盘子里，然后呢你在这个盘子里呢再放上适量的山药片啊，然后呢再加点姜片葱段，再放上几粒枸杞，上锅呢蒸个20分钟就行了。出锅前呢浇点热油，放点那个葱丝儿、姜丝儿，蒸鱼豉油啊，就这道美食低升糖低脂，而且它是高蛋白的。那么这道营养菜对您的妈妈来说，对她的健康来说目前是非常友好的。那么叶黄素质它守黄斑外周，玉米黄质呢是守咱们的中心点，花青素呢是通过疏通咱们眼部的这个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促进这些营养素被咱们人体吸收，支持我们视网膜细胞膜，三大组合四道防线一起护住我们的眼底。含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叶黄素的价格，我实话实说，它确实比普通的叶黄素要贵一大截，贵很多。但这个贵呢，它是贵在明处的，
2: 对，
0: 因为它四种成分，它这个成分每一样成本都高，再加上它的科学配比，它不便宜，还要关注一下叶黄素汁 啊，它的含量达不达标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说了，这个叶黄素汁呢，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的用量就是每天的用量，它是上限为12毫克。如果它是6毫克的，那你吃2粒，